0: 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31发布的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贺兰山、盐山、银川和石嘴山两市及盐池县北部有4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下午，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固原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1: 今天银川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转4级，气温20到34度。石嘴山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2转4级，气温20到33度。吴中雷阵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20到35度。中卫多云，偏西风2级，气温20到34度。固原多云转雷阵雨，偏西风2级，气温16到29度。宁东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转4级，气温19到34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东基地十年实干筑基业，向新向绿向优启新城，书写高质量发展时代答卷。
1: 闽宁国资国企双向赋能，共筑数字经济新高地。
2: 宁夏修订研发项目鉴定管理办法，助力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红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2016年7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宁东基地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战略定位，实现从传统能源化工园区向现代化高端化工产业新城的华丽转化。十年间，宁东基地工业总产值实现2.6倍跃升，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突破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实现了自治区赋予宁东基地再造一个宁夏经济总量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中石化宜蒸化纤高性能特种纤维项目2025年6月落地宁东，经过一年多紧张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预计2026年底建成试生产。项目投产后，将有效填补国内高端特种纤维产能缺口，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安全防护等领域发展提供关键材料支撑。中石化宜蒸化纤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文伟：
4: 中石化宜蒸化纤当时选择在宁东基地落地，是源于这里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这实干氛围也吸引了我们。
3: 十年间，宁东基地立足完备的煤化工产业体系、成熟的配套基础设施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引进高端新材料项目落地，不断补齐产业链高端短板，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截至目前，宁东基地煤制油产量突破460万吨，单体规模保持全国第一，煤机烯烃产能420万吨，约占全国1/5，对位方轮产能全国第一，氨轮产能全国第三，获评中国氨轮股，滤氢产能全国第三。产业高端化核心在科技突破。2025年12月，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名单，是全国首批、西部首家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依托这一硬核科创载体，宁东基地深耕中试熟化、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持续推动实验室技术落地产业化。十年间，宁东

0: 基地煤制油攻克37项关键技术与装备材料国产化，项目团队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入选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累计完成中试项目30余个，全国首套 DMTO 三代煤制烯烃，全球首套非催化氧化焦炉尾气制甲醇等实现产业化，两化融合水平居煤化工领域第一梯队，获评首个国家级智慧化工园区。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负责人张磊：
1: 近几年我们已经突破了一批卡脖子技术，完成了包括常温常压储放氢技术、油气管道水合抑制剂技术等多项实验室技术到实体产业的落地，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国产化替代的转型路子。
0: 十年来，宁东基地坚决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大力推进绿电替代、绿氢耦合、固碳降碳等绿色工程，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推进节能降碳、减煤加氢，成功创建国家绿色化工园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马成林：
2: 过去的十年是宁东建设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速最快、实力跃升最大、质效成色最足的里程碑十年。
0: 十年间，宁东基地成长为中西部首个2000亿级化工园区，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2.6倍、2.8倍，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稳居全国化工园区前十强。现代煤化工产业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拥有17个产业单项冠军，可生产360余种高端化工产品。生态环境、产业能级、治理水平实现系统性跃升。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书记刘红：
3: 展望15五，我们将坚持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站位区域发展全局，继续当好宁夏经济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力争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左右，将宁东打造成为资源集约、科技引领、人才集聚、绿色安全、智能智慧的国家级现代化能源化工基地。
4: 项目建设是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银川市已全力打好2026年扩投资稳增长攻坚战，坚决打好打赢项目在建设主动站位牵引，统筹推进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全力以赴谋项目、抓发展，为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支撑。我们来关注宁夏台的报道。
0: 走进宁夏李子园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一期生产车间，全脂脱脂奶粉、浓缩奶、稀奶油等深加工生产线全面运转。在银川市项目包抓专班的推动下，项目一期投产，二期同步开工。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均产值达4.8亿元，年上缴税收1200万元，直接吸纳本地劳动力150余人就业。宁夏李子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峰：
5: 在一期全脂奶粉、脱脂奶粉的基础上，我们二期会在中老年及配方奶粉、有奶酪、稀奶油方面进行一个深加工方面的拓展。
0: 这几天，银川七里乡二期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化仓储物流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主体基础施工进度均超过30%，年内即可建成投产。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贝文：
6: 二期的话，建设进度我们预计是在10月中旬能达到一个完工且进行一个投产。其次，我们在5月份的话已经顺利这个建设了我们闽宁工厂的这个原浆的生产加工的车间。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两期项目的顺利达产，能使我们整体的工厂一个产值的翻番。
0: 围绕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今年以来，银川市加力推动项目总量、建设质量、投资增量三量齐升。据统计，今年银川市第一批确定基本建设项目729个，总投资171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76.5亿元。截至6月底已全部开工，投资完成率达54%，较去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全年列入自治区级

0: 576个重大项目开工率达 94.8%， 较去年同期增长8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一。银川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康兴旺：
1: 我们将深入开展亩普征措和扩投资攻坚战两个专项行动，深入落实呢领导包抓、清单管理、要素保障等工作机制，推动729个在建项目提速提效，力争呢全年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80%。
2: 听众朋友，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闽数凝算到制造协同，闽宁两省区国资委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绿色算力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东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探索新路径。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0: 今年6月17号，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从厦门智云数据中心通过4条毫秒级百 G 带宽的信息高速路传送至此，存储至算，再将结果瞬间回传福建。中心投运首月已为福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近1亿元。中国联通福建省分公司宁夏挂职干部庄光明：
3: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服务了厦大、厦航、福建中康医疗公司，下一步还将以福建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包括纺织业、科研院所等呢，在人工智能模型上提供算力服务。
0: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由闽宁两省区国资委指导，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与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项目总投资50亿元，服务器全部采用国产算力设备，创新构建闽数凝算、闽数凝备、闽数凝存跨省协作新模式。从算力输出到制造协同，闽宁数字经济协作正实现双向赋能。在闽宁产业园新汉智能新厂区，3条智能生产线已进入投产，年产服务器可达10万台。这里不仅生产福建技术宁夏制造的国产高端服务器，更探索出两地优势互补、产业协作的新路径。新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祖钦：
4: 我们数字产业方面的优势跟宁夏算力资源禀赋的这个优势相结合起来，把两省的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探索一条优势互补、双方要共赢的一个协作的新的路径。
0: 今年闽宁两省区在去年出台深化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将聚焦完善常态化协作机制，在产业合作、协同创新、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方面，推动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自治区国资委央企合作服务处副处长姚胜玉：
5: 下一步呢，闽宁两省区国资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完善常态化的协作机制，紧扣数字信息、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动闽宁两地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呢深度融合，使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
6: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各位听众，近日一封从福州大学寄出的感谢信跨越2000多公里抵达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写信人陈公镇是一位刚办完退休的教师，信里没有华丽辞藻，却写满了他对银川社保中心及工作人员陈辉的深深谢意。因为一段差点丢失的工龄，被执着的社保人硬生生找了回来。
2: 几个月前，陈公镇办理退休的时候，发现自己1992年至1993年在宁夏某企业的工作经历，因年代久远，原单位几经变迁，在系统中也查不到了。这段缺失的记录，直接导致数年的视同缴费工龄无法认定，每月退休金将会少近500元。四处奔波，屡屡碰壁，他几乎陷入绝望。
7: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陈公镇走进银川市社保中心企业登记核定科，接待他的陈辉没有推诿，而是把烫手山芋 域接了下来。他先后翻阅了十余份原始档案，与两地社保系统反复沟通十余次，每一条模糊线索都耐心核对，每一个政策堵点都逐一拆解。那段日子，陈公镇看到的始终是陈辉耐心细致的身影和温暖鼓励的话语。当所有信息已准确恢复，视同工龄全部接续的消息传来，陈公镇激动不已。他说，陈辉为我找回的不只是一纸档案，更是晚年数十年的生活品质和在宁夏青春岁月的见证。
2: 这份执着不仅感动了陈公镇，也赢得了福州大学人事处和福建省机关事业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的点赞。他说，业务精湛，态度执着，在处理跨省政策衔接上展现了非凡的智慧与魄力。陈公镇还专门通过宁夏12333热线对陈辉和转移接续科的任爱霞同志公开表扬。
7: 今年以来，银川市社保中心已陆续收到群众表扬信66封，工作人员王雅丽等人远赴广州、长沙为异地退休职工上门认证，又主动对接身后事办理，一天内帮家属办结所有手续。转移接续科工作人员历时一个月，为因福建原单位改制导致社保关系无法转移的吕女士反复协调，最终让她在银川顺利安享晚年。
2: 银川市社保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说，面对群众跨区域历史性的社保难题，他们正在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服务深度融合，针对存疑历史档案建立专人专责、线上联动、函件协查的快速响应通道，力求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后将会持续深化跨省通办的服务机制，对历史遗留问题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做群众靠得住的档案守护人和权益守望者。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7月18号，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区工业经济规模质量同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位居全国第八位，增速连续18个季度高于全国。
2: 上半年，我区工业经济加速转型升级，推动动能转换，产业发展向优向好。14个行业12个正增长，占比64.1%的化工、有色等6个行业拉动规上工业增长7.6%。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制造业投资增长9.6%，高于全国10.8%。工业技改投资增长41.2%，排名全国第二。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3.4%，比1到5月降低3.5%。
7: 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自治区税务局日前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管理办法》，进一步简化规范研发项目的鉴定流程，激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2: 办法的核心亮点在于首次建立企业自愿事前鉴定服务机制，企业在项目立项后首次申报享受税收优惠前，可以自愿向所在地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申请对项目是否属于研发活动进行事前鉴定，认定为研发活动的项目可以按比例在税前加计扣除。这一机制将鉴定工作从事后被动应对争议转变为事前主动提供支撑。新办法还重塑了鉴定权责体系，企业申请或者事务机关转请的鉴定统一由地级市科技管理部门来负责组织，打破了过去以1000万元研发投入为界分级鉴定的模式。新规将于2026年8月5号正式实施。
7: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出台，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8月31号。新规全面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手工监测全流程，明确数据失真、 严重弄虚作假两类违规认定标准，完善执法监管和

0: 应用惩戒机制，
1: 新规覆盖全区所有持证排污企事业单位，要求企业依规制定监测方案，配齐人员设备，建立采样运维数据分析台账归档问题整改全链条质量管理制度，企业领证三个月内需要完成监测设备的调试联网，保障数据稳定传输。
0: 文件划定刚性监管红线，明确七类监控设备非正常运行，四类监测数据失真违规情形，同时细化六类数据造假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包括屡查屡犯、违法所得超10万元、批量伪造监测记录、销毁数据溯源依据、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等行为，将依法从严处置。
1: 宁夏将依托在线监控平台常态化排查违规线索，实行分级分类监管，对轻微违规柔性整改、约谈提醒，对数据失真、设备异常、监测造假等行为从严查处，所有的违规记录纳入环境信用体系，实施联合惩戒，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
0: 记者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区为主题的第七届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武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重磅启幕，为期六天的赛事共设置了70万元赛事奖金池，将吸引全国700多名车手参赛，汇聚全国顶尖赛事力量，推动大武口区成为西北地区户外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新高地。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2: 据了解，本届赛事在往届35公里赛道的基础上延伸了5公里，形成了往返约80公里的超长赛段。赛段穿越石炭井废弃矿区天然沟谷，打造工业遗址加贺兰戈壁双景观特色赛道，自带独家传播亮点。参赛组别方面，本届赛事在往届8个组别的基础上新增了汽车厂商组、新能源四驱组、摩托车新秀组三大特色组别，组别总数扩容至10个，填补了区域新能源越野赛事的空白，同时创新增设了15公里摩托车河道特色赛段，丰富了竞技场景。宁夏黄河云融媒体中心副总召集人陈康：
3: 10月5日到6日呢，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的场地赛道将对全民开放体验，打破专业赛事与普通爱好者之间的壁垒，广大车友可通过黄河云氏客户端进行线上预约，实现便捷报名。在现场，我们将配备专业执赛团队与精准的计时系统，全程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2: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赛事由国家一级裁判员康生良坐镇执裁，云南造梦体育和宁夏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等多方联动执行，目前已经成功邀约赵向前、程峰、王翔等多名达喀尔、环塔拉力赛冠军车手参赛，赛事竞技水平稳居国内一流。赛事将吸引北京、上海、广东等全国10余省市20多支顶尖车队入驻，其中长城、比亚迪、北汽等知名车企已确认参赛意向。赛事期间，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还将同步举办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推出7类趣味竞技、8项循环互动项目，白天开展 RC 越野、闯关挑战等大众互动项目，夜间打造乐队演出、 DJ 电音潮流夜场，现场布设45处特色市集摊位，搭配小丑巡游、主题快闪等潮流活动，打造12小时全天候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国庆假日经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政府副区长孙杨：
4: 自2019年首届举办以来，经过6届赛事的积淀打磨，第七届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大武口区将以专业完善的赛事配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细致周到的综合服务，诚邀各界宾客国庆相聚贺兰山下，共赴速度与激情的文旅盛会。
1: 这几天在宁夏银川，来自全国多地的医疗专家为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唇腭裂患者开展免费筛查与手术救治，让他们重拾自信与笑容。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5: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唇腭裂修复专家与当地医护团队一起，为符合条件的96名唇腭裂患者提供手术治疗。患者家属王占新：
6: 这边的手术住院呀，都是免费的。这次在家门口能够得到这个全国知名专家的一次这个手术，然后免去了我们 就是去全国各地的这种奔波。
5: 中华口腔医学会唇腭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红平：
7: 唇腭裂这个疾病呢是完全可治可愈的，因此呢一个能够及时的得到一些救助，治疗对于帮助患者很好的融入社会，恢复正常的一个工作学习，有巨大的帮助。
5: 据了解，自2025年微笑行动首次走进宁夏以来，已累计为267名唇腭裂患者提供免费筛查，并为其中121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成功实施矫治手术，切实减轻了困难家庭的就医负担。微笑行动团队成员张少国：
8: 做完免费手术以后，我们这个团队将留下语音师和测听师，对患者术后的康复给予一个系统的治疗。未来呢，如果有更多的患者，我们还会组织专家继续来宁夏开展这样的唇腭裂手术活动。
9: 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2: 大口喝更过瘾，
13: 去餐解腻来一瓶，
14: 追剧解馋来一瓶，
1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7: 你不来一瓶？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2: 大口喝更过瘾，
13: 去餐解腻来一瓶，
14: 追剧解馋来一瓶，
1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7: 你不来一瓶？
9: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8: 每一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9: 到了
18: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0: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8: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1: 我是记者张金，
18: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1: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8: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8: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 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0: 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 水利部会商研判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将于8月12号开通。
1: 收到录取通知书却无法入学，警惕留学中介的代缴学费骗局。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18: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我们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截至7月19号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65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听众朋友，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7月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以达到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7月1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哲介绍，就社会关心的广西洪灾受灾农房修复重建问题，广西将按照科学统筹、分类施策、严控质量、政策帮扶的工作安排，分阶段梯次推进重建，分类选择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种恢复重建方式，规范化落实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尽快恢复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生活秩序。
1: 刘哲介绍，此次灾害造成广西水淹农房约5.2万户，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农房受灾较为严重。广西住建部门抢抓黄金时间，抽调120余名技术专家奔赴一线评估住房安全，防止倒房造成人员损伤。
0: 截至目前，水淹农房基本完成应急评估，其中约5万户被评估为可以居住，已经交由乡镇组织民众陆续回班，恢复生产生活。
1: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其中吉布提2.0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之所以将该方案命名为妈祖，其背后深度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是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有关千里眼顺风耳的文化意象，恰似现代气象科技、卫星、雷达、数值预报技术等承担的观测风雨的职能。英文字母 MAZU 则分别寓意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层含义。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硬件技术加制度经验双输出模式，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 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七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0: 昨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20多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
1: 论坛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囊括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内外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国际权威智库的资深从业者，同时集结国内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打通技术实践与政策研讨的交流通道。论坛现场集中推出5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全行业的全景研判，构筑起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
0: 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
1: 此次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的航班15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回程航班18点30分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0: 目前旅客已可以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购买这条航线的客票。
1: 再来关注票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莫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3位。
0: 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
1: 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中外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的观影需求。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为期10天左右。
18: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9: 到了，
18: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0: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8: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1: 我是记者张晶，
18: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1: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8: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者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的留学中介迎来了咨询高峰期。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一条龙服务，实则暗藏风险。在近日，浙江温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件，多名学生受骗无法入学。我们来听报道。
2: 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3: 被害人小林，
4: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2: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3: 被害人小林，
4: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5: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

0: 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1: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2: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0: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批准逮捕。因本案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信息差存在一定啊，以存在一定的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呢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那么在这起案件中，部分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还有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0: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
1: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2: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为由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0: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
1: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4: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通过的一个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一个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一个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5: 面对众多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
1: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4: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一个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一个自主。
0: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1: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4: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其那个相应的一个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空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一个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一个警惕之心。
3: 据西安网警微信公众号消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暗流涌动。近日， 西安公安深入开展净网2026专项行动，先后破获起多起涉世界杯赌博案，查实涉案资金上千万元。
5: 7月2号，网安支队联合了西安雁塔分局，破获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案，抓获涉案人员3名，查获作案手机3部、电脑1台，其他作案工具若干。经过初步核查，涉案资金流水800万余元。
3: 经查，该团伙通过为赌球平台做代理、开私盘等方式非法获利。参赌人员依据组织者发布的实时赔率等信息进行赌球比分倍数买入，目前已依法刑拘3名涉嫌开设赌场嫌疑人，对26名参与赌博人员正依法进行处理。
5: 再来关注第二起案件，7月8号，网安支队联合了阎良分局，破获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其中刑拘4人，行政拘留3人，查获作案手机7部，其他作案工具若干。初步核查，涉案的资金流水75万余元。
3: 经查，吕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以代理、开设私盘等方式非法获利，组织人员进行赌球活动，目前已依法刑拘4名涉嫌开设赌场嫌疑人，行政拘留3名参赌人员，案件在进一步的深挖中。
5: 西安网警提醒大家，广大球迷一定要文明观赛，远离赌博。网络赌球害人害己，任何形式的线上赌博均属于违法行为。西安公安将会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坚持打团伙、断链条、追赃款、挖源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欢迎群众积极举报涉赌线索，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
3: 据丽江虎跳峡景区微信公众号消息，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19号发布情况通报，7月18号，受单点强降雨影响，虎跳峡景区古庆桥河段河道水位短时间上涨，导致景区部分游道临时阻断，造成部分游客滞留。那么事件发生后，景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联动属地政府、消防、应急、文旅等部门，全力开展抢通游道、转移游客等应急处置工作。截至19:05，滞留游客已全部安全转移，没有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景区已临时关停。
5: 近日，中国新闻网民生调查局刊发了报道，不认识字、不会签名，文盲老人却被银行开了证券账户。7月19号，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就曝光问题发布了关于合肥新站支行不当开立证券账户的情况说明，郑重致歉。说明称，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已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并将根据客户意愿配合做好涉事证券账户的处置工作。
3: 听众朋友，高速行车隐患常在，一次疏忽就可能酿成惊险事故。近日，滁州交警高速四大队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了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的危险画面。
5: 在宁洛高速下行126公里处，一辆面包车突发故障，直接停在了高速第一快车道上。更加危险的是，车上的7名司乘人员既没有及时撤离，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全部站在了故障车辆后方的快车道内，车流呼啸而过，现场风险极高，但当事人却全然不知。
3: 发现现情后，现场人员并未主动报警，交警主动立即通过车牌查询到车主电话，紧急劝导全员快速撤离至护栏外的安全区域，而惊险的一幕紧随其后。就在所有人撤离仅2分钟后，后方一辆小型客车避让不及，直接追尾撞上故障面包车，两车严重受损。所幸人员撤离及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交警提醒，高速上车辆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事故，最可怕的不是首次险情，而是处置不当引发的二次事故。二次事故往往破坏力更强，伤亡的风险更大，救援难度更大，也是高速事故伤亡的主要诱因。
3: 在这儿呢，要提醒所有驾驶人，高速遇到突发故障，务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12字安全口诀。
5: 首先，立即开启车辆的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夜间需要同时开启示廓灯和后尾灯，车辆可以移动的第一时间转移到右侧的应急车道，随后在车后的150米以上的位置摆放3角警示牌，雨雪雾等恶劣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城市道路不少于50米。
3: 完成警示措施后，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撤离 到高速护栏外侧，远离行车道，千万不要在车内逗留，车道围观，拍照取证，最后及时拨打110报警，精准说明现场位置、车况和人员情况，等待专业救援。
5: 高速车流快，车流密，容不得半点侥幸，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提前检查自己的车况，遇到故障冷静处置，严守安全规范，杜绝危险操作，守护自身和道路通行安全。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赛时段呢，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获得本届世界杯冠军。
5: 这也是西班牙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上的第二次夺冠，时隔16年再度登顶。
3: 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是0-0战平，阿根廷的零射门，西班牙三角射门两次射正。全场补时阶段呢，阿根廷队的球员费尔南德斯受到本场比赛个人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
5: 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均没有取得进球，比赛进入到加时赛的阶段。在加时赛的上半场，西班牙前锋前场连线破门，犯规在先被判无效。
3: 本场获胜后，那么西班牙队也达成了以下成就哈，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还有呢，就是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还有就是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获得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金球奖，祝贺他们。
5: 再来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9号发布声明称，四艘船只关闭了导航系统，无视一方管控基地的警告，试图经过不安全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发生了事故并停在原地，另外两艘放弃继续航行。
3: 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只能通过一方指定的安全航道通行，石油、天然气及化肥运输船未经一方协调和许可，不得通过该海峡。声明没有说这四名船只的国籍。
5: 当地时间19号，根据圭亚那政府的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了倾覆，目前已经有至少53人获救。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那么感染源呢，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5: 环孢子虫病呢，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以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水感染，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会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病情可能会持续10天或者是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但是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3: 据加拿大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8号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约有115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约2/3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其中有近77起山火是在过去24小时内燃起的，与当天的雷电天气有关。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接到撤离命令。
5: 近期加拿大进入山火季，根据当地的消息，过火面积总计达到了约2.91万平方公里，导致加拿大多地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雾还跨境影响到了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3: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0: 今天2026，
1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9日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记者十九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

0: 率全区第一。闽宁国资共建数字经济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投院，打造闽数宁算跨省算力模式，首月服务营收近1亿元，两地协同生产国产服务器，常态化深化产业人才协作。宁夏上半年工业增速亮眼，归上工业增加值7.5%，全国第八，连续18季度高于全国。制造业高技术制造增速亮眼，技改投资增幅全国第二，单位能耗持续下降。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自治区税务局日前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管理办法》，新增事前自愿鉴定机制，简化分级流程，帮助企业足额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新规将于2026年8月5日正式实施。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哦，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吧。
7: 好，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等着，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
11: 哎呦，你这防火意识

0: 很高嘛。
1: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呢，也同步啊，通过黄河云市呢。

0: 进行直播，欢迎网络上的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收看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也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现在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沟通交流，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和想咨询的内容呢，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同样呢，如果您想通过网络的方式来给我们留下新闻线索，请记住啊，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留言就可以了。无论哪种方式，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好，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我们所关注的第一条问题，来自永宁县的马女士咨询的问题。马女士说啊，她是永宁县洋河镇的居民，也是一个独生子女啊，十几年前呢结婚，把户口从洋河镇迁出去了。目前呢马女士是银川户籍，但是她想咨询一下，像她这种情况能否过户或者是继承父母在洋河镇的农场房屋呢？就马女士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洋河镇经济和发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田干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田干事对马女士所咨询的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1: 首先她是现在是户口迁出之后，她不属于咱们就是本村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嘛。这种情况下呢，宅基地这些东西呢都是咱们这个集体所有嘛。村民仅享有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就是他没有所有权，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不能过户的，也没办法确权到他头上，因为他不是本村的，他只能说是就是等他母亲就是百年之后他可以去继承啊，但是继承之后就是他只是对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建筑物就是他有使用权，只能等他自然倒塌之后他就啥都没有了。继承的这个房子他只能去修缮自住或者出租，但是不能够就是在原址上重建翻建，因为这个宅基地已经不属于他了。
2: 对，他就是没有这个宅基地证嘛，对吧？
1: 对对对，没办法确权到他身上。他这个宅基地上房屋就是他自然坍塌灭失啊，地上附着物消失之后他的使用权也就没有了，然后村集体就会回收了。
2: 当时户口别迁了的话，是咱们村集体的户口的话，性质一样不？
1: 这种情况就不一样，因为他是本村的人，就是这个土地这个使用权就是可以流转嘛。
2: 嗯。
1: 啊，这本村的时候。
2: 对，就是可以到他的名下是吧？
1: 对对对。
2: 那他这个宅基地证也可以写他的名字是吧？
1: 嗯，是的，根据这个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土地管理法第62条就明确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权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专属属性，仅可在本村符合条件的村民之间流转嘛。
0: 所以马女士啊，那么据田干事介绍呢，现在您的这个情况，您是可以这个继承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所有权是无法继承的。为什么呢？因为农村房屋的宅基地呢都属于村集体所有。那您的户口已经迁出了父母所在的这个村，所以不属于村集体成员。那在您父母的这个房屋完好的情况之下啊，就是没有倒塌可以继续使用啊，相对安全的情况之下呢，您可以把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继承到您的名下。记住啊，是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继承到您的名下，但是宅基地不能过户到您的名下啊。那么您只是享有这个房屋的使用权啊，不能继承宅基地的所有权。一旦房屋倒塌啊，就只能重新修建啊，您的继承权也就终止了。同时呢，田干事也提到呢，如果啊您是本村村集体组织成员，同时满足本人不是公职人员，在别的村也不是村集体组织成员这两项身份条件呢，就可以办理 房屋及宅基地的相关继承手续了。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您的户口现在在银川市，如果已经是城市户口的话，恐怕就不能转为农业户口了啊。所以这个马女士，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您可以继承父母房子的使用权，但是宅基地的所有权就无法继承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石嘴山市居民这个土先生啊咨询的一个问题啊。土先生说啊，他是石嘴山市府右水乡小区的业主，他觉得呢这个小区的出入口的世纪大道近期啊新增了一个隔离护栏的设置，非常的不合理。这个隔离护栏呢是全程封闭的，也没有给小区车辆出入预留开口，业主归家外出必须绕行至前方红绿灯掉头，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车流量密集，掉头排队严重拉长了通勤时间，无端加剧了道路拥堵，频繁跨车道掉头呢也极易引发刮蹭追尾事故，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老人就医急救车辆消防车出入呢也都会被迫绕行，延误应急救援时机。这个设置呢在土先生看来呢是缺乏便民考量的，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到现场进行一下核查解决。随后呢，针对土先生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石嘴山市公安局交警分局。石嘴山市公安局交警分局呢，对于此问题也做出了答复。他们说啊，世纪大道呢，作为石嘴山市城市的核心主干道，本次呢中央隔离栏的设置，完全依据城市道路交通相关文件规范执行。同时呢，该路段中央隔离栏设置的位置本身即为双黄线。也就是说呢，没有隔离护栏也是禁止车辆越线行驶和掉头的。中央隔离栏呢，只是将原有标线的禁止性规定通过物理设施加以落实，属于保障安全性强制措施。按照相关要求呢，城市主次干道沿线如小区、商场、医院等出入口呢，应采用右转进入的方式来组织交通。主干道路中央隔离栏机动车通行开口间距不得低于150米，若沿线各小区、商铺等均增设通行开口，会造成车辆频繁穿插变道，横穿车辆交织，大幅加剧早晚高峰拥堵，进一步扩大权益交通风险。该道路隔离设施改造项目呢，是由石嘴山市交通运输局、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推进的。那么前期呢也多次开展了联合实地勘查、交通流量分析、安全风险评估，并且委托专业机构呢依照国标完成了方案设计。道路两侧呢留有完整的应急通行空间，消防车还有急救车执行任务时呢可依法借道通行，隔离设施呢也不会阻碍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目前呢府右水乡小区配套设置东门两处、北门、南门多处通行出入口，其中呢东门为主出入口，其他门呢为次出入口，选择东门出行安全与效率会更高。交管部门呢将会优化沙湖大道、星光大道路口信号灯配时，缓解高峰通行压力，结合道路国标规范、全线交通安全大局考量，现有隔离设施封闭方案不予调整，不单独开设车辆通行道口。交警分局也表示呢，局部绕行带来短时出行不便啊，这个不便。但是呢，对比整条道路全线降事故保安全的整体成效，是保障广大市民生命安全所需承担的合理公共成本。希望呢，府右水乡的业主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所以呢，陶先生啊，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以前啊没有物理设置的时候，您就这么拐了。但是您不知道的是，这条道路是禁止这个借道通行和这个拐弯的，因为它原本就是双黄线道路，也就是说您以前一直是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啊。那么对于府右小区的居民来说，这样设置一个开口可能是方便了，但是对于整体道路的交通安全就会造成极大的隐患。而您所说的跨道路掉头啊这样的情况，即便开个口它也存在，对不对？不仅仅是在前方交通 信号灯设施路口掉头这种存在，在您小区门口开它同样存在，只不过就是您走的距离近了一些。那么仅仅为您一个小区的这种通行方便而造成整个道路通行的隐患增加和拥堵增加，这个

0: 好，再来看看银川市的张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张女士说呢，她居住在银川市金凤区宝湖鲁营城市公园，她觉得呢该小区物业每平米收费2块多，太高了啊，所以她想了解一下这个物业这样的收费是否超出了物业管理费的收取标准，而且呢她认为啊物业提供的服务和收费是极不相符的。同时呢，张女士也提到啊，该小区高层住户和一楼住户缴纳的电梯费是一样的，所以她认为呢也是不合理的啊。那么针对张女士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随后采访了为宝湖鲁营城市公园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银川洛克锦城物业公司。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该公司一位刘姓经理对此事所做的答复。
1: 小区的这个物业费是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签订的这个依据我们来收取的，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签订的这个物业收费啊，物业服务都是按照合同内容来进行收取的。觉得物业费高与服务不匹配，我们是按照三级服务内容做的，中间会有一些大家认为这不太满意的地方，我们也都在积极的改善。
2: 嗯，咱们是几级物业？
1: 物业现在物业不分等级，信用。信用是一个 A，
2: 咱们这个2块多少一平米啊？
1: 2.2块，包含物业费，它是三费和一费制的收费标准，所有的费用都在这2.2块内包含的。
2: 就一次性收一平米2.2块，包括电梯费啊这些的是吧？
1: 对，包括电梯费、楼道的灯、电灯费啊这些费用，没有其他的任何收费项目。
2: 那您比如说那个第一层跟第十层那个收费的是一样的吗？就是咱们有电梯的这种的情况。
1: 小区里都是有电梯的，现在目前只有超负责只有1期项目，费用标准都是一样的，而且还没交。
2: 就是一层楼跟十层楼的这个也是都是2.2块是吧？
1: 对，所有都一样。
2: 咱们所提供的这个服务跟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其他小区比起来？
1: 给你回复的就是我服务内容当中我了解的地方，我能给你回复的就是这些内容。
0: 那么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啊采访为金凤区宝湖鲁营城市公园提供物业服务的银川洛克锦城物业公司的这个刘经理啊，对这问题所做的答复。那么通过和刘经理的电话沟通呢，我们也了解到该小区的物业收费依据的是前期和居民签订的物业合同，那么物业公司按照合同执行，每平米的物业服务价格就是2元2角，这个费用呢包括物业费、电梯费以及楼道照明费。那么提到针对该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和费用不匹配的问题呢，刘经理表示说呢，物业服务质量一直在改进啊。当然我们记者在问及作为 A 级物业在收费2.2块的情况之下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物业收费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啊，这个刘经理呢不知道是情况不了解还是不愿意答复啊，就告诉我们说呢，能做的答复就只有这些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刘经理的答复张女士应该是不太满意的。那么鲁营城市公园小区的这个物业收费定价是否合理，另外呢把这个电梯费包含在物业费当中，所有的楼层都是一个价位，这种收费方式是否合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律师呢再给张女士啊一个从法律角度的答复。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宁夏严崇律师事务所的马瑶律师，请马律师呢就张女士的这个问题呢从法律的角度予以答复和知识丰富。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提醒大家啊，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1789和511-1200呢也正在开通，无论您在现实生活当中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信任民生热线可以帮助您解决，还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政策法规的相应规定，又或是呢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反映您所发现的问题线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或者是网络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 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请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0951-511-7891和5117200，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之下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日夜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取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最美宁夏川。
1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
14: 等你来唱。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5: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也是来自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能够继续分享更多的节目内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91和51-1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来给我们留言。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银川市的张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她认为呢，在物业收费过程当中，所有楼层一个价不合理啊。把电梯费包含在物业费当中呢，也不合理。那么，这样的收费是否可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马瑶律师。那请马律师呢，来就这个问题啊，来给我们答复一下。
16: 我多次吐槽。
15: 您好，马律师。
17: 哎，主持人您好。
15: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我们的张女士这个咨询当中呢，他就认为啊，说物业公司把所有的这个楼层，物业收费定价为统一的价格，同时把电梯费包含在物业费当中，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啊，尤其是可能是对低层的居民来说啊。那从法律的角度，我们是否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物业收费的规定？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7: 好的，首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印象，在咱们这个2024年7月份之前，咱们小区的这个收费的话，它是分为几部分，比如说是有高层的小区的话，它会分为物业费、电梯费，那么低层的小区的话，它可能会分物业费，然后还有一些垃圾处理费之类的。但是在咱们2024年7月1号开始执行的银川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停车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方案当中就规定了，咱们银川市辖区三区就包括这个兴庆啊、金凤啊、西夏，在这个咱们小区的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的普通住宅前期的物业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那这个就是说是针对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还没有成立业主大会的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物业费收费的话呢，实际上是统一实行的这个政府指导价，因为在之前的话，对于这个物业费收取，它实际上是一个市场指导价，就是说是纯粹是提供服务合同的方式啊，物业公司去定价，然后业主去接受或者这样签订一个合同，那样的话就出现了很多很多这种物业费很高的小区，但是可能实际上它的这个服务标准匹配不上它的这个物业费收取的这个标准，所以说在2024年7月1号之后呢，由于咱们这个政府指导价，那么在所有没有成立业主大会的这个小区当中呢，咱们这个物业费是有了这个标准的。就像带了，就咱们以现在因为是带电梯的住宅，这种小高层住宅还是居多的，那咱们就以带电梯住宅的举例，它就分为四个等级，服务等级是分为四档。第一档就是准物业，它的这个最高的指导价是1.15元，然后一级物业呢，它的指导价最高指导价是1.35元，二级的这个最高指导价是1.8元，那么三级的最高指导价呢是2.2元。那咱们张女士也提到了，他们的小区的这个费用的话，实际上就是2.2元。那么可见他们小区的这个物业收费标准是卡在政府指导价的最高额去这样规定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物业费收取标准的变动呢，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把所有的其他的费用，就包括张女士提出的这个电梯费，也是包含进物业费当中去收取了。所以说这个电梯费统一收取，它实际上它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规定的。也不是说是单独咱们这个张女士所在这个小区一家小区这样规定，她现在所有的小区都是这样规定，但是确确实实出现的问题就是针对带电梯的住宅的低楼层住户和高楼层住户，它的这个物业费的收费标准是统一的，这一点在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导标准方案价格指导价标准方案当中并没有去细化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在现阶段，在咱们没有成立业主大会的这个小区当中，它这个物业费的这个标准，不管是低楼层的，有电梯住带电梯住宅的低楼层的用户，还是 高楼层的住户，他实际上他的这个物业费都是一样的。
15: 嗯嗯。所以说呢，可能居民对此有争议，但是相关规定目前为止呢就是这样规定的，是这样吧？
17: 对，是的，还没有去进一步细化
15: 啊。所以关键就要看鲁营城市公园小区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成立业主委员会之后呢，应该说这个物业收费标准和物业公司的选定是由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来进行选择和最终合同拟定的，是吧？
17: 对，是的。
15: 嗯。所以张女士也在线。您好张女士。
16: 嗯，你好。
15: 啊，那么刚才呢马律师的给您从法律方面的解读您听到了吗？
16: 嗯，我都听懂了。
15: 那我不知道咱们鲁营城市公园小区其实也是个老小区了啊，它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呢？
16: 不是鲁营城市公园，是保护印象。
15: 啊，是保护印象啊。
16: 对
15: 啊。那么咱们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了吗？
16: 还没有。
15: 没有啊。
16: 嗯，
15: 没有的话，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第一，物业公司呢虽然收费卡在上限上，但是没有超出上限标准，
16: 嗯，
15: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第二，因为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所以现在呢，整个物业公司的这个收费标准，包括电梯费，包含在物业费当中，这个也是符合规定的。
16: 好的。
15: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尽快我们成立业主委员会。成立业主委员会之后呢，我们可以就，小区物业公司的选择啊，以及物业收费的标准和物业收费的费用标准来进行具体的协商了，好吗？
16: 嗯，好的，我知道了。
15: 还有其他问题吗，张女士？
16: 啊，没有了
15: 啊。好的，再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联系106民生热线，好不好？
16: 好的。
15: 哎，好，再见。
16: 啊，好，谢谢。嗯，再见。
15: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要向马律师来进行咨询一下啊，这是银川市郑先生咨询的问题。郑先生说呢，他最近在某网站打游戏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陌生人，请求加为好友，表示呢说希望郑先生呢帮他带链打号啊。那么郑先生同意之后呢，随后对方就给郑先生，发了一个转款的截图，表示呢已经付钱了啊。郑先生呢也向对方提供了自己的电话和身份证号码。之后呢，郑先生呢在某网站查询对方收费记录的时候呢，就没有查到对方的这个付款记录。那么在和对方进一步的沟通了解过程当中呢，郑先生就感觉自己陷入了诈骗当中啊，所以呢退出网站之后，郑先生有点后怕，他就担心呢自己给对方提供了电话号码和身份证的信息会不会有什么遗留的风险。那马律师能够给郑先生介绍一下这个风险点以及如何预防好吗？
17: 嗯，好的。嗯，那我们听根据郑先生这种描述的话呢，我们想可能郑先生他遇到了就类似于这种钓鱼诈骗这种手段，比如说对方主动联系郑先生，请郑先生帮忙去代练，那么这个代练过程当中肯定要向郑先生去支付一部分的这个费用。
15: 嗯，
17: 但是呢他告诉郑先生说他已经转账，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转账。那如果郑先生没有在网站上去进行查询，或者是对这一块的话没有这种警觉性的话，那可能就会联系对方说我没有收到你的信息，那没有收到你的转款。但是这个时候呢，对方可能就会一步一步的给郑先生设套，
15: 对
17: 啊，让他放松警惕，骗走他的个人信息之后呢，可能会冒充这个游戏平台的客服啊，以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卡单呀，说什么提供保证金呀这种方式，去骗取这个郑先生的信任，并且让郑先生去转款，这完成这个他们的这个电信诈骗的目的。
15: 嗯
17: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建议郑先生尽快去这个修改他所有的账户的密码，就不光是这个银行啊、支付软件啊、社交软件啊，包括他的这些游戏的登录的密码啊，全部都要去进行修改。
15: 嗯，
17: 那如果对方是收集到了郑先生的这个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种验证短信啊，或者说外挂木马去盗取验证信息啊。那如果是郑先生去

0: 及时修改密码的话，那么从密码那个地方，从登录那个地方，起码能先阻拦一部分。然后呢，就是同样的话是要开启双重认证，除了这个密码认证的话，那有的咱们的这个软件可能会提供一些人脸识别的一些服务，那么也尽快去开启，去重新把这个密码修改并进行双重认证。同时呢，我们请这个郑先生尽快联系他的这个银行的，就是他所保有的这个银行账户的银行客服去说明这一点情况，向银行去寻求帮助，看是能不能是暂时冻结他的银行卡，或者是更换一下他的这个银行卡。同时呢，我们也建议郑先生去开通他的这个银行的，如果是没有手机银行的话，或者没有短信提醒业务的话，那就尽快去银行的营业网点，去由银行的工作人员去协助去办理手机银行，或者是去开通这个短信提醒，就随时同步这个余额变动情况，并且在未来几个月当中要定期的去更换密码。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去查询一下这个咱们名下，就比如说是名下有没有被莫名其妙的开设一些企业呀，或者其他这些情况，或者说去银行咨询一下他名下有没有莫名其妙多出来的贷款这种情况。同时要保留好和对方的这个账号、聊天记录、转账截图等所有的这些记录。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郑先生还是有一些这个担心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建议这个咱们郑先生直接去咱们这个派出所去说明情况，然后请咱们这个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去帮咱们去支个招啊，或者说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措施，或者是防范风险的一些措施。那在这个游戏平台当中，因为郑先生也说是在游戏平台当中接到的这个这个游戏代练的这个邀请，那么也可以叫游戏平台去举报这个用户。如果这个诈骗郑先生这个用户还是该平台的用户的话，我们也可以向游戏平台去主张要求对于这个用户的这些权限进行一些限制。除此之外的话，就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信息、个人的身份信息、个人的这个电话，还有包括个人的这个银行账号信息的话，一定要保管好。不能在非公安机关或者是银行的营业场所之外的任何场合去提供这些个人的隐秘的信息。
1: 所以仅仅是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身份证信息，但是带来的这个潜在风险和损失这个确实是不可控的，是吧，马律师？
0: 对，是的。
1: 那马律师呢，通过刚才的介绍已经很详细的给郑先生进行了相应的提醒，有可能产生的损失，有可能会对你的影响。那通过这个马律师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呢，这种产生的损失和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一定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尽管可能很多人说啊，现在我的这个身份证信息、我的电话号码已经处于裸奔状态了，但是您自己还是要做自己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一人，尤其不要贪财啊。往往呢，这个贪小便宜吃大亏，诈骗分子呢就利用的是大家贪财的这点贪念，最终呢让人一步一步的掉入陷阱当中。所以保护好个人信息，真的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啊。好的呢，也非常感谢马律师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呢，给我们做了详细而全面的解答，增长了很丰厚的法律知识，非常感谢您啊，谢谢马律师。
0: 不客气，主持人。
1: 好，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来自中波89.1千赫和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开展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接下来继续来看银川市的孔先生咨询的问题。孔先生说啊，最近他的爱人怀孕了，欣喜之余呢，孔先生就想咨询一下，他和爱人啊是双职工，那么该如何领取生育津贴？男方一次性生育补贴和育儿补贴的领取有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是否需要办理准生证呢？就孔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也采访了银川医保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银川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呢所做的答复吧。

0: 是企业的话啊，如果夫妻双方就是都是银川，女方去单独申报就行了，上传身份证，然后银行卡，女方的银行卡，出院证明原件，签字上传。
1: 他这个是需要这个办理这个准申证吗？
0: 如果生育今天申报的话，不传准申证，传的是他的出院证明原件。然后如果他俩不在一个参保地，那女方在申报的时候写两个人的身份证、两个人的银行卡、出院证明原件还有个人承诺书，如果机关事业单位的话还要证明他是在编或不在编，然后产假期间工资发放情况。
1: 他大概就是多长时间就是能够申领上？
0: 从他申报到审核拨付是10个工作日。
1: 那他就是生完孩子然后领这个生育津贴，他有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
0: 没有限制，过期不作废，正常就是夫妻双方单位从生产当月单位都足额缴纳到账了以后，再在系统上再申报，就在我的宁夏 APP 首页更多医疗服务在医保专区上申报就行了。
2: 所以孔先生，其实有关生育津贴和育儿津贴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是由女方来申报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可能妻子刚刚生产完啊，所以这些工作呢您可以代办啊。那么网上申报的程序和流程呢也非常的简单。再次给您说一下，办理生育津贴是不需要准生证的，如果两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女方一个人申报就可以了。如果不在同一个单位呢，女方申报的时候呢同时要提交男方的信息。那申报的路径就是我的宁夏 APP， 然后更多医疗服务医保专区生育津贴查询与申报，生育津贴申报，然后按流程申报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大武口区的杨女士反映的问题。杨女士说呢，大武口区的永康北路香榭新海湾北侧约50米有个餐厅，这个餐厅啊长期不关窗户，店家呢也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呢这个包厢里面的噪音就严重的扰民，有的时候晚上10点了还大吵大闹，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立刻将问题反映给了大武口区公安分局。大武口区公安分局经过现场核实呢予以回复说呢，经该分局人民路派出所对该店周围环境进行走访核实，杨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派出所呢现在已经要求该店的负责人在经营时将2楼包厢的窗户关闭，并及时劝阻顾客大声喧哗的行为。那近日呢人民路派出所对相关情况也进行了回访，该店呢已经按要求进行了相应整改。民警表示呢，下一步人民路派出所将会安排警力对该区域进行重点巡逻防范，及时排查发现类似噪音扰民的问题，以确保辖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银川市的何先生咨询的问题。那何先生想咨询一下，银川市的老年公交卡是否可以在线上进行年审，如果能的话该怎样操作呢？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确实遇到很多老年人呢说啊，我要去审一个公交卡，然后呢就要亲自跑一趟这个公交公司，或者呢到指定的地点呢进行审验。那如果能够开上线上审验的方法的话，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银川公交公司。银川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回复说啊，为解决老年人年审不便的问题呢，公司已经开通了线上自助年审服务。持有老年公交卡的用户啊，本人或者是家人呢，可以通过具备 NFC 功能的手机登录银川智行 APP 或银川智行微信小程序，然后点击首页的年检标签，进入 NFC 年检之后呢，把这个优惠卡或者是敬老卡紧贴在手机的背面，待数据读取完毕就可以完成年审。那么

0: 操作过程当中呢，如果遇到问题，随时拨打客服热线0951961196来进行咨询和求助即可。所以说现在呢，银川市的老年公交卡是可以进行线上年审的，而且很方便啊。但是呢，对设备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手机是老年机，不具备 NFC 功能的话，那可能还无法进行线上年审。如果说呢，手机已经具备了 NFC 功能，只需要在银川智行 APP 或银川智行微信小程序上完成年审即可。再说一遍，年审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0951961196来进行咨询求助。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2: 你好，民生热线。
1: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条资讯。我区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 B 段已投档，考生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查询一下投档信息：登录宁夏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依次点击招生考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登录入口，或者呢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网址，进入宁夏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登录页面，凭本人考生号和密码完成登录。登录之后呢，点击右上角菜单栏投档录取查询、投档信息查询，选择对应的招生批次，点击查看投档线按钮，即可查询本人所报这个院校的专业组的投档信息。在此呢，宁夏教育考试院也提醒广大考生，第一，投档信息呢，包括考生投档院校及各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数线，系统呢仅展示考生本人所填报志愿的各院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第二呢，就是待本次投档所有院校录取完毕之后呢，系统啊将统一更新录取结果。考生登录宁夏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后，通过右上角菜单栏选择投档录取查询、录取信息查询，即可查询本人录取院校及专业信息。第三，投档录取信息查询页面包含考生号、考试成绩、志愿填报信息、录取院校及专业等个人敏感信息。考生呢，在查询过程中需强化信息安全意识，做好个人信息保护。一呢，是在公共场所完成查询后，需立即关闭查询页面，彻底清除浏览记录与缓存数据。二呢，是妥善保管个人账号及密码，切勿呢向任何人员透露，防止报名、成绩、志愿等个人信息外泄。三呢，是切勿将投档录取相关信息及查询截图发布至各类社交平台，避免呢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啊！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共同维护我区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严肃性、安全性与公正性。好的，听众朋友，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5117891继续为您开通。您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呢，来给我们留言。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19日，重庆彭水山梯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灾害发生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穿梭在彭水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周日现场排队的摩托车大军的队伍非常长，总共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将近300名骑手集结在这里，他们会领取现场集结的物资，例如饮用水、食品或者一些降温避暑的药品，送到前方救援队员的手上。中物联发布2026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全国建成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枢纽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快于全国货运均值，近80%配套铁路设施，90%普及智能设备，超70%投用新能源货车，过半配套绿电、数字化、绿色低碳，成为发展主流。记者7月19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中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

行正式出台，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8月31日。新规划定七类设备异常、多档数据造假认定标准，违规企业纳入信用联合惩戒。银川社保跨省便民服务获群众点赞，工作人员跨省协查，帮助群众找回遗失视同工龄。今年已收到66封表扬信，建立历史档案专项协查通道，深化社保跨省同办。宁夏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 B 段投档完成，考生可通过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投档线与后续录取结果。提醒考生在查询过程中强化信息安全意识，做好个人信息保护。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的第七届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季大沽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重磅启幕，为期6天的赛事共设置70万元的赛事奖金池，吸引全国700余名车手参赛，汇聚全国顶尖赛事力量，推动大沽口区成为西北地区户外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新高地。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哇，说到考试呢，总让人会有一种晕晕乎乎的感觉。刚才在说到高考啊，其实也有点晕晕乎乎的感觉，就是每年高考的政策的确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考试成绩固然重要，但是我会觉得每一个人考试是一个节点，当你考完试之后呢，可以更多的放松心情，一切往前看。至于日后的成长，日后的学习，其实还要靠每一个人，每一个你们和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经历高考这样比较严格的考试了，但是其实呢，我们的每一天依旧是在经历着方方面面的考核呀。
2: 是的，考试无处不在，并人生并不仅仅是只有高考。当然了，人生也并不是仅仅依赖于高考才能改变你人生。我觉得说起了今天说到高考，说起考试，我直到现在已经过去高考已经好多好多年了，我还常常梦见我在做数学考试呢。
1: 哇，你这压力也太大了。我想了解一下以前你的数学成绩怎么样。
2: 就可以说跟考试沾不上一点边儿吧，因为我的数学成绩确实很差，但是我的语文成绩会比较好。然后呢，所以每次提到数学压力都特别的大，以至于我现在能够做梦梦见我在做数学题。
1: 没事儿，发挥你最长项就好啊。那说到我们的浩瀚的宇宙哈，包括呢，其实从古至今啊，真的考试呢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沿袭。其实古代呢，我们都了解到了这个科举制度嘛，就是古人所谓的高考了。那其实盘点从唐朝一直到清朝，我们国家呢总共产生了600多位文科状元。那从各朝代的状元人数来看呢，唐朝的人数是比较多的，有148位哈、五代十国是24人，宋朝呢是118人，后来到了明朝是90人，清朝是114人哈。其实按照省份的排序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第一和第二名了，分别就是我们的江苏和浙江。那排在第三的是河南，也有37人。
2: 那第四名呢是福建，第五名是山东，第六名是河北和江西并列，第七名是安徽。我觉得这个排名其实跟现在虽然说已经有一定的变化了，但是整体来说跟我们现在的这些各地的考生的水平还是有比较接近的呢。
1: 那在这个357名有籍贯可考的状元当中呢，北方有120人，南方有237人，南方的倍数呢是远远高于北方的哈。那其实这也和经济水平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当地的包括历朝历代的一些情况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清朝初期，江南一省呢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江浙沪了，包括还有这个皖等等地方哈，它的赋税额呢是占全国赋税额的1/3的，那有着天下财经和状元半数进出江南这个说法。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科举的后期啊，整体南方的状元的数量是远远高于北方的。但是呢，其实也并不是一直如此。在科举初期的时候，唐宋两代北方状元的数量就分别是68名、48名，所以44名。所以呢，北方的状元的数量是更高的。而元代之后才开始反超。突然南方就有168名，北方就有26名了，所以数量对比还是挺悬殊的呢。
1: 那说到古人呢，考取了状元或者是进士接榜之后，他们也会庆祝哈、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毕业季。那么毕业季呢，现在大家有可能大家一起聚餐呢、或者出去毕业旅行等等的方式来庆祝。那么古人他们在进士接榜之后会组织哪些活动来庆祝呢？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也会回来跟我们一起来说到的就是古人在中榜之后的一些庆祝活动。

0: 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毕业那年夏天你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呢？其实这里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文飞，在刚刚高考完你当时想法是什么呢？
2: 我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记得我们俩也分享过这个内容，就是我的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懵懂嘛，就是考完高考之后呢，没有说到要跟同学一起去参加毕业旅行啊等等哈，好像当时是有在家里边，或者是说好像爸妈带我去哪儿去玩了一圈，我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就可见那个时候高考毕业好像于我而言安排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记忆犹新。
1: 嗯，其实呢说到高考之后想什么，每年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会有第一名出来的考生的采访，有的考生从考场里面出来之后说要取消调休，还有说有的我要回家好好睡一觉。其实我当时的感觉也就是我想好好的睡上三天，但是发现每天这个作息真的是被高中养成了，每天真是早早起来，然后呢到点就觉得哎，我一定要睡觉了。所以呢真的是高考能够改变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习惯，也会决定了我们某一时刻的去向。当时我也特别开心，因为我知道从此之后我再也不用学数学了，然后就特别开心的就选择了一家奶茶店去打工，因为我特别喜欢喝奶茶嘛。
2: 嗯，高中毕业就选择去打工了哈，还是挺走在前沿的。我的实习经历是在大三的时候才有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好像也是因为当时学校的老师会让我们在寒暑假去到各个单位去寻求实习的机会，但是我在那个年代的高考毕业之后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说去要实习的，完全可能就是让自己放松，然后呢准备准备，终于可以上大学了，终于可以要离开爸妈的身边到另外一个城市了。所以当时其实对未知的大学生活还是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忐忑的。
1: 一定也有很多大家都决定要知行合一，贯彻我们古人所说的不仅仅我们要学得好，还要把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呢。
2: 是的，那说到古人啊，我们也来看看古代进士接榜之后他们会组织哪些庆祝的活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插花游街了，那么官府组织的第一项重大的活动呢就是这个，新的进士们啊要沐浴更衣，骑上高头大马，并且呢在胸前戴上红花游街试喜哈，就让大家都来认一认啊，我们高中了。其实这个费用呢相对来说是由官府来出的，但是呢另一部分这个活动的费用呢就是由进士凑钱，大家有点像现在这个凑份子一样
1: 子、
2: 对，一起来做这样活动的费用。在过程当中呢还会挑选出两位最最英俊潇洒的书生采摘鲜花，用来迎接状元郎为探花使。
1: 是的，看来古代的这个高中之后我觉得这个仪式也是非常有看头的，赏心悦目了，有鲜花，有这个非常的英俊潇洒的书生来迎接他，整个场面一定是非常壮观的，
2: 就是一种仪式感哈。那说到了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曲江宴饮了，那历朝照宴的地点呢都是不太相似的，比如说唐代哈就是在曲江池，是在唐长安城的东南角，所以呢这样一个活动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曲江宴饮，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种吃饭哈，感谢宴啊等等哈。那每年二月科举放榜的时候呢，新科进士啊就会在曲江池旁边参加宴会，长安城的达官贵人都会带上儿女家眷一起来参加，一呢是可以让儿子来结识结识未来的新的搭档，就比如说大家都在朝中为官嘛，第二呢也是希望可以为自家的女儿啊在这样的场合挑选挑选如意郎君。
1: 是的，而在宋代呢曲江宴饮变成了琼林宴，地点就是非常著名的琼林苑，它就设在当时的汴京，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里。而到了元明清三代呢，琼林宴又变成了恩荣宴，虽然说名字不一样，但是仪式内容大致不变的。如果说联想到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找到再类似的了，也许是像是毕业宴请啊，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像是现在很多南京
2: 谢师宴，
1: 对，还有点像南京很多高中会举行的这种毕业晚会，大家可能会盛装打扮在一些特别好的场所里面去交 郊游，大家会互相认识一下。
2: 哇，说到毕业晚会、毕业典礼啊，就想到我们家女儿幼儿园毕业。作为妈妈，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要参加毕业典礼一样，就很兴奋也很忐忑。因为好像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年代是没有专门这样的一个毕业典礼的，甚至是到了我大学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像我毕业之后就是草草的结束了4年的学。

0: 业，也没有进行一个所谓的毕业汇报啊、毕业呈现啊，只是大家一起在学校的一个还相对比较大的食堂区域一起吃了顿饭，大家聊了聊天，那这样的一个四年就了结了。
1: 嗯，相信我们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很多场这样的离别和毕业的这样的经历。

0: 式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四季，12月令，24节气，
9: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9: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已经毕业很久很久的文飞。
2: 我是毕业了也挺久的武豪。
1: 但相对来说你比我要就是离毕业这个时刻要更近一些哈。
2: 那说到毕业的时候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我们毕业之后所做的事情和当时的感受。

0: 古代毕业仪式有举办鹿鸣宴、谢师恩，还有簪花会试等等一些项目啊。刚才有说到政府举行的一些活动，像插花游街，还有呢各个地方会举行曲江宴饮。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呢有独占鳌头，听这个名字哈，就会觉得这样的活动一定是给到状元榜眼探花的。
1: 是的，独占鳌头这个成语我们现在还是常常使用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定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才叫独占鳌头呢。其实呀，独占鳌头指的就是状元跪在前面飞龙巨鳌浮雕的头部，也是图一个好的寓意，叫做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然后呢其余的进士就会直接去吏部报到，等候封官衣锦还乡了。
0: 当时只有状元榜眼探花才可以亲自受到皇帝的召见哈。那后来到了清代呢，进士在拜谢皇帝之外呢，还要专门的赴国子监和孔庙去拜孔子，并且在那里举

0: 举办他们的毕业典礼。
1: 是的，而且啊，其实这些状元榜眼探花都还会簪上金花、戴红花、簪红花。我觉得古人真的是，我们现在觉得好像男生戴花怪怪的，可是啊，在古代男子是非常流行戴花的，尤其是你考得好的话呢，一定要戴花哦。
0: 看到大蓝鲸上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簪花这个仪式啊，也是象征的这些学子顺利通过毕业考，完成学业拔会了。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么多高考之后和我们的古代科举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而古代呢，科举其实教学水平也是不平均的，地域差异自古就有。我们来看一看啊，古人究竟是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呢？
0: 是的，其实每年高考录取季啊，网络上都会兴起一场按分数择优录取还是地区均衡录取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呢，自古就有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古人又是怎么做的呢？一起来赶紧了解一下。那说到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产生在隋唐，开创了任官选能的新模式。那个时候呢，因为南方发展还不是特别的充分啊，所以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走势呢，仍然是东西分野的，就是以玉谷关为界，以东为关东，以西为关西。北方呢，就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也是当时人才的主要来源地，有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所以那个时候的科举取士呢，没有特殊的地域问题。
1: 是的，所以呢，自古以来我们科举就深受大家的关注，而到了后来呢，随着我们历史的变化，渐渐的南方人数的这个高考考得越来越好了。到了宋太祖时呢，就下诏要优待重经学科的明经科，到了宋真宗时期呢，还对边境地区的士人单独考试，而且宋仁宗还在科举考试当中增加了偏经术化的策论，这些呢都试图去改变南强北弱的局面，但是呢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
0: 刚才也说到了，到了北宋中期哈，科举呢取士南弱北强的局面渐渐的被打破了，南方的士子呢在科举考试的表现当中啊就越来越突出了。后来呢，随着南方举子渐渐的霸占进士的登录科，那南方北方的人士的矛盾呢其实也是慢慢的凸显出来了哈。那么究竟怎么样去平衡呢？其实当时的皇帝也有当时皇帝的智慧，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也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说到说到，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的来说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就是讲到古人他们在考中之后的一些感谢的仪式、庆祝的仪式有哪些。

0: 南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到高考，说到科举。其实呢，高考我听说过有很多人连年高考，只为了考上自己梦想当中的学校。而在古时呢，像北宋时期就存在一种特奏名的科举优待方式，它的名字呢也叫做恩科，指的就是呢主要针对连年考不中的举子。他曾说呀，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怜了，有的年纪很高，甚至无家可归。那于是呢，就给这些人额外开了恩科，也是对他们的格外照顾了。
2: 它也有一种名字叫做特奏名哈，是特别的一种方式来平衡这样的一些存在。那一些其他的地方呢，其实科举哈也是很多人唯一跻身上层的一个希望，所以呢皇帝为了维护一个平衡，维护统治，其实呢他们也在针对一些平民阶层在科举上发布了很多优惠政策，在每年都会有哈。所以其实呢不同的朝代当地呢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平衡。
1: 而到了明代呢就分成了南北榜。因为啊，南方人在明代的时候考试中总是遥遥领先，独占胜场的，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南北方的士人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比如说啊，明初南北士人科举矛盾因为洪武三十年的会试彻底爆发了。当时呢定了各省的举人参加中央会试的名额是相差无几的，但是择优而录，不做地域区分之后呢，满榜52人竟然全是南方人呢。
2: 这就引起了北方学子的强烈不满啊，因为主考官刘三五是南方人，所以很多北方的举子哈就说，是不是你偏袒啊，要向皇帝上报。当时的皇帝朱元璋呢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哈，就命令一定要彻查此事。朱元璋就派了当时的张信等等12个人去到赴阅试卷的地方去调查，审查结束之后呢，他们就认为啊，阅卷不存在徇私舞弊的现象，结果还是维持了原榜。
1: 是的，不过呢，后来呢，朱元璋听说之后，就还是反复的研究之后，自己亲自殿试，就改为了录取北人55名，四川籍士人6名。之前录取的那些南方人呢，后来就无一录取了。虽然说这个事情也成了历史上的一大谜团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我们教学分配的不均匀，还有我们大家的教育水平不一样，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而在明代呢，就采用了南北榜的方式来去分辨他们。到了清代呢，后来又有了这种各个地方的，他们选择不同的地方分省定额，这也是用来平均的一种方式。
2: 是的，总之呢，从以考试为标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诞生之后啊，公平公正呢就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了。但是公平是相对而言的，每个人公平的标准呢也都是没有就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科举发展的经历呢也是有了很多的变动，当然呢也有着很多的一个更新。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现当下的高考哈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
1: 是的，
2: 也是完全由考试的成绩以考试最终的这个情况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不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很多历朝历代可能皇上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把控权或者是调配权哈。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现在特别安心的一点就是舞弊也是变得更少了，也是变得更加安心了，你的成绩就是你的成绩，不用再有过多的担心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还除了好好学习之外又还能做些什么呢？大家一定要去抓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次的变化，每一次人生十字路口都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去利用好它。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古人他们在科举之后所做的一些仪式。
2: 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哈，比如说有这个鹿鸣宴呐、独占鳌头啊，另外还有谢师宴等等哈，包括簪花。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拜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各地也正加大暑期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文化和旅游部近期启动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等热点需求，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让游客畅享美好旅途。农科院等单位发布《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稳步提升，水肥一体化应用超8800万亩，10年农业用水、亩均灌溉用水显著下降，粮肥农药利用率持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超88%，耕地生态治理成效突出。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牵头开启88服务节活动，跨7月到10月，京东、美团、抖音等多平台参与，覆盖餐饮、家政、文旅、入境消费等多领域，面向亲子、老年、外籍客群推出惠民举措，依托数字手段融合线上线下，完善行业标准，全面激活服务消费市场。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宁沪技术经理人交流合作活动近日在上海宁夏科创中心举行，来自宁夏、上海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技术经理人等6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政策解读与经验路演、中视平台资源发布，让参会人员了解了宁夏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技术转移方面的最新进展与需求。

0: 发展的防洪抗汛应急演练，模拟村内遭遇特大暴雨天气，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接到险情指令后，监测预警、通讯联络、安全保卫、医疗救护、群众转移等工作组快速响应，严格按照预定方案开展巡查监测、险情上报、秩序维护、人员撤离、应急救护等工作，有效提升防汛防灾实战能力。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水域专业队近日开展全要素实战演练，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演练紧贴辖区水域灾害特点，依次进行舟艇编队行进、快速突击救援、帆船自救等科目，实操远程供水系统、大型洪涝泵等核心防汛装备，有效提升协同作战能力。好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小静播报。那么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呢，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3: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今天在节目中，您将了解到暑期旅游开启旺季模式，从卖影票到卖场景，影院的生存空间正在被重新丈量。银川市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系列惠企政策。 那么在稍后的11:15的时候呢，交易开始的环节，我们。

将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在稍后的产业观察室呢，我们将继续了解到沙漠里长出星空夜市，山坡头白加黑融合新场景，实力圈粉。那么在今天节目中的反诈进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了解到关于防范涉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提示。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首先呢，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财经资讯。近日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正式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 那 4.7% 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140万亿家的超大经济规模经济体，在全球需求疲软、地缘博弈加剧的当下，能稳住这个增速本身呢就是硬实力。毕竟底盘稳才有资格谈转型。不过呢，这份半年报的含金量更多藏在结构数据里，心智生产力正在从文件里的热词变成账本上的真金白银。今年上半年现象级生活新图景轮番出圈，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万千气象。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速达到 5.3%， 消费韧性继续显现。具体来看，消费市场亮点突出，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型消费活力十足。细分数据显示，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 9.7%， 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 28.3% 和 24.6%。 那么在亮点背后，结构之变更值得细细品味，就是中国消费正经历一场从买商品到买服务再到买场景的体验跃迁。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具身智能成为舞台主角，参展企业从去年的80多家跃升至200多家。展会现场，具身智能机器人们不再是满足于跳舞打招呼式的表演，开始从展品走向从业者。本届 WAIC 释放清晰信号，具身智能正从数字智能迈向物理智能，量产与部署双元年叠加，推动让 AI 真正干活成为紧迫产业命题。当赛道重心从本体硬件转向大脑能力，具身智能也从炫技表演全面转向价值创造。企业竞争的核心在于谁能够率先用 AI 规模化完成工业、服务业等真实场景的复杂任务。2026年过半，中国粮食生产迎来积极信号，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在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实现增产丰收。那此间专家研判，中国粮食安全基础仍然稳固，整体供给有保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员姜文来向记者表示，今年夏粮生产经受住了极端天气的考验，产量实现历史性突破，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城市的三大热点。各地也正加大暑期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文化和旅游部近期启动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等热点需求，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

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让游客畅享美好旅途。今年七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提出三方面10条举措，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通知明确提出，要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政策背后是影院行业持续数年的经营困局。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陈刚指出，当下观众的观影习惯发生了改变，线上观影以低成本、低时间消耗取胜，非现象级口碑影片很难把人拉进来。在他看来，这份政策文件本质上是一个松绑信号。中国电影院正经历一场从卖影票到卖场景的深刻变革。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小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电话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0: 好的杨涛，那么对于市场的表现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晨尚未收盘啊，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准。截至上周五收盘呢，市场的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跌了3.05%，科创综指跌8.13%，深圳成指跌5.4%，创业板指跌7.15%，全市场指呢跌了4.73%，微盘股指呢跌了4.42%，全市场共计是482只个股上涨35只涨停，5001只个股下跌，198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呢是14.14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2.01亿手放量了2.13亿手，增长幅度是17.74%，成交额合计呢26549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4216亿啊，放量了2333亿，增长幅度的话呢是9.63%。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啊，上周五个交易日个股上涨数量小于个股下跌数量的交易日有3天。简单看数据，相较于前一周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上周一的极端行情接近全年峰值，而上周五的极端数据呢却创下了年内极端行情的记录，可见市场上的空头情绪呢是大幅放大。不过在经历了连续的空头情绪释放之后，本周市场的整体情绪可能迎来一定的回暖。再看涨跌停情况，上周一和周五连续刷新年内个股跌停数量的记录，细看回落幅度较大的板块和个股啊，这次情绪释放主要集中在前期涨幅较高的板块和个股，能够形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只能说明此类方向的场内做多资金在大规模的离场。关于成交量和成交额呢，上周五个交易日前四个交易日市场处于震荡的状态下，成交量和成交额逐步回落，说明场内观望情绪严重。但是周五伴随着市场的大跌，成交量和成交额快速放大，说明场内的资金形成了空头情绪的共识，在不计成本的快速离场。回溯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市场已经连续2周走出了如同复制般的极致空头行情。统计上周一和上周五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一成交额前100和前50的个股成交额占总成交额的比例分别是33.83%和24.44%。从上周五的成交数据来看呢，成交额前100和前50的个股成交额占总成交额的比例呢，分别是33.33%和24.39%。可见上周一和上周五市场大幅回撤的时候，头部成交额占比均维持在高位，说明头部的抱团效应出现了明显的松动。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上周四大指数虽然有强弱之分，但是均破位下跌，形成了明显的空头形态。虽然上证指数跌幅相对有限，但是因为年内上涨空间的不足，反而跌破了年内的所有低点。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深度绑定，走势相似。上周呢，科创综指的走势和创业板指同样高度相似，所以这三个指数我们放在一起来看，它们虽然没有跌破年内的低点，但是不论日线级别、周线级别还是月线级别啊，均走出了下跌中继和阴包阳的空头形态。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多个维度综合来看啊，上周的市场不仅延续了之前的空头情绪，反而进一步放大。虽然技术面破位严重，情绪不容乐观，但是从交易数据来看，头部抱团资金的松动会给其他板块带来充足的增量资金。之前我们说的金落万物生行情有可能在此次大幅回调之后啊，出现板块龙洞上涨的行情。
0: 嗯，好的，杨涛，那么你认为在此次大幅的回调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板块轮动上涨的行情，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说市场的表现。之前我们提醒投资者以风险控制为主，是因为市场进入情绪不稳、持仓周期降低、市场快速宽幅震荡的负循环。而在高频量化的助推下呢，这种负循环的振幅被大幅度的放大，尤其是高频量化的快速买卖导致的急涨急跌和机构资金大规模离场导致的推土及时下跌，大概率会引起高位板块和个股多杀多的极端行情。当市场形成负反馈后啊，资金会持续不断的从高位板块和个股流出，大概会流出多少资金呢？我们通过行业板块分类后的成交额大致估算一下， 人工智能相关板块的成交额占比在40%左右，而这类股票的数量占比大概在16%左右。我们再看成交额前100和前50的个股成交额占总成交额的比例分别超过了30%和20%，而这些个股中呢，以人工智能概念为主的科技类个股占比超过了80%。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不足20%的个股占了40%的成交额，剩下80%的个股呢，仅占了60%的成交额。假设市场回归平均模型，按照上周五的数据来看，那么会有20%的成交额，也就是至少有5300亿左右的资金呢，会流出人工智能方向的板块和个股。如果更极端一点，按照历史峰值来看，可能流出8000亿左右的资金。流出的这一部分资金，少部分是情绪性的交易资金，大部分是交易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资金。这么大的资金量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5000到8000亿的资金量放在目前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细分板块可以有效承接；第二个呢是共识打破后，资金难以在短期形成统一的共识，尤其是在高位板块和个股没有有效止跌，其他板块跟随同步下跌的情况下，这类资金不会大规模的进场。更多的是寻找目前处于相对低位、有政策支持、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方向，逐步进场，等待新一轮的做多机会。至于会不会回归回调后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和个股啊，我觉得核心不是股价的高低，而是7月和8月披露的半年报，企业是否具有持续盈利的能力。在经历了半年报预告的披露后啊，不同的资金会根据不同板块和个股的业绩选择自己认可的方向。在初期，市场很难形成统一的观点，更多的是拉升自己看好的方向，所以就会出现板块轮动上涨的行情。
0: 当然很多投资者呢也会担心啊，这牛市会不会结束？那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之前我们多次向投资者强调，这一轮牛市并不是2007年和2015年那种所有个股都会普涨的全面牛市，而是在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背景下的结构性牛市。在6月初的时候，伴随着人工智能一季度业绩的兑现，当时我们提醒投资者做好仓位管理，防范风险的到来。但是因为情绪的火热，整个6月发酵了科技的题材炒作，完全偏离了这一轮牛市的基本逻辑。很多没有业绩支撑和逻辑预期的个股啊，集体性的快速上涨，导致整个科技的估值被大幅度透支。伴随着半年报预告的出台呢，很多题材性炒作的科技类个股开始证伪，导致市场出现了大幅度的杀跌。尤其是科技方向很多热门板块和个股公布的扩产消息，让很多机构资金想起了上一波新能源大幅扩产，最终只增产

0: 却不增收增利的内卷模式，叠加情绪过热后承接资金的萎缩呢，最终出现了这一波的暴力杀跌。我个人认为啊，这一波大幅回调之后，市场仍将回归具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板块和个股，尤其是化工、养殖、创新药、电力设备、部分新能源、细分领域等板块和个股，这些既有产能限制又有产业向好的方向呢，是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重点。而且后期一定是个股的表现会大幅度的优于整个板块，只不过如果投资者无法精准找到合适的标的，选择对应的 ETF 也是不错的选择。综合而言呢，科技方向脱离业绩预期和逻辑支撑的情绪炒作，终将在大幅拉升之后迎来回落，但是这种情绪性抱团的瓦解对于其他板块和个股而言是好事，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现在是寻找具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低位板块和个股的最好时机。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谢谢杨涛，谢谢您。
0: 好，再见主持人。

0: 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好的，我们再来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小静。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产业观察室，那么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1061。首先呢，今天在产业观察室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沙漠里长出星空夜市，山坡头白加黑融合新场景，实力圈粉。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白天骑骆驼，入夜之后撸着红柳烤肉，听沙漠乐队，抬头就是漫天星辰。近日记者跟随探访文旅新场景解码融合新答卷考察活动走进中旅宁夏沙坡头景区，一个藏在沙漠腹地的大漠星空市集悄然亮相，不仅让游客的沙漠之旅24小时不重样，也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鲜活答卷。走进景区时空之门南侧，约3000平方米的市集被暖黄的灯光和帐篷点缀得格外温柔。20个特色摊位前，滩羊烧烤、辣糊糊、酸辣粉滋滋作响，咖啡吧飘出香气，沙漠特调饮品和冰淇淋让年轻人挪不动脚步。舞台上的驻唱乐队正轻弹浅唱，游客们窝在懒人沙发里，就着晚风品小食聊夜话。很多人都想不到，这样时髦的夜间休闲场景竟藏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项目运营方宁夏环创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这不是一个普通夜市，大漠星空市集以大漠星空音乐烟火为核心，集美食文创旅拍社交于一体，专门承接沙坡头白天的游客流量，补上街区过去夜间消费的短板。那目前的项目已经投入220万元，未来将扩展至6000平方米，持续升级演绎和打卡空间。最让游客惊喜的是联动啊，这个融合联动，凡是购买沙坡头景区首道门票，便可在指定时段凭权益进入市集，畅享白天观光加夜晚逛集的双重体验，还有接驳车解决最后1公里。在诗与远方的沙坡头，你可以在黄河区乘羊皮筏子激情滑沙，在沙漠区冲浪骑骆驼，住进沙漠星星酒店或钻石酒店，当夜幕四合，再一头扎进星空市集选购塞上心理文创，拍一组沙漠剪辑大片，一张门票串联起全天候的复合性消费，让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明显拉长。从世界垄断性的大漠黄河景观，到非遗羊皮筏子、麦草方格等文化瑰宝，再到传奇乐园、3.0 沙漠乐园和星空度假产品，沙坡头一直在融合上做文章。如今大漠星空市集以夜游、夜娱、夜演、夜购、夜食再次破题，将星空夜空文化作为消费场景，让游客从来了就走的观光转身为留下来体验的度假。项目统一运营，与景区票务深度联动，由专业团队管理，不仅激活了景区二次消费，也带动了本地创业者演艺人员的就业，成为中卫夜间经济的新名片。当沙漠音乐回荡在沙丘之间，当银河悬在市集上空，沙坡头正在用这样一种自在惬意又充满烟火气的方式告诉你，大漠不只有长河落日，还有璀璨的夜和一颗不想归去的心。这正是沙坡头为文旅新场景解码融合新答卷写下的生动注脚。
1: 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2: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小静。那么今天在产业观察室，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宁夏塞上新风润乡土，和美乡村绘新卷。乡风淳则乡村兴，民风正则百业旺。近年来，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乡风扎根乡土，浸润民心，赋能发展，不断擦亮和美乡村文明底色。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是关键。在隆德县神林乡阿野河村，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广为流传。大孙女、二孙女结婚时彩礼呢，均仅4万元，不摆阔气，不搞攀比。受他家影响，孙子结婚时，女方家主动提出零彩礼。观念重塑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阳野河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四会组织，修订完善。和这个村规民约，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宣讲政策，一套成熟的村民自治体系有效运转，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一风一俗移走了陈规陋习，迎来了新风扑面。今年以来，全区农村共办理结婚登记5915对，零彩礼434对，低彩礼3279对，平均彩礼金额较治理前下降近39%。在宁夏，文明乡风正从田间地头吹进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在延池县花马池镇红沟梁村，128个姓氏的移民群众共居共乐，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家家户户发展庭院经济，大家在家门口就业，手头上增收，心坎上幸福。如今戏曲进乡村、乡村阅读等活动在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村 BA、 村晚等村子号活动火爆出圈，乡亲们从台下看客变身舞台主角，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双向奔赴，为乡村全面振兴聚焦这个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动人篇章正在宁夏大地接续书写，落地生辉。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好的，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来锁定关注1061经济一小时，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原始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反诈进行时。 今天呢，在我们的反诈进行时的这个环节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防范涉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提示。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 打着AI智能体、 AI量化投资、 Web3.0等幌子 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 毕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协助不法分子洗白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严重侵害社会公众财产安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为切实防范相关金融风险，警示社会公众，现就有关风险提示如下，大家可要听好了。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他们的这个手法。 手法一呢，就是不法分子会依托短视频平台、微信社群、QQ群、小程序等渠道聘请所谓专家、网红站台宣传， 以AI量化交易日赚1%， 币价稳涨，发展这个下线赚收益，还有这个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宣传。 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假象，先小额返利博取投资者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那么待资金归集之后，随即呢就会限制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造成投资者重大财产损失。 手段二，不法分子呢将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赃款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分层混币拆分流转等方式来隐匿资金来源，非法将资金转移至境外，币商为不法分子提供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服务，那部分社会人员呢被不法分子招募洗币，开设银行账户和虚拟货币钱包地址，按照指令操作转账和虚拟货币买卖，涉嫌帮助不法分子实施犯罪。 以上行为可能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诈骗、非法集资、洗钱、非法经营外汇，还有这个烟瘾罪，切勿以身试。 2026年2月6号，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明令禁止的核心活动包括：第一，境内非法业务活动， 包括发行虚拟货币、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兑换业务作为中央

对手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以虚拟货币为名的非法集资及营销活动等。第二，非法跨境服务，境外单位和个人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投资虚拟货币等相关金融产品，相关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请广大市民及市场主体高度警惕各类虚拟货币翻新骗局，认清其非法本质，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切勿参与。如果是发现涉嫌虚拟货币非法集资、诈骗、洗钱、非法交易等违法违规线索，请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涉嫌违法犯罪的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好的，今天在投资小课堂呢，继续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银川市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系列惠企政策。近日在2026年银川企业家日活动中，银川市多个部门集中发布涉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奶产业纾困、三新消费试点等的一系列产业政策与务实举措，以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稳定产业预期，激发消费活力。发布的银川市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围绕企业创新、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制造等关键环节推出22条措施，支持企业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实施零增地技术改造，引导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其中对成功创建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企业，给予最高500万元的奖励。发布的银川市牛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从养殖、加工、消费等多个环节支持奶产业稳定发展。牛奶担保基金这个扩规模项目啊，在原有的2000万元基金基础上再增加500万元，按照10倍的比例放大，为养殖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精准破解倾注制造等大额资金瓶颈。聚焦首发经济、服务消费场景创新以及 IP 跨界联名等，发布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政策，对商文旅农体等融合场景服务消费集聚区建设等项目，最高补助达3000万元，首发中心最高奖300万元，首店最高奖100万元，并且呢实行建成一批、验收一批、拨付一批，旨在撬动社会资本，打造西部消费创新标杆。更让企业关注的是政策兑现和服务方式的变化。银川企业家日设立4年来，银川市把倾听企业声音、回应企业关切融入市场服务，那么创新打造一站式服务超市、企业约见部门、闽宁专区等特色模块，累计兑现奖补资金11.3亿元，推动惠企政策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加速转变。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用心构建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发展环境，给企业发展吃下定心丸。宁夏李资源食品有限公司将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整体投资5.2亿元，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达4.8亿元。农行宁夏分行对重点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今年前6个月，银川地区法人实体贷款较年初增长20.74亿元。民生银行银川分行聚焦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需求，为72户各类企业、科技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8.45亿元。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十三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国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融合 AI 技术与传统妈祖文化，可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该方案已落地7个国家，面向全球40多个国家开放云端试用，为各国提供轻量化防灾预警解决方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前沿 AI 安全论坛在上海举办，汇聚海内外专家、企业与智库，集中发布多项 AI 安全治理标志性成果。论坛围绕智能体风险、前沿 AI 管控开展研讨，搭建起覆盖技术规范应急方案的全球人工智能风险管理体系。国航宣布8月12号起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这也是 C919 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每日往返，去程15点起飞，17点15分抵达，返程18点30分起飞，旅客现已可通过国航官方渠道购票出行。截至7月，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2亿元。今年暑期档共计上线超110部中外影片，覆盖喜剧、动画、历史、悬疑等多元题材，多部热门影片持续带动暑期观影市场热度攀升。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为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2026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乡村建设资金11.67亿元，支持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持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深耕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建设，倾力打造塞上乐龄社区老年大学品牌，投入77万福彩资金新建点位，把优质课程、专业师资搬进社区楼栋。现有146所社区老年大学，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几天在宁夏银川，来自全国多地的医疗专家为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唇腭裂患者开展免费筛查与手术救治，让他们重拾自信和笑容，免费开展96例唇腭裂修复手术。2025年至今累计救治267人，术后配套语言听力康复服务。7月19号，记者从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组委会了解到，一场别开生面的认领一颗葡萄藤挂牌仪式，在吴中市青铜峡市举行以来，产生了首批

0: 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0: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哎呦，哎，等等，
6: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哇，我中了！
12: 就爱明彩票，陪你一起中。
11: 是中奖，不是中彩。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中的听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节目和您分享以下内容。首先呢，在公益体彩的环节要跟您分享的是马蹄生理纯暖意体彩微光办赛场，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中，熟人拉进群还有中奖截图，这种赌球局能信吗？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啊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进行中。首先呢，我们来关注7月17号到19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宁夏站赛程续燃。那么宁夏喜宝马术俱乐部内骏马驰骋，喝彩不断，伴着骑手与赛马的腾跃身姿，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品牌落地推广活动再度亮相赛场，以精神共鸣为内核，沉浸体验为载体，传递责任彩票理念与公益暖意。马术场地障碍赛的魅力藏在人马合一的默契里，也藏在对节奏与力度的精准把控中。每一次平稳跨越障碍都是张弛有度、坚守底线的生动注脚。赛场旁的体彩展区恰好将这份竞技精神与购彩理念相融，跳出说教式宣传的框架，以场景化渗透传递理性主张。从购彩兑付规则的温馨提示，到非法彩票的辨识指引，再到大额预约购彩的实名要求，平时细致的科普内容自然铺展于马术运动克制专注的

0: 赛场气质形成无声呼应，让观众在观赛间隙自然而然地读懂适度购彩理性为先的深意。在互动区这个通过融科普与玩乐的巧思，结合马术文化打造特色项目体铁制裁区域，市民在拿捏力度与角度的过程中触摸马术机理，也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体会量力而行的乐趣。远离套圈这个套圈游戏呢，将风险警示融入了目标设置，轻松玩乐间便将拒绝非法购彩的观念内化于心。电子互动区贴合年轻人的社交习惯，轻量指尖游戏把体彩与责任主张藏进关卡，让年轻群体在互动中轻松掌握购彩常识。巡游的乐小新人偶以及活力十足的主题舞蹈轮番登场，让展区暖意融融，成为赛场外兼具趣味与温度的打卡点。连续落地国家级马术赛事，是宁夏体彩深耕体育加传播场景的持续探索。那么，借势本土高端赛事的圈层影响力，宁夏体彩将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底色、理性健康的购彩观念，精准触达马术爱好者、观赛市民与外地游客，让竞技魅力与责任担当双向赋能。未来宁夏体彩将继续扎根文体沃土，循着各类体育赛事的足迹，以更加鲜活更接地气的形式，把责任彩票的声音带到更多的群众身边，让公益体彩的微光始终陪伴热爱守护征程。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中，绿茵激情好未散。那么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6月25号9点至7月20号20点，中国体育彩票重磅推出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一场集趣味挑战与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以通过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宁夏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票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大乐透满减券，满18元呢就可以用了。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赢取抽奖机会。首先呢，我们要坚持每日打卡，每天动动手指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越多。第二呢，就是缘分球迷 PK 啊，胜负皆有所获。每天可以发起或者是参与一次球迷 PK 挑战，与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第三呢，就是扫票互动啊，购彩即刻升机。活动期间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1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扫描5张彩票，最高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与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 PK 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活动期内啊，这个满减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们是行业先锋，他们是创业典范，他们是彩票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用丰富的彩票知识和辛勤的汗水为国家公益事业而奋斗，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哈、啊、这个安心购彩的这个环节，熟人拉进群，还有中奖截图，这种赌球局能信吗？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最近啊，四川公安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例，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四川遂宁警方根据线索发现有人在朋友圈发布赌球投注信息，通过熟人拉熟人的方式组建多个微信群进行赌球诈骗。那么这个团伙的运作方式啊，就是这样的，他们花钱找人制作了一个可查看赛事的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呢只有一个展示板，根本无法实际充值下注。那么购彩者呢，通过微信群啊联系客服下注后，他们在网站上截取一张投注成功的页面截图发给购彩者，让购彩者误以为自己他真的是进了某一个境外博彩平台。然而呢，整件事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所谓的境外平台，投注页面是假的，只是一个空壳界面，境外平台也是假的，从头到尾是不存在的，每一笔资金全部进入到了不法分子的个人腰包，这个完全由庄家说了算的空壳赌场完全靠着熟人裂变运转起来，涉案金额达到了100余万元。这个骗局之所以能够骗到上百人，不是因为骗术多么高科技，而是因为它搭建了一条看似可信的链条，从熟人出发，层层裂变。团伙成员在朋友圈发布这个投注截图、中奖记录、收益到账等信息，看到一个熟人的朋友圈啊晒盈利，很多人都会好奇他最近在玩什么呢？看起来真的是很赚钱哈、啊，这就是整个信任线链条的一个起点啊，熟人背书，天然的信任感就会让人多看几眼，多问一句。当有人表现出兴趣，朋友就会将其拉入一个赛事群，那么团伙成员呢，在这个群里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人负责推荐赛事，有人负责晒收益，有人负责附和起哄。这种多人互动的氛围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这么多人都在参与，应该不会是假的吧。当购彩者开始观望甚至产生疑问的时候，客服会主动私聊沟通，过程看起来专业而且很贴心。如果购彩者决定下注，客服呢就会发来一张投注成功的页面截图作为凭证，而实际上这个网站只是一个空壳，无法进行任何真实投注，这些界面呢只是截图只是界面上的一个模拟的操作。当购彩者投注中小奖的时候，团伙呢会按照赔率进行赔付，这是维持骗局运转的关键一环，让购彩者形成这个平台是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而如果购彩者投注亏损，资金自然全部归庄家所有，这让不法分子稳赚不赔。为了让更多的人入局，团伙设置了一套激励机制。

介绍人呢可以从自己拉来的朋友投注额中获取提成，这就意味着一些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会主动的邀请更多的朋友进群下注，每一个被拉进群的新人背后可能都是一个信任的熟人。所以呢，警方提醒啊，单纯赛事交流群仅讨论球赛内容，但凡群内出现投注下注啊、资金转账、高额赔率推介等内容，均属于非法赌球，合法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仅能通过线下中国体育彩票门店去购买。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进行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圆满地落下了帷幕，那么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对决都扣人心弦。当世界杯的热浪与城市的烟火相遇，中国体育彩票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在宁夏多地打造沉浸式世界杯体验场景，把绿茵激情、公益初心与理性购彩融入市民生活。在这个充满呐喊与欢呼的夏天，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啊，即开票如约而至。那么邀您去畅想指尖的乐趣，收获顺心顺意的美好彩头。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事事顺啊！那么顺遂安康呢，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及开票有，10元、20元、30元、50元四个编制。顺时元呢是完美适配新手购彩者，刮开覆盖膜，如果是出现奖金标志中击中该得奖金，那么中奖奖金呢兼中兼得。顺20元呢玩法升级，刮开覆盖膜，如果是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击中对应的奖金，如果是出现666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顺30元与顺50元双重玩法，双重惊喜。玩法是刮出这个奖金标志即中奖，玩法2匹配号码即中奖，出现666标志奖金翻倍。自2026年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期间，凡是购买10元和2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元奖级的这个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可额外获得价值6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凡购买3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1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可额外获得价值8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凡是购买5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可额外获得价值50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单张彩票中得15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可以额外获得价值15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本次活动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除了线下奖上奖活动外啊，全国同步开启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H5 线上互动活动，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页面，参与趣味射门互动游戏，生成专属你的顺字祝福，查看体彩公益故事后即刻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平板电脑、运动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等超多好礼。那么这个夏天足球精彩不断，好运善意常伴，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才能够持续快乐，每一次理性的选择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热爱。最后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最美宁夏川。
1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14: 等你来唱。
1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
18: 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中山公园位于北京市中心紫禁城的南面，天安门西侧，与故宫是一墙之隔，是一座纪念性的古典坛庙园林。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在园内拜殿停放灵柩，举行公祭，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1988年，中山公园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公园内有个莱金雨轩，它建于1915年，是著名的茶楼和饭馆，也是近代一些社会名流聚会之所。主体建筑具有浓郁的古典色彩，庭院内花草环绕，假山小桥、喷泉瀑布相映成趣，岩叠翠廊涉级而上，凭栏远眺，只见古树苍苍，故宫、天安门等建筑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风景是极为优雅的。2018年底，莱金雨轩闭店修缮，2020年3月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2021年的6月1日，经过修缮不展的莱金雨轩，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为了重现百年前的场景，中山公园结合史料，参照民国时期的样子，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复原。茶社的屋顶上曾经印着敦煌飞天的图案，工作人员仔细研究才发现这是后贴的贴纸，慢慢的揭开，民国时期的中式梁架结构重现在眼前。大厅西侧还有一块特别的展示区，透明的玻璃罩下整齐摆放着54块地板花砖。据中山公园研究室主任盖建中介绍，这是1915年从德国引进的砖，当时是铺在大厅入口处的，我们这次收集了起来并集中保管。莱金雨轩修缮以后重新开放的空间，既还原了20世纪20-30年代的茶社经营，也布置了展览，设置了展品，就是希望通过展用一体，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革命旧址，聆听红色故事。人们可以在一张张历史照片和展陈当中回望历史，感受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进步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使命。莱金雨轩2楼东西侧布置了少年中国学会和文学研究会两个展览。20世纪20-30年代， 这里成为了中国早期进步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动场地。当年许多的进步青年上下求索，与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一道向着光明前行，在此为传播革命思想而呐喊。而这次收集史料的过程当中，还有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证实了毛泽东至少光顾过来金宇轩两次。据《少年中国月刊》当中记载啊，毛泽东早年积极参加学会活动，其中包括1920年3月3日在来金宇轩召开的北京会员欢迎会，以及4月10日由北京会员恽代英等11人在此召开的常会。专题展览当中有一张《少年中国学会在来金宇轩活动情况一览表》，对此也有证实。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重要社团之一，中山公园可谓见证了这一重要社团的成立和成长。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来金宇轩发表了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点燃了革命志士心中救国图存的火种。1919年7月，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以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多次到这里参加学会的聚会、座谈会，阐明政治主张。1920年8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来金宇轩召开茶话会。陈余生向大会报告了18日五团体代表讨论并通过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两份文件的情况。李大钊指出，本会创立原系讨论学问团体，思想须及自由，主义自不一致，为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自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仁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均应有标明其主义之必要。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也在来金宇轩正式成立，研究会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创作了许多揭露黑暗旧中国的现实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撑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来金宇轩最早是由当时中央公园董事会发起成立的，宣明为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其潜所定，原址在中山公园内坛墙东南角外，建成后本拟作俱乐部，后改为餐馆。1952年9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办公会决定来金宇轩饭庄中西餐部归公园管理处直接管理经营。来金宇轩得名于下面的一段典故。唐朝诗人杜甫在京城长安闲居之时，曾受到玄宗皇帝的赏识。这时候呢，一些人看到杜甫德官有望，便都争着跟他交朋友，却不料杜甫呢并没有做官，而且日渐穷困，这些新结交的朋友啊再也不跟他交往了。天宝十年秋，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诗人贫病交迫，这时啊却有一个姓魏的朋友冒雨来访，这使杜甫很受感动，作秋树诗一首以示感谢。诗前有小序：秋，杜子卧病长安屡次，多雨生于青苔及他，常识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表达了交朋友应重在友谊。从此旧雨金雨就成为了老朋友新朋友的代称。来金宇轩匾原系民国时期徐世昌所书，是指所结识朋友欢聚一堂之意。当时啊，一些社会名流、大学教授、鸿儒名医常来此聚会，柳雅子组织的南社活动也曾在此举行。民国成立之前，北京人除了光顾庙会，很少有游乐交际的去处，像什刹海、陶然亭和西山这几个地方，要么地方狭小，要么位置偏远，很难满足需求。在中央公园开放以后，这里就成为了很多人寻求休闲的首选。当然，除了节日和重大活动的时候这里免费以外，平常时候由于收费限制了来此的人群。长期对中央公园历史进行研究的盖建中就介绍说，当时的门票价格其实还是挺高的，虽说只有5分钱，但是当时的5分钱啊可以换取铜元20枚。有人计算过，按照这个价格当时可以买6-7个鸡蛋，这对于民国初年北平还有众多平民的现实来说不能算便宜。而且游客进入公园还要有其他消费，比如茶座来说，一般茶水一角，点心也是一角， 公园里很多体育设施也是收费的，所以一般人承受起来啊有点困难。有人总结说，与其说中央公园是一个游览的公园，还不如说是一个休息聚会的公园。
16: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7: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6: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8: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民国时期，即便是在中央公园里面，插座也不止来金宇轩一家，但是最终来金宇轩成了最著名的一个。而这里之所以出名，还是和茶客的身份以及茶座的氛围有很大关系的。已故学者邓云香甚至认为，发生在来金宇轩的重要文化活动足可以编一本很厚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著名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更是对来金宇轩颇有感情，他喜欢来金宇轩，不管是春柳寒烟，蝶舞莺唱，还是冬雪堆玉，老梅燃情，也不管是秋菊琴香，黄叶流金，还是夏荷出水，翠竹临风，这里啊都给人一份超凡脱俗的美。他的代表作《啼笑姻缘》就诞生在这里。那是在1929年5月，张先生在来金宇轩举办的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宴会上，与新闻报阎独鹤先生相识。阎独鹤先生呢向他约稿，张恨水爽快地应了下来。那一段时间里，他便揣上铅笔和笔记本，徜徉在中山公园，坐在来金宇轩思考文章的思路。当初夏的阳光透过头顶的席棚洒下一片斑斑点点的阳光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向他走来，为他吟唱出了一曲爱的悲歌。这歌声啊流入到张恨水的笔记本当中，汇成了一部不朽

0: 之作《啼笑姻缘》。据鲁迅日记当中记载，自1917年至1929年，鲁迅先生曾经27次到莱茵宇轩就餐，引名交谈月报翻译小说，他翻译的小说《小约翰》便是在这里完成。如鲁迅日记1924年4月13日就这样记载：星期休息，上午至中山公园四义轩，遇玄同，遂明谈至晚归。这就是由上午一直坐到晚上的例子，两顿饭自然都是在这吃的。1924年5月30日，鲁迅在日记当中记载：遇许钦文，邀之至中山公园饮茗。半个世纪以后，许钦文著万言长文，对这天两个人的谈话做了详细的记忆，文章标题叫做《莱茵宇轩》。另外，陈元、陈寅恪、萧乾、蔡锷、冰心、叶圣陶、李大钊、高君宇等社会名人也多次到莱茵宇轩就餐。在20-30年代，许多活跃的文学书画人士对莱茵宇轩尤为偏爱，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国化学研究会，也就是中国画院前身，成立于1919年，由著名山水画家金北楼任会长，周仰安任副会长，成员200多人，其中有秦仲文、吴敬亭、徐彦孙、徐阳武、王雪涛、王慎生、周怀民、李苦禅等人。研究会每月3、8为例会，地点便在莱茵宇轩东侧厢房内。化学会可以说汇集了当时享有盛名的一批画坛大师，如秦仲文的山水、徐彦孙的人物、徐仰吴的墨竹、王雪涛的花卉等。他们还每年搞一次评选，择优展出。另外，每人画一幅扇面，由周仰安带到天津向徐世昌汇报，徐世昌回赠每人一副亲笔的楹联，并给相当数量的经费。化学会历时30余年，每月出一期会刊，名为《艺林月刊》。此外，还有中国书学研究会，也就是北京最早的一个书学会。1936年，黄河决堤，灾民无数。当时任古物陈列所所长、中山公园董事的周仰安发起义赈活动，资助灾区，北平文化名人纷纷响应，在中山公园举行书画展销，参加者100余人，著名人物有清末状元刘春霖、翰林、张海岩、傅增湘、举人张伯英、拔贡魏旭东、黄氏、普心瑜等等书画篆刻名家，大家当场挥毫泼墨，不论尺寸大小，一律大洋5块，成为了北平书坛一件盛事。七七事变之后，这些文人忧国忧民，无奈身单力薄呀，所以借书法义卖为契机，成立了书学会，每半个月活动一次，推举周仰安为会长，地点与化学会相同。大家无论长幼，每次携带自己的书法作品到会，或评论，或讲学，或义卖。1939年因日寇猖獗而停办。1924年7月13日，由北京国会议员胡鄂公、雷音、王文普等155人以及国民对英外交联席会议、北平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俄协进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民外交改进会、国际问题研究会、人权运动会、中俄问题研究会等50多个团体发起在北京中央公园莱茵宇轩成立。这个同盟啊，在发起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成立宣言、中国国民致帝国主义列强书、致东交民巷驻华公使公函等等文件，宣布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为主要任务。随后上海、武汉、天津、山东等地纷纷组织反帝同盟。9月3日，这个同盟在全国范围发起了一次反帝运动中，各地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反帝宣传。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甲20号是北京中法大学旧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中法大学这所只开办了30年的大学，却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当中留下了波澜壮阔的篇章，并且一度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据点。它培养出了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进步思想的学生，其中很多人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位于海淀区北安河村的贝家花园，是北京少见保存较好的中西合璧的私家花园之一，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中法大学学校董事、教授兼校医法国医生贝西叶的家。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的驼峰航线， 2021年6月1日，这两处地方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向公众开放。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中法大学成立于1920年，它是在民国初年蔡元培组织发起的留法勤学会与法文预备学校的孔德学校基础上组建的。最初设在西山碧云寺的法文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是这所大学创建之始。1924年，孔德学校在阜成门外成立。1925年，将文科移至东皇城根北街，改成中法大学福尔德学院；理科改成居里学院；生物研究所改成洛莫克学院。1929年，成立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1931年，成立中法大学雷学研究所。同年，把福尔德学院改成叫中法大学文学院。居里学院改成中法大学理学院，杜莫克学院改成中法大学社会科学院。1934年，阜成门外的社会科学院合并入了东皇城根北街的文学院，东皇城根北街同时也是中法大学校部所在地。1950年9月，中法大学校本部及数理化等院系并入了北京工业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现如今，中法大学旧址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内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专题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专题展。中法大学院落以及主要建筑为坐东朝西格局，由北部校部及南部教学主楼两部分组成。北部校部是清末李藩部的旧址，改作大学后，大门配殿、主殿以及个别附属平房仍保存着原状。院南为教学主楼，此处在建造楼房以前为文学院和理学院，有传统式广亮大门和一些平房院落。新建楼房沿街布置，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砖混结构，地上三层布置相同，地下室在西半部，屋顶为上人平顶屋面，平面呈对称布局，沿街有单独大门出入。由于紧邻大街，入口大门同两侧突出体之间皆以围墙，在楼前形成了两侧约4米宽的地下室屋面，门头与两端的顶部都采用中式影壁墙的形式。中法大学校部的改建和新建教学主楼的时间约为上世纪30年代初，它的主要设计人为时任法文系主任的汪申博。中法大学的创办源于20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那时候国内一批有志青年远涉重洋，在法国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希望以这种方式掌握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归国后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办法使中国富强起来，把法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引进中国，培养出高水平的科技文化人才，也是李时增、蔡元培的理想。对他们而言，创办一所正规的培养知识精英的大学是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的路径。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李时增、蔡元培等人号召和动员中法两国人士，利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了中法大学。拟议中的这所大学由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组成，分别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和法国里昂大学负责筹备。但是广东中法大学后来并未成立。1920年，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学校首任校长为蔡元培。可以说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大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大环境。如果没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不会有中法大学的诞生。而中法大学成立以后，也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成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生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6集。
5: 顾清明从医院转到了香香家养伤，这天他正和香香在院子里坐着，小木闯了进来。
6: 大哥，不好了，于成文被捕了。
7: 什么？
8: 城没守住，自然上头会找麻烦，你何必发这么大脾气？伤才好啊。
7: 闭嘴。
9: 你懂个屁。于成万是虎贲。

0: 要胡乱追究责任。那么多牺牲的教师，他们都怎么交代？怎么跟他们交代？
1: 在胡家养伤多日，大家还是第一次见顾清明发作，不知道如何劝说。香香垂手而立，手上被割了一道血口，竟也不知道疼。苏铁下班回来，看到的就是这般情形。他的推门声惊醒了墙边的小木，小木凑过来捡碎片打扫院子，不时小心翼翼地看顾清明一眼，一副随时要跑的架势。苏铁径直找出药箱，将香香拉到一旁坐下，为她处理好伤口，又细细包扎起来，简直是故意气顾清明。良久，顾清明长叹一声，瘫倒在梧桐树下的椅子上，仰望天空。
2: 我是医生，不懂打仗，不过像你这样要死不活的模样，我劝你还是不要上战场。你死了不要紧，不要拖累了别人。
1: 顾清明目光终于落到苏铁身上，再次感应到他的危险，不得不承认，经过多日观察，此人确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自己的夫人。顾清明拳头紧了又紧，在心中冷笑，
3: 正愁没人媳妇，你既要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2: 我说的拖累别人，不是香香和胡家，是你带的那些小兵。你做的什么事情，不用我越俎代庖解释吧？你既担任指挥之职，就有责任用最小的代价换取胜利。就如同我们医生，流最少的血，开最小的刀口，治好病人。你不用瞪我啊，在我眼里面，你不过是一堆脏器、骨骼和肌肉的组合，跟旁人无异。
3: 战争很残酷，充满变数，确实怪不得他人，也只能尽人事而已。香香，军长来了电话，你应该也猜到了，我伤养好了，要去衡阳协助整理部队。衡阳是不是第二个常德，我也没办法确定，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猜测。日军既集中兵力打常德，离长沙和衡阳就不会远，日军南进已成定局，这两个城市首当其冲。
1: 此话一出，大家都有些慌神。胡长宁拖着胡刘氏的手颤巍巍下来了。
4: 那个清明，你知不知道，那就是那个延安的事情。
0: 你们不想活了吗？
5: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问问那里怎样。真的
3: 别解释了，都是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我知道是谁跟你说的，他现在还好吗？
5: 很好很好，他也要我问候你，说这次常德的事大家都听说了，他们正准备祭奠这些阵亡的英雄。
6: 顾大哥，大爷说让你先去湘潭老家看看。
3: 应该的应该的，香香跟我一起去吗？
6: 怎么能不去呢，我也去。
1: 香香并没回答，而是一一扫过家里所有人。
7: 奶奶头发已经全白了，她一辈子争强好胜，即使腿脚不怎么灵便，到现在也不肯让大家看出端倪，走路总是很慢，坐到哪里就不愿起身。母亲早年太过操劳，身体已经登进油枯，如果不出所料，熬不出五年。父亲学识渊博，却不是过日子的人，母亲不在，他又怎么办？小满和以前的自己一样，桀骜难驯，还特别爱面子，奶奶和父母管不住他，他以后要怎么办？秀秀和表哥都太敏感，从没把自己当成家里人，要是父母不在，小满和湘君都对不起他们，他们会不会翻脸，从此撒手不管？
1: 香香目光中的哀伤如此明显，连一贯迟钝的小满都看出来了，还当刚刚顾清明又吼了他，他心中难受，就摩拳擦掌向顾清明冲去。
6: 刚刚谁骂我家香香，过来受死。
1: 小满轻飘飘一拳下去，见顾清明根本没有躲开的意思，不禁有些傻眼，生怕打坏了人。苏铁将小满拉到一旁坐下来，小满终于看出些不对劲，心里咯噔一声，奶奶已经看不下去了，扶着椅子颤巍巍起身。
7: 奶奶，
8: 我老了。

0: 耳朵不好，你有什么事情跟你爸爸说去，不用告诉我。
1: 香香径直走到奶奶身后，扑通跪了下来，那一声实在太重，大家都听出些惊心动魄的意味，满面惶然。
0: 我是个老不死的家伙，做不得你们年轻人的主啊，你不要跪我，你爷爷肯定饶不了我，你起来，你起来。
1: 从头到尾，胡长宁垂着头不发一言，他虽然明白了，但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怎么可能会听顾清明的蛊惑跟随他上战场去闯那枪林弹雨。他明明最怕打仗，一直想避开这场战争，顾清明去的是战场，不是重庆啊。
2: 顾大哥，你在重庆是怎么带我家香香的？你给我们说清楚。
3: 是啊，小姨夫，小姨回来哭得可厉害呢。为什么呀？
4: 真的要带她走？
5: 不带走，难道让给你？
4: 她喜欢的是你。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4: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是个男人，就不该让她一个人面对。
1: 顾清明看到苏铁嘴角的冷笑，不禁心头火起，大步流星走到香香身边，同样重重跪倒。
5: 奶奶，如果不能把她好好带回来，我拿头给你。
2: 我们要你的头有什么用？你算什么东西？香香没了，你就是一千个头都赔不起。你跪什么跪？你不是一直看不起我们家人吗？有本事跪你爸爸去，我们不吃你这套。全世界就你姓顾的最不要脸，在我家吃，在我家住，到头来还嫌我家没权没势，配不上你们这些名流。我呸！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一群垃圾，祸害，卖国贼。
6: 妈，算了吧，别为难孩子们。
7: 你们要好好的，一定要活着回来呀！啊，听见了吗？啊！
1: 小满豁出脸面不要，闹腾一场，却还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裳，悲从中来，一路踢踢打打往后院走。
2: 你们这些老糊涂，姓顾的是要去打仗，不是去菜市场。香香是个女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我去还差不多，要不得，你们都老糊涂了。
1: 秀秀默默跟了上去，洗了一块手帕递给他。小满更加难受，将脑袋藏在双膝间不说话。公馆门外，伫立良久的湘君回过神来，转身冲一个面容憨厚的方先觉笑了笑。
8: 方军长，让您见笑了。
1: 方军长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并没作声，倒是他身边的女士泪水潸然而下。小木听到动静，飞快地把门拉开，不禁惊呼出声：
9: 方军长，您怎么来了？
10: 听，孙夫人。
5: 是孙明锦市长的夫人。
1: 顾清明率先爬起来，踉跄着冲上去相迎。
8: 孙市长殉国了。
1: 湘君把孙夫人搀了进来。
8: 奶奶，今天您来陪菜，我们做点好吃的吧。方军长和孙夫人还有事情，吃了饭就走。
11: 奶奶，真对不住，这会儿才来探望您。我这次来是要跟您见人。既然你们答应了，我就直说了吧。我想请顾夫人，也就是您的孙女作陪，和孙夫人一起去常德。我们要把孙市长的遗体迁到衡山山路的忠烈祠，让他和将士们团聚。

两双泪眼相望，一切尽在不言中。奶奶心头一动，连忙招呼湘君和胡刘氏来陪客人，又迈着大步走到后院，叫小满抬香案出来。小满已经偷窥到方军长和孙夫人来了，倒没二话，不但香案抬出来，连香烛和果盘一并摆好了。香香朝顾清明递个眼色，迅速和小木去收拾行李。方军长握住顾清明的手，皆怅然长叹，一场战下来，第十军失去如此多的悍将，哪个不是痛心疾首。很快香案在院子里设起，香香把煮好的白肉和一条大鱼摆出来，点燃香烛，小满立刻点燃鞭炮扔了出去，一边吼起为亲人送行的夜歌。

0: 周围的邻居听到歌声，一家家不约而同摆起香案，一时间鞭炮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毛毛拉着苏铁出来，在街上一家家探视，看到了无数双泪眼，听到无数声咒骂。渐渐的，苏铁好似明白了什么，脚步如同断了铅，一步也挪不动，坐在街边喘息，眼眶
1: 痛。你们鬼子，还我爸爸妈妈，还我薛爸爸，还我小泉叔叔，还我小水叔叔，还我孙师长，都还给我，统统还给我，你们滚回去。
0: 无数个声音从街头巷尾钻出来，汇成汹涌的洪流，直冲云霄。闹出这么大的阵仗，方军长和顾清明倒是始料不及，听到街头的躁动，带着几分急切走出大门。只见满街都是鞭炮的烟雾，满街都是叫骂的人。方军长无比感动，
2: 这里就是出湘军的地方。
0: 一转眼已是1944年，这天清晨，小满在绣着并蒂莲花的枕头上醒来，梦中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景象仍然在脑海，他开心地回味着，在床上滚来滚去，一转念又想起抢走香香的魂球，好一阵咬牙切齿，从枕头下抓出一本七侠五义，对准空气里不存在的敌人乱抽。就因为那天得罪了顾清明那小人，他竟然从中作梗，香香写的信里头从来没提自己，真是可恶。打过之后，小满的心情舒爽许多，听到院子里有声音，丢下书一跃而起，冲着院子里自制防空洞里的奶奶直笑，在旁边转来转去。原来从去年冬天开始，鬼子又加紧了轰炸长沙，军队都驻扎在前线汨罗江一带和衡阳一带，长沙城里一没有重兵，二没有对空的炮火，三没有防空洞，所有机关都迁走了，哪里有东西给他炸，要炸也没办法，只能苦苦挨着，听天由命。有人就想出了自制防空洞的办法，很快在长沙城里流传开来。自制防空洞就是在家里院子里挖个土坑，上面盖些木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飞机一来就跳下去猫着。看小满转来转去不肯帮手，奶奶来了脾气，铲起一堆土扬向他，小满飞快地抛开了。
3: 奶奶别挖了，这玩意儿起不了什么用，炸弹丢下来轰隆一声，咱们连坟和棺材都省了，到时候要后人在坑里栽点树还能做肥料，多好。
4: 你活了一大把年纪，这么怕死，还要小辈的人来教，你愁不愁啊？
0: 胡长宁洗漱完，拿着一本书出来，坐在树下读，不时颔首叫好。苏铁打着哈欠钻出房间，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5: 干爹，看什么呢？
6: 知不知道现在的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跟你说，以前他做参谋处长的时候，跟我家女婿很好，还来过我家吃饭呢。这本就是他送给我的诗集，还口口声声说让我指点。我看了好久，实在看不出哪里需要指点，真有驾轩遗风啊！想不到，想不到。
5: 干爹，你没发现有点本末倒置吗？
6: 啊？
4: 哎呦，你快点去打听打听，湘军到了没有？他根本就没出过什么远门，这次千里迢迢带着那么多孩子去乡里躲灾，别出什么事情才好啊！哎呦，哎呦，呸呸呸！我这都是说了些什么呢？哎呦，真是的！哎呀，
3: 奶奶，您想想啊，有您的宝贝重外孙、聪明伶俐的薛平安在，大姐就是漂洋过海去美国都不怕。
4: 那当然，不过啊，你大姐一去好多天，我心里头慌，慌得不得了啊。
6: 小苏啊，我还没问过你，湘雅医院4月份就撤走了， 你留下来做什么呢？我可没有第二个香香嫁给你。
5: 干爹，你知道刚才为什么那么说吗？鬼子已经打过来了，这个叫赵子立的不投入军事，研究形势和敌情，反倒吟风弄月，故作高雅，这不是本末倒置是什么？
6: 这
5: 你也知道，如今长沙的形势已经不同前两年了，薛岳跑了，守卫长沙的是张德能，只用一个成语就可以说清楚这个人的做派了，纸上谈兵。
6: 哎，我何尝不知道啊，听我女婿说，这人是名将张发奎的侄子，仗着这点关系刚愎自用，十分骄横，谁也不服。
3: 奶奶，您老人家就试一下嘛。
6: 哎，不说了。
4: 小兔崽子，你当我老人家是小猪崽儿啊？用担子挑着走，亏你想得出来。
3: 奶奶，我跟香香小时候表哥不也是这么挑我们的，哪里敢当您老人家是小猪崽，真是冤枉呀。
0: 楼上的胡刘氏被吵醒了，迷迷瞪瞪出来，从奶奶的吵闹声里却捕捉到另外一个压抑的哭声，顿时浑身发软。
7: 妈，不要出声，外头有人，快。
0: 苏铁离门最近，猛地打开冲了出去，果不其然，毛毛正缩在石狮子脚边，满身泥泞，瘦弱不堪，眼睛肿得在乌黑的脸上几乎找不到了。苏铁轻轻将毛毛拉起来，在众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下径直带到后院。奶奶扶着门框痴痴凝望，只是街头空空荡荡，哪里还有第二个人的影子。小满似乎明白了什么，往外飞奔，一边跑一边甩自己耳光。奶奶朝小满摇摇伸手，所有的声音都堵在喉头，轻轻吐了口气，声音没有出来，一抹红色倒是沿着嘴角缓缓流下。她赶紧擦干净，摇摇晃晃往后走。秀秀从厨房探出头来，对上毛毛惊恐绝望的眼睛，一跤跌倒在门口，地上顿时见了红。不过她似乎毫无知觉，迅速起身，默默打好热水送到苏铁面前。回去的时候再次跌在原地，再也没有力气起身了。苏铁拧好毛巾，小心为毛毛擦脸，一边尽力拍着他，想让他停止颤抖。然而苏铁的努力完全没有作用，毛毛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仿佛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1: 快回去报信，我们在浏阳的山路上遇到鬼子了，好多好多人，还有马，还有炮，妈妈说他们是从湘西平乡来的，要包围我们。
0: 毛毛意外回来了，告诉大家湘军带着他们在浏阳的山路上遇到了鬼子的队伍。胡长宁听个开头，迅速去拨赵子立的电话，对方接线员让他稍等一会儿。没多久电话铃响了，赵子立嘶哑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犹如隔世。
8: 浏阳已经在打了，听据报处的说，有个姓胡的女孤儿院院长在带着孩子转移的路上。

0: 院长，一身为儿，引开鬼子，抱出了所有孩子。胡先生，您胡家的孩子，不论男女，都是好样的。我代表国家谢谢您。
1: 电话垂落下来，胡长宁眼睛发了直，后面的话什么也听不到了。后院，毛毛的话还没说完，只听砰的一声，胡刘氏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1061说。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

0: 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7集，
6: 毛毛意外回来了，告诉大家湘军带着他们在浏阳的山路上遇到了鬼子的队伍。胡长宁听个开头，迅速去拨赵子立的电话，对方接线员让他稍等一会儿。没多久，电话铃响了，赵子立嘶哑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犹如隔世。
7: 浏阳已经在打了，听据报处的说，有个姓胡的女孤儿院院长在带着孩子转移的路上跟鬼子狭路相逢。胡院长一时为儿引开鬼子，抱住了所有孩子。胡先生，您胡家的孩子不论男女都是好样的，我代表国家谢谢您。
6: 电话垂落下来，胡长宁眼睛发了直，后面的话什么也听不到了。后院，毛毛的话还没说完，只听砰的一声，胡刘氏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奶奶刚好赶来救人，苏铁仍然冷静如山，为毛毛一点点擦干净脖子里的淤泥，细细辨识孩子几乎语无伦次的话语，什么妈妈带了好多孩子，宁肯自己饿着把东西让给孩子们吃，什么妈妈让他和另外两个孩子分头报信，妈妈说他回家要孝敬太外婆和外公外婆。
8: 绝不能慌，绝不能垮，女人身体弱，遇到这种事情靠不住。胡长宁不是做大事的人，小满只会瞎胡闹，而毛毛还这么小。
6: 奶奶打了温水过来，用颤抖的手放下。苏铁无法面对那惨淡的容颜，对这位老人家的敬意油然而生。
8: 您去歇会儿，我来。
6: 小满不知何时回来了，跑得满头大汗，脸上略微肿起，更显得目光呆滞。奶奶突然发了怒，抄起一个火钳砸了过去。
9: 快快把你妈妈和秀秀背回去躺着，快去啊。
6: 小满木然开始行动，先将胡刘氏背到客厅，放在沙发上躺下，瞥了一眼犹如雕塑的胡长宁，又出来背秀秀。秀秀打开小满的手，小满仍然固执地将他抱起来，感觉到那轻飘飘的分量，不觉手臂紧了紧。秀秀突然狠下心来，死死抱住小满的脖子。
10: 别哭，还有我。
6: 小满把秀秀同样放在客厅沙发上，转头扑通跪在胡长宁面前。
10: 爸爸，姐姐曾经说过要跟姐夫合葬，我知道胡家的儿女死在外头的太多了，可是姐姐胆子小，恋家不应该孤单单地留在那么远的地方，我想

0: 想把姐姐带回来。
1: 去吧。
2: 小满一步步挪出客厅，一下看到梧桐树下凌明翰风尘仆仆的高壮身影。
0: 表哥，姐姐没了。
2: 刘明翰显然已经在院子里站了许久，泪水在脸上冲出几道黑色痕迹，看起来愈发面目狰狞。听到声音，大家齐齐涌来，连胡刘氏也在胡长宁搀扶下出现在客厅门口。
3: 对不起，妹妹，我回来晚了。好消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小满，快弄点好吃的犒劳我，你家乡下有喜了。
2: 小木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可无人回应他。小木冲进家门，看到大家都在，颇有几分诧异，不过很快释然，夸张地摇晃到奶奶面前，伸着手讨赏。
3: 奶奶，你有宠外孙了，大喜大喜，表示一下吧。
2: 依旧无人回应，小木这才感觉到诡异的气氛。
3: 呵呵，鬼子打过来了，我家老哥说了，让大家先去乡下躲躲。
2: 还是无人回应，小木惊惧莫名，迅速扫了一眼，看到少了湘君，顿时明白过来，但还是有点不敢置信。
3: 湘君姐不是带着孩子撤走了吗？
4: 湘君遇到鬼子没了。啊，对了，香香怎么样了？那里吃的也不好，又没人照顾，还是让他回来养吧。
3: 姑爹听说了，立刻派了人来接，我怕他吃亏，所以才来找你们想办法。
5: 他们到底要不要脸？上次是谁害香香的？他们是不是想母子都弄死才算数？
3: 话不能这么说，老哥坚决要断绝关系，顾伯父亲自来赔礼道歉，不但支持两人的工作，还很感激香香肯到衡阳照顾老哥，这一次应该不会出问题了。
6: 你说不会就不会吗？哼，他们那些人可没几个好东西，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吃人不吐骨头。
7: 哎，香香现在情况如何？你说真话。我知道他的脾气，总是报喜不报忧，怕我们着急。
2: 情况确实不妙，如何说得？小木手心顿时出了汗，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大家已然明白过来。
8: 小满，你快去收拾东西，带点干粮跟小木一起去衡阳，等香香平平安安生了孩子再回来。香香要有什么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5: 是。
2: 毕竟还是活人比较重要，小满心头百转千折，深深看了秀秀一眼，觉得自己一直被猪油蒙了心。秀秀哪里舍得，泪流满面。小满狠下心肠，钻进厨房里好一顿折腾，将包袱绑在身上，匆匆出来。军中油水寡淡，小木原本想捞点好吃的，没想到遇到这事儿，一直强忍泪水。接过奶奶包好的东西和小满迅速出发，出了门就憋不住了，一边走一边抹泪。走没两步，小满猛地冲回家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跑到秀秀面前，笨拙地将她抱了抱，又松开她，跪倒在奶奶面前。
0: 奶奶，我错了，你们好好的，一定要等我回来，到时候您亲自操办我和秀秀的婚事。秀秀是好姑娘，我对不起她，以后我会一辈子对她好。
4: 好，我们等你回来。
0: 大哥，你打我吧。
3: 放心去，我去接湘君回来。
0: 大爷说了，胡家的儿女乃至村子里的外姓人，只要是打鬼子牺牲的，都可以进祠堂。表哥，姐夫也在那里，你不要计较，让姐姐跟他们团聚吧。
3: 嗯，你快走吧。
2: 随后 刘明汉连口水也没喝，跟奶奶父母亲磕过头，交代了秀秀几句，和来时一样走得无比匆忙。胡长宁拨了个电话，叫人给老家送信过去，然后捧着一杯茶坐在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下，看太阳一点点爬上来，一时犹如被掏空了整个五脏六腑，身体空得发冷，还伴随着阵阵剧痛，自始至终茶水没有少过半分。秀秀第一个回了神，一头钻进厨房熬药做饭，忙得不亦乐乎。苏铁也不嫌麻烦，给毛毛擦了一遍又一遍，在他枯燥的动作里，毛毛慢慢停止哭诉，在他怀里沉沉睡去。衡阳有东西两站，往南走的坐粤汉路车，往西走的坐湘桂路车。6月18号，方先觉和顾清明又一起过来视察，车站连续多日超负荷运转，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凄惨景象，人们不顾危险在路轨旁守候，等待列车到来。顾清明跟辎重团派出帮助转移百姓的一个副连长寒暄两句，挥手让他赶紧去做事。走回车中，方先觉正在闭目养神，
1: 还要半个月的样子才能疏散完，
7: 加快速度，形势可不等人，让他们加派人手，衡阳一定要空城。
2: 列车带着凄厉的声音进了站，顾清明远远看去，只见一瞬间车顶上已经爬满了人，车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车厢内了。顾清明满心不忍，钻进车里徐徐离开。车子走了一气儿，方先觉打个盹醒来，恰巧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示意司机停车。
7: 清明，啊，你家小舅子，这长沙小哥还真好玩。对了，还没恭喜你呢。
1: 谢谢。
2: 小满正在抬木料，正好看到顾清明的车子，乐呵呵跟他们招手。
5: 姐夫哥，是不是接我们回去啊？方局长，大哥，什么时候去我们家吃饭？我奶奶一直在念叨你呢。
1: 你瞎跑什么？快回去看着香香，别让她累着。
2: 小满炫耀完毕，自然知道顾清明不是那么好惹，给他像模像样行了个军礼，拔腿就跑，引得顾清明好一阵低声咒骂。
7: 别生气啊，他还是孩子心性呢。赶快把弟妹送走吧。
1: 他不肯走。
9: 明白。
2: 车到了中央银行，方先觉自行下了车，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去。事不宜迟，顾清明迅速调转车头，风驰电掣般来到住所。算来香香怀孕已近7个月，只是一直奔忙，营养跟不上，肚子根本看不出来。小满带着一身汗水飞扑而入，舔着脸凑到香香腹部，自然什么都听不到，顺便在她衣服上擦了擦脸。香香哭笑不得，做事要掐她脖子，小满伸出舌头装死，嗷嗷叫得惊天动地。
5: 救命啊，香香要杀我了。
10: 是他回来了，
5: 气死他。
2: 香香无奈地笑，这小满简直生来就是克顾清明的，两人斗来斗去没一天消停。见顾清明脸色不太对劲儿，香香摸摸肚子迎上前去。
10: 不要紧的，我身体好得很，晚一点走也不怕。
5: 都说回长沙了，香香，你别听他爸爸的，哥哥带你回长沙吃香的喝辣的，家里肯定会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1: 回什么回？长沙陷落了。
2: 空气仿佛一瞬间凝固了，连呼吸都难以为继。小满伸手扶住香香，张了张嘴，拼命想说什么来调节气氛，只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顾清明何尝不是揪心的疼，上前拥住两人。
1: 真的，今年清晨岳麓山失守，长沙没保住，那些蠢材，我们苦苦守了那么多年，他们随随便便将长沙送了人，统统该死，该死。小满收拾东西马上送他走。
2: 到底跟顾清明多年， 屋外的小木咬了咬牙，拔腿就走，很快就跟恒

0: 衡阳飞机场的同僚联系上，安排好一切，只等两人出发。这时一阵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响起，真正让人惊心动魄。顾清明接过电话，没听两句就满面狰狞，额头青筋暴跳。
1: 这个时候还想要金条，做他们的春秋大梦，让他们通通去找老蒋要，看他给不给。一群王八蛋，一群没廉耻的东西。
0: 摔上电话，顾清明立刻拨了个电话给军部。
2: 你跟方军长说，这件事我来出面，办不好毕露。
0: 那边似乎在陪着笑，哼哼哈哈。顾清明啪嗒挂掉，又拨了个电话，牙齿磨得嘎吱直响。
2: 我军要求调拨武器弹药，衡阳管理后勤的官员跟我们要条子，你自己看着办。还有，我的命抵在这里了，你要是亏待我的妻儿，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到这个时候还想搂钱，到这个时候还想搂钱，这种仗怎么打？一群王八蛋。小满、香香，到了重庆，你们尽管把听到的、看到的到处宣扬，告诉那些达官贵人、焦小姐、阔太太，第十军官兵是如何勇猛顽强，百姓是如何帮助我们抗敌，我们自己的官员是如何腐败龌龊。
0: 顾清明的目光渐渐柔和下来，一点点挪到香香身上，又迅速调转，深深看向小满，仿佛在评判他的分量。小满被他看得毛骨悚然，大气也不敢喘。顾清明慢慢将手探进怀里，摸了许久之后，才摸出一把木壳枪，郑重地放进小满手里。
2: 小满，以后的事不用我教你了吧？
0: 小满这才知道顾清明让小木百忙之中教自己打枪的意思。他捧着这把枪，犹如捧着一个绝世珍宝，满心欢喜，又如同捧了一个炸弹，无比恐慌。
3: 你要是不回来，我就不让孩子认你。
2: 别犟了，你要是舍不得认我，只怕咱们连孩子都没有呢。大脸，我突然觉得苏铁那小子还不错呢。
0: 香香脸一沉，只觉得顾清明激进谄媚的笑脸无比刺眼，掉头就走，很快拎着自己的行李出来。小满嬉皮笑脸接了过去，连跑带颠走了，让两人说说悄悄话。分别到了眼前，无数的话要说，却无人能开口。香香摸了摸腹部，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3: 想好名字没？
2: 想好了，夫人吩咐，小的哪里敢不从。叫念亲吧，叫他永远记得长沙湘潭的亲人。
0: 香香还有满腹话要说，一转头顾清明已经出去，叮嘱小满各项事宜。香香不知哪里来的脾气，咬着唇就往外冲，也不再招呼他，径直上了车，催促小满。小满哪里清楚两人之间的波澜，左看看右看看，挠挠头，歪歪嘴，眨眨眼。顾清明乐了，一巴掌拍过去，笑容满面的转身上了自己的车，又引来香香好一阵痛骂。两辆车同时启动，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行驶，街道明明十分钟就可以走完，两辆车却犹如蜗牛漫步，越走越慢，越走越慢。然而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目的地，不得不渐行渐远。眼看到了转角，顾清明拍拍小木的肩膀，
2: 快点，军部还有事。
0: 香香和小满那辆车以慢得不可思议的速度转了弯，终于在顾清明的视线里消失无踪。小木却还是没有踩油门，趴在方向盘上低声吼：
2: 我的夫人走了，我都没哭，你小子什么意思？
4: 老哥，湘军姐没了。上次张营长闲谈时提起了一个巾帼英雄，记得不？那个引开鬼子派人去报信的巾帼英雄，就是他，就是他呀。小满不敢说，一句都不敢说。

0: 想想一张脸白得快成鬼了，他不敢说呀，天天往外跑，假装高高兴兴。
1: 顾清明闷吼一声，打开车门冲了出去，疯狂地跑到那头的转角，对着香香他们消失的方向怅然远望，心脏一阵一阵缩紧。一辆车风驰电掣而来，带着尘土在顾清明身边停下，军后勤部部长冲了下来：
2: 快快快，院长刚刚打了电话给军长，这次总算是重视了一回啊，竟派了后勤部长于飞鹏来衡阳处理不计事宜了。你面子大，赶快带人去附近兵站探探底，别让他们藏私，咱们这次要统统把他们搜刮干净，看谁还敢管咱们有条子，一群王八蛋。
1: 顾清明二话不说立刻应下，上了自己的车，小木欲言又止，迅速踩下油门，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射了出去。两辆车分开后，顾清明急匆匆去了军部，而香香和小满这边一离开顾清明的视线，香香的怒容转瞬没了踪影，只是脸色更白，神情更显恍惚。小满似乎预感到什么危机降临，悄然缩了缩，瞥了香香一眼又一眼，不得不承认，岁月和战火摧残容颜，香香已经不是自己花朵般的姐妹。现在的她脸颊深深凹陷，眸中死水一般沉静，下巴从未这么尖过，像挂在屋檐的冰冷。
3: 这个姓顾的果然不是东西，根本没把他照顾好，幸亏我来了。
1: 小满冲香香挤出笑脸，小心翼翼戳她的手背，香香没反应，小满颇为丧气，一根根掰开她的手指，重新跟自己的手比较，恨不得将自己身上的肉换给香香。
4: 说吧，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别瞒我了，你不是能瞒事情的人，你越这样我越难受。说吧，这次是奶奶还是妈妈？妈妈身体不行了，我看就这两年的事情，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1: 小满脆弱的心脏已经不能接受另一个坏消息，突突直跳，不由自主地捂在胸口。香香目露忧色，强自镇定心神为她按摩。
3: 孩子叫什么？猜猜是男孩女孩？
4: 念亲，念着我们的亲人。小满是不是大姐没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九一五，宁夏新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那该怎么办？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久，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走去，咱拉你一
5: 边吧。行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间在于
1: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2: 别再寂寞的拥抱。
1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乔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期而遇的降落。

0: 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爱情嘛，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的悸动，像深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分明听见了心跳盖过城市喧嚣的轰鸣，这个擅长用吉他弦切割都市孤独的男人，这次却捧出了棉花糖般蓬松的期待。原来在精算师般严谨的生活节奏里，仍有人愿以整个灵魂为赌注，等一场双向奔赴的晚风。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1: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

白衬衫晾在春风里，史树的影子爬上教室玻璃，每一句都踩在记忆的柔软皱褶上。赵雷用烟灰般轻的笔触，勾勒出少年衣角沾着的晨露与怅惘，那些未寄出的情书，单车后座摇曳的夕阳，原来不是被岁月偷走的，而是被成年后的我们亲手锁进了抽屉。每个哼唱的瞬间，都像推开一扇蒙尘的窗，看见年少的自己站在巷口，衣襟上别着整个春天的荒凉与芬芳。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最美宁夏川。
1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 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14: 等你来唱。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为谁而作的歌，像一束穿透迷雾的光，照见每个人心底的孤独与渴望。当林俊杰唱出梦为努力浇了水，仿佛在叩问那些被现实击碎的理想是否值得继续守护。副歌里撕心裂肺的高音，是灵魂在黑暗中抓取陌生暖光的姿态。那些不曾相识的善意与救赎，原来早已编织成支撑生命的网。当旋律渐息，我们终将懂得，所有迷茫时的自问，或许都是通向光明的密道。

些落叶追着云的画面，让人恍惚看见思念在时光里翻涌的轨迹。我们总在季节更迭时突然想起某个人，眼角风铃摇晃的间隙，某个转身的背影就与记忆重叠。歌词里潮水漫过沙滩般的温柔，裹挟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惦念，最终都化作云层里闪烁的星子，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坠落星湖，泛起细碎的光晕。原来最绵长的牵挂是风经过时整个世界都在替你呼吸。

并肩数过的星辰，化作心口细密的针脚，连呼吸都牵扯出隐痛。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你，而是我依然活在你亲手浇灌的时光里，看春风路过空荡的窗台，听雨滴在未寄出的信笺上阴开墨痕。有些名字注定是悬在胸腔的透明玻璃，既折射着往日的虹彩，又让每一次心跳都落下细碎的裂痕。

些未能说出口的谎言，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壤。人们总在清醒与沉醉间徘徊，明知爱已沦为平行线，仍贪恋旧时光里残存的温度。最痛的不是放手，而是站在回忆的十字路口，看清所有心照不宣的错过都是命中注定。原来最深的眷恋，是成全对方追逐远方的背影，将未完的故事写成悬而未决的遗憾，在岁月里慢慢风干成书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大喇叭。最近的彭阳可以说是热度满满，亮点纷呈。刚刚圆满落幕的彭阳半程马拉松六盘山越野长跑赛事，让全国跑友走进了梯田彭阳，看见山水彭阳。同时呢，咱们彭阳的金字招牌红梅杏啊，丰收季，漫山遍野果香四溢，采摘游啊，乡村游，还有周末的近郊游持续的火爆。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彭阳县城阳乡阳园村的李荣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走进活力满满、产业兴旺、风景如画画的大美彭阳阳园村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7: 那么李主任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近呢，这个彭阳连续举办的半程马拉松、六盘山的越野长跑两场大型的体育赛事，也是引发了全网的高度的关注了。从咱们城阳乡从基层一线这个视角来看，这两场赛事整体的反响如何？给咱们乡镇乡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李主任，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做客节目。今年彭阳的马拉松和六盘山越野赛事整体效果特别好，口碑非常出圈，很多外地跑友都说从来没有跑过这么美的田园赛道、生态赛道。赛事最大的变化就是真正把流量带进乡村，把人气留在乡村，把品牌打出乡村。我们城阳乡作为彭阳农文旅重点乡镇，沿线村庄、梯田景观、乡村道路、农家民宿、特色农产品都得到了集中展示。外地游客来了，网红博主来了，采购商客也来了，不仅带动了农家乐、民宿、土特产的消费，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彭阳的生态底色、梯田美景和乡村新面貌，对我们的乡村旅游对外推荐起到了特别大的推动作用。
7: 对，那么很多的网友也评价了咱们彭阳的马拉松赛事啊，道路是特别的有特色，不只是简单的跑步赛道，沿途串联着梯田、如何绿廊，还有乡村美景，补给点还专门提供了红梅杏、幸福等本土的特产。哎，这个您觉得这个彭阳是怎么做到把体育赛事和乡村特色完美融合的呢？
8: 嗯，确实是咱们彭阳最大的一个亮点，别的地方跑马拉松是跑城市道路，咱们彭阳是跑风景、跑生态、跑乡村产业，整个赛道依托我们多年的水土保持治理成果、万亩梯田景观和如何生态廊道打造，一步一景，四季有景。同时我们特意把本土特色产业融入到了赛事服务， 补给端、展示端、打卡端全部植入红霉性小杂粮、定制品等农特产。我们的初衷很简单，让运动员跑在风景里，常在产业里，记在心底里。一场赛事既是体育盛会，也是彭阳生态成果展示会、乡村特产推荐会、乡村形象发布会，真正实现办一场赛事，经一片乡村，亮一张名片。
7: 对，那么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哈，前段时间呢，我是到彭阳去参加了这个红霉性的这个助农的直播啊。其实呢，我们

0: 已经全面进入盛采期，那现在每天都有本地农户采摘游客、外地客商在果园采摘收购，线上直播订单、线下批发订单都非常稳定，整体产销两旺。今年的红梅杏无论是品质上、口感还是产量，都完全对得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几个金字招牌。
1: 对，那么其实呢，彭阳的红梅杏呢，从过去农户房前屋后啊零星的种植，路边的零散的售卖，到如今啊形成了标准化的种植，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甚至呢还有深加工的产业链。其实呢，前段时间我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就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个生产企业啊，我们这家生产企业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还参与到了我们各项赛事的举办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呢，咱们城阳乡在红梅杏产业提质升级、延长产业链条上，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方面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些年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小杏子做成了大产业。第一就是抓标准化种植，我们打造了多个红梅杏标准化示范基地，庭院经济示范村，统一管护、统一修剪、统一施肥，从源头保证果品质量。第二，抓品质、抓品牌化提升，依托彭阳红梅杏国家地理标志优势，统一包装、统一标识、统一对外推荐，告别过去散装散卖无品无名无牌的状态。第三，抓全产业链延伸，我们不再只买鲜果，而是推动鲜果加深加工双向发展。现在本地企业已经开发出了杏脯、杏干、杏糕、红梅杏酸梅汤等20余种衍生产品，大幅提升了附加值，让杏子全身都是宝。第四，抓产销对接，每年开源季我们都会组织展销活动、客商对接会，让外地采购商、商超、电商平台直接进村对接农户，最大程度保障农户收益。目前全县红梅杏全产业链值已经突破了2.3亿元，真正成为老百姓稳增收、可持续的支柱产业。
1: 对，那么其实呢，现在咱们的游客如果来到彭阳、来到城阳，不再是单纯的去买杏子了，而是可以采摘、看景，逛河谷、住民宿、吃这个农家饭，咱们是怎么一头一颗红梅杏啊，带动了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其实我们在不同的节点，彭阳县会举办不同的活动，而且今年的这个活动内容是更加的丰富多彩了。所以说呢，从4月份开始，比如说呢，我们的山花节开始，我们的各种活动真的是连续不断的。在这个方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这个方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走的是以杏引流、以景留人的、以旅富民的农文旅融合路子。春天，我们依托万亩杏林花海，打造花海观田、梯田打卡、乡村踏青路线路。夏天依托万亩硕果做采摘体验、亲子游、周末短途游，同时我们串联如何瀑布、如何走廊、梯田观景台、乡村示范村落、窑洞民宿、农家乐，把单一的采摘升级为赏花、观景、采摘、住宿、美食、研学一体化乡村旅游。一颗红梅杏盘活了整片山水资源，带火了整条乡村产业链，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旅游饭、产业饭。
1: 对，那么随着赛事经济、采摘经济的持续的火热，涌入乡村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咱们城阳乡呢，在人居环境啊、乡村的配套还有服务提升方面，哎，做了哪些升级来接住这波红利呢？
0: 流量来了，服务必须跟上，环境必须托底。这两年我们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美丽村庄提升、沿路风貌改造，重点对采摘园、园区、旅游道路、村庄庭院、河道周边进行美化、绿化、净化。同时我们完善停车区域、采摘步道、观景平台、旅游标识、卫生设施，规范农家乐、民宿服务标准，开展乡村服务礼仪、食品安全接待规范培训。 我们

0: 我们就是要做到乡村颜值越来越高，接待服务越来越优，游客体验越来越好，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对，那么前两天呢，我身边的一群朋友啊，到了这个咱们固原的彭阳县还有泾原县啊，然后呢去避暑，回来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好，这个住宿非常的便宜，吃的又好，所以呢 当地的这个气温又非常的适宜，所以说呢他们在旅游的这几天的时间里啊，感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说啊，咱们再过两天哈，再去一趟。然后呢把这个咱们固原的比如说彭阳县周边啊，泾原啊，隆德啊，这些地方都要走个遍。所以说呢，现在的农文里融合的这个发展路子啊，确确实实给我们的南部啊，宁南带来了很多的 益处。现在呢包括了这个新媒体啊，短视频，还有直播的助农，已经成为了乡村推介农产品销售的一个重要渠道了。咱们今年的城阳乡在新媒体助农、短视频推介、乡村方面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也参与其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呢？
1: 当然有，我们非常重视新媒体宣传，坚持让乡村自己发声，让农户自己带货，让美景自己出圈。一方面，我们乡镇官方账号持续更新乡村美景产业成果，采摘攻略乡村变化，常态化对外推荐城阳，推荐彭阳。另一方面，我们鼓励村干部返乡青年种植大户，村民自己拍摄短视频，开直播卖镜，卖土特产。
0: 很多农户最开始不会拍，也不敢说，到现在熟练直播、接单发货，通过一部手机把自家果园的红梅杏卖到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坐在地头销往全国。很多普通农户靠着短视频直播，今年增收非常明显，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最鲜活变化。对，那么其实呢，这种变化
1: 是思想上的一种变化，也许呢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很多的农户啊可能一开始是怕镜头，现在直播上瘾了。所以说呢，今年的彭阳咱们体育赛事的出圈，红梅杏产业的丰收，以及呢乡村旅游的火爆，站在当下的时候，咱们城阳乡未来还有哪些规划，新的亮点，准备如何的去擦亮生态产业文旅三张名片呢？
0: 接下来我们主要围绕产业提质、文旅升级、乡村和美的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持续做强红梅杏特色产业，继续优化标准化种植，扩大示范基地，完善深加工链条，拓宽销售渠道，让富民产业根基更稳，效益更强；二是持续做优，农文旅融合，继续完善乡村旅游路线， 提升民宿品质，打造四季乡村特色业态，实现春季看花、夏季摘果、秋季观景、冬季康养，四季有景，四季可游。三是持续办靓和美乡村，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又有产业兴旺的实力，更有宜居宜业的温度。
1: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耕耘，让城阳乡、让彭阳的名片越来越亮，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对，如果说呢，现在的听众啊，想来彭阳城阳乡啊，去游玩的时候，或者说采摘，您给大家推荐几条比较好的打卡路线，还有那些游玩的小提示啊，给大家提醒一下，有没有？
1: 有啊，好的，非常欢迎大家走进美丽城阳大美彭阳。
0: 大家夏季过来，首先首选红梅杏采摘体验游，走进万亩里杏林，亲手采果体验田园乐趣。第二条就是梯田风光加如何生态休闲游，看层层梯田上如何绿水，打卡乡村网红观景台。第三条就是乡村民宿康养体验，住窑洞民宿游，吃农家饭菜，感受崇朴乡 烟火气，游玩小贴士也给大家提个醒：夏季紫外线强，大家做好防晒，采摘尽量选择正规采摘园，品质有保障。大家文明游玩，爱护果树，爱护乡村环境，真诚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常来六盘山下美丽彭阳。
1: 红梅径香甜，赏梯田美景，感受乡村新变化。
0: 对，其实呢，我上一次呢到是我们的城阳乡的阳平村，您刚才提到的如何瀑布哈、包括呢这个观景台啊，如何的绿水啊，梯田风光啊，我都已经体验过了。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度假区啊住宿的时候呢，度假区里呢也都是我们的农户，他们的这个家常菜也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好吃，直到现在为止啊都是念念不忘。所以说呢，我也知道您是现在呢工作在这个阳园村，哎，阳园村呢有很多的特色，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阳园村有哪些特色。
1: 我们阳园村的特色主要是也是红梅杏，还有我们今年种了200多亩的辣椒，以及肉牛产业，还有土鸡。
0: 对，就是炒纳鸡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呢，我们夏天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身边的一些朋友想要去彭阳，如果来到了阳园村，咱们有没有一些提供的民宿啊、住宿的这些体验呢？
1: 民宿目前我们阳园村还是目前没有这一步，大家可以去，因为阳平村离我们阳园村很近，大家可以在阳园村玩，然后住在阳平村的民宿里。这里也有那个桃园可以供大家采摘
0: 就是采摘，我们在阳园村的时候就可以体验这个桃园的采摘了。
1: 对。
0: 目前的这个上市的时间应该是已经上市了吗？
1: 对，已经上市了。然后最近过来采摘的人也很多。
0: 对，
1: 然后对，桃子品种也有4-5类。
0: 对，4-5类。那么这个采摘的时间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1: 这个采摘应该会持续到9月多。
0: 对，那其实呢，阳云村和阳平村是邻村吗？距离是非常近的啊。
1: 对，是的，就是有一条专门的旅游公路，可以直接从阳云村到我们阳平村到我们阳云村。
0: 对，也就是说那条公路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阳云村了。
1: 是往上走是我们的阳园村。
0: 哦，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呢前两天我也看到了这个朋友圈，很多的朋友也晒到了这个去彭阳的这个旅游的体验，确确实实拍了很多的美图。其实我们在这个助农直播的过程当中

0: 刚才呢李主任也提醒了，哎，这个紫外线强，但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呢，我觉得这边的这个温度啊就非常非常的属于凉爽级别了哈。所以说呢，最后呢请我们的李主任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咱们当下的彭阳，当下的城阳乡。
1: 一句话就是一山一水皆是景，一杏一叶复乡民。如今的彭阳城阳乡生态更美，产业更旺，乡村更活，百姓更幸福。
0: 对，那么非常感谢李主任啊，今天呢细致全面真诚的分享，让我们全方位看到了赛事赋能乡村的活力，红梅杏富民产业的力量，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精彩，也看到了彭阳城阳乡啊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扎实有力的步伐。从一场场火爆出圈的体育赛事，到一颗飘香全国的红梅杏，从美丽生态梯田到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彭阳正以生态为底，产业为根，文旅为艺，持续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那么再次的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访谈，也欢迎大家呢多走进彭阳，畅游彭阳，支持彭阳的乡村特产。谢谢您，李主任，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那么今天的嘉宾访谈的环节呢就跟大家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么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稍后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

0: 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彻，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9: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为了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规定，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通过

0: 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法律对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时间做出了怎样的限制性规定？其立法依据和目的主要有哪些？网络游戏精彩有趣，各种多样的游戏对广大未成年人游戏玩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抵制诱惑能力弱，导致其容易沉迷网络游戏，影响身心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规定，网络游戏提供者不得在每日的22时至次日的8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其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履行哪些义务？法律规定的具体处置流程是什么？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0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夏粮收购进度过半，金色丰收筑牢乡村稳定，富民底气。那么夏风催麦黍啊，丰收正当时。眼下呢，宁夏各地夏粮收获收购工作呢有序的推进，金黄麦田颗粒归仓，各大粮食收购网点敞开收粮，便民服务，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粮袋子，以稳产丰收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自6月29号宁夏全面启动夏粮收购工作以来，宁夏农垦集团依托全域布局的优势，开通了16个便民的收购网点，下沉乡镇田间地头，打通粮食收购的最后一公里，让农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买新粮结现款。在平罗的储备库，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有序的排队过磅登记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全程高效便捷，规范化一站式的收购流程极大方便了种粮农户。截至7月19号，全区的夏粮整体的收购进度已过半，50000余吨的夏粮收购任务稳步推进，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赤效双升。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地推进粮食生产标准化，收购服务精细化，不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提升粮种粮法配套水平，强化烘干、存储、运输收购全链条保障，有效解决了农户晒粮难、卖粮难的问题。同时呢，严格落实收购政策，守住粮食收购底线，保障粮食收购的价格稳定，兑付及时，切实维护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一粒小麦承载着农耕的希望，关乎着民生的安稳。眼下呢，全区夏粮丰收已成大局，有序的收购节奏，完善的惠农举措，不仅稳定了农业基本盘，更鼓起了农民增收致富的底气。下一步呢，我区将持续的做好夏粮扫尾、粮食烘干存储、秋粮田间管护等工作，持续夯实粮食的安全根基，让金色丰收持续赋能和美乡村的建设。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进入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今天呢，在科普宁夏的环节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夏季高温农事用电安全指南，守护乡村生活生产的安全。盛夏七月呢，持续的高温，雷雨大风天气多发，农村农事生产还有家庭的用电负荷激增，田间的灌溉农机的作业还有居家用电露天设备使用风险隐患攀升，农村的房屋的线路老旧，田间设备露天放置，高温高湿热的环境漏电的风险啊是非常高发的，即引发触电火灾安全事故。所以呢，在此啊提醒广大的村民牢记夏季高温农事用电的安全常识，规避风险，平安度夏。首先呢，农事作业用电严禁违规操作，夏季农田灌溉抽水，大棚通风，还有农机充电频繁，大家切勿啊撕拉乱接电线，随意的搭接灌溉设备，田间电线啊插座开关长期露天暴晒，雨淋受潮，极易出现线路老化漏电短路。作业前呢，务必检查线路绝缘层、插头开关是否完好，破损设备及时更换，禁止带电接线、带电检修农机设备。雷雨天气呢，立即停止啊所有的户外用电的作业，远离高压线、变压器、田间配电箱，还有杜绝意外的发生了。其次呢，家庭高温用电，杜绝超负荷运转，持续高温天气，空调、风扇、冰箱等智能设备全天运行，老旧的房屋线路承载压力大，即呢超负荷发热，引发短路起火。村民要定期的自查家中的老旧线路、漏电保护开关、长期未更换的老化电线，及时的整改更换，不要多个大功率电器啊共用一个插排。出门及时的关闭闲置的电源，杜绝电器长时间待机过热引发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潮湿闷热天气啊，严禁失手触碰电器开关，避免触电事故。再次呢，露天的这个设备存放，做好防水、防晒、防护。农用的抽水机啊、潜水泵，还有电动农具、三轮车、电动自行车等设备，禁止在露天暴晒、雨中充电作业。高温暴晒容易加速线路的老化，雨水浸泡极易造成漏电的事故。设备使用完毕之后啊，及时的断电收纳，来放置在阴凉干燥处。充电作业呢，务必在通风干燥室内完成，严禁露天充电、雨天作业。最后啊，险情处置一定要牢记规范，一旦发现了电线起火、设备漏电、线路冒烟等险情，第一时间呢切断总电源，切勿呢泼水灭火，徒手处置。遭遇触电事故，切勿直接拉扯施救人员啊，需要快速的断电之后开展救援，并及时拨打报警急救电话。高温不松安全防范重在日常，广大村民要及时的紧绷安全弦，常态化的排查农事居家用电的隐患，规范用电操作，规避安全风险，守住夏季乡村生活生产安全底线，守护好家庭平安幸福。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风吹麦浪夏意浓，丰收时节时时新啊！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我们一起走进了彭阳县，关注了全区夏粮收购的喜人进度，见证了田野间颗粒归仓的丰收图景，也为大家科普了夏季高温天气农事用电、居家用电的安全常识。粮食稳，民心安，安全在，生活暖。丰收的田野承载着一年的希望，平安的守护土气乡村的稳稳幸福，也希望广大村民朋友抢抓农时，精细管护秋收作物，绷紧夏季的安全这根弦，安心劳作，平安度假。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91.5，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的聊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正常吧，
14: 向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7: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8: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43集。李有功埋在土里这几年，骨架都快散了吧，羊圈门还有人在惦记他。看来只要阮头这个人一口气还在，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李有功。
18: 马一山迎着风吐了一口胸内的浊气。
19: 哥，这事压在我心里几十年了，我从来没往外说。李有功有权有势，我惹不起呀。我爹叫我忍，说世上没有吃不了的亏，总有吃出头的一天。我爹命苦，没等到李有功死，他先完了。但我等到了，我眼看着老东西叫人欺负死了，我这心里的怨气全散了。
18: 马一山瞅着对面的脸，心里有一把勺子在炒菜，翻搅的油盐酱醋辣子味精融成一团，心里就酸的、甜的、辣的、苦的，啥味儿都有，说不出的难受。吹了这半天风，马一山感觉脸上干蹦蹦的，连眼仁也涩得难受。一个冬天把人养嫩了，受不了风了。这阮头一年四季风里雨里的在外头放羊，他倒是磨练皮实了。说起放羊，马一山忽然想到一件事儿。
7: 哎，兄弟啊，我听说现在公家不叫羊出圈了，乡上有人专门转着查呢，抓住了就得交罚款，不交就拉羊，你还是警醒着点儿，不要大意。
19: 哎，我家这些羊怪得很， 就爱跑到外头吃个野草，关到家里啥也不吃，炸碎的高粱杆子里掺上豆料油渣还是不吃，饿得从早叫到黑。
7: 哎，这就怪了，都是个草嘛，家里还是现成的，他们不吃，难道这大冷天的跑到外头是多舒坦的事儿啊？哎，我听有人说把那草倒挂着，叫羊自个儿蹦着吃，慢慢就改过来的，直接倒在草里，他们吃不惯。
19: 哎，反正不好伺候。
18: 大概阮头兜了这一路圈子，觉得兜得差不多了，就不再遮掩了，盯住马一山的眼睛。
19: 哥，你这么想过给蛇娃毛一下？
18: 那一对眉毛和睫毛都挂满黄土尘埃的眼睛，像羊的眼睛一样坦诚地看着马一山。
7: 马一山也说不清自己为啥忽然就心里一慌，说不出的虚，好像他做贼了，还要极力地瞒住这个并不笨的人。前头第一次听到他说出那个谋字，马一山的心里就揣着这件事。这一路慢慢走上山，事情在他心里已经捋出个大概的眉目来了。人在事中迷，他一天就愁舍娃没个固定的事儿干，想着在外头能寻个活，要么学点啥手艺，思维都绕着葫芦镇那一片进行着，根本没往羊

0: 这几年有点浅薄了，和李有劳走得太近，对队里的事情参与得有点深，遇到大事小事都替李有劳谋算策划摆平。李有劳的日子过舒坦了，咋就想不起来回报一下他这个狗头军师呢？除了落下个难听的外号，马一山实在没捞到啥好处。想想自己已经有年龄了，李有劳下来再让他接班的话，年龄上不合适。那么舍娃呢？小一辈的青年里，有谁能比舍娃更合适？孩子外貌端正，头脑灵活，言语稳重，最重要的是他是高中文化水平，全羊圈门也就这么一个。真要能给舍娃谋个差事，叫娃在正路上锻炼着，自己也放心。再说有点事干，娃也就不会显得那么无聊。现如今天天骑上摩托车乱跑，钱挣不来多少，外头的钉子碰得多了，人还显得蔫头耷脑的，看样子很受打击。聪明人遇上聪明人，对话就少了汤汤水水，啰里啰嗦。
1: 路数是好路数，真要走上这个路子，对娃娃好，对我们都好。
2: 对着呢，舍娃才20来岁，年轻的很，真要掌了这个权，哼，以后羊圈门咱马家人也能直起腰活人了，窝囊好几辈了，也该咱翻个身了。到时候，哼，我看他姓李的、姓牛的，哪个狗东西敢再横行霸道？
0: 软头的口气有点夸张，很激愤，好像舍娃真的已经当上了什么马家人，彻底翻身把歌唱了。除了歌唱翻身的喜悦，还要把以前受到的欺负给还回去。
1: 这好像不对呀，一丝警惕冒上来，马一山猛然醒悟，自己大意了。老话说，人轻事出来，狗轻屁出来，他咋就跟软头交了个心里的底儿呢？有些话别人可以说，要是当事人自己说上哪怕一句半句，事情立马就会变了弯儿。舍娃进队里谋个啥位子，事情八字儿还没一撇呢，软头这里就已经喊着要翻身，要欺压姓李的、姓牛的，这不是好兆头。自从祖祖考上大学，接着在乡政府工作，找的对象小王又是个小领导，马一山就有意识地提高了自己的境界，有时候也指点女人。做父母的要是说话办事儿跟以前一样没个周长，随口胡来，肚子里存不住三句话，会叫人浅看的。气得女人骂他，喝了女婿几斤茶叶冰糖，人就飘起来了。马一山就觉得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但是马一山对自己还是严格要求，不传播闲话，不挑拨是非，以和为贵，见谁都客客气气。
0: 在马一山的意识中，如果舍娃有一天真的当上了队上的小队长，就应该学学小王副乡长的气度，把公家的事情办好，不要像李有功一样背了一身子的骂名，像李有劳一样窝窝囊囊，啥事儿也办不光当。队长是啥？是全庄子的管事人，咋能偏着马家一个门户呢？这目光也太短浅了。本来马一山还想问问软头，他说的那个谋究竟咋谋，现在马一山不想问了，他就不信一个放羊的能比自己脑子好使，自己好歹也是挂了名的狗头军师呢。一个人在心里想的事情是谋，要是两个人公开嘀咕，还谋个屁，就等于拿着大喇叭满世界敞开喊呢。秘密就不是秘密了，弄不好吃不到肉，还惹一身骚呢。
1: 哎，老兄弟啊，打柴的陪不住放羊的，我家里还有一堆活呢，回去你嫂子肯定要扣我饭呢。
0: 嘴里说着

0: 脚下大步迈动，踩着浮土飞扬的小路离开。软头还有后半截话藏着没吐出来，一看听众要走，着急了。
1: 哎哎，哥，哎呀，你说你急啥呢嘛？
0: 马一山小跑了几步。
2: 杨出山一定小心着点啊，我听祖宗说各乡都不让出山了，万一给抓住咱就吃亏了。
1: 哼哼，给李有劳当了几年狗头军师，人就变了，有花花肠子了。你那几根肠子在肚子里咋盘的我还不清楚。
0: 马一山不再停留，迎着风跑下山去。
3: 马一山进门看见女人在蒸包子，女人刚把锅盖揭开，白气还没散。
4: 哎呀，我，哎呀，烫烫呢！你先站远些，外奶奶这就给你拿啊。
3: 一个小身影儿就围着炉子转，扎着小手手，冷不防碰到了锅帮。马一山本来热腾腾的心不由得冷了一下。穗女又领着兔兔来了，看娃那猴急猴急的架势，肯定又没吃着早饭，饿着肚子蹭吃蹭喝来了。
0: 这娘俩现在是这个家里的常客，几乎天天都要来，碰上啥饭吃啥饭，也不等人让，也不客气，端起碗就吃，吃完嘴一抹就走人。
5: 哎，兔兔，你上炕，咱爷俩坐着慢慢吃啊。
0: 马一山心平气和地引导外孙，伸手拍拍炕沿，脱鞋上炕。娃的名字是穗女给起的，马一山懒得问是哪个兔。两年多过去了，他还是懒得搭理这个不争气的女子，看到她就觉得没话说。中间起润滑作用的是女人。后来外孙能笑了，能说话了，就成了大家互相产生交集的一个媒介。马一山觉得小孩是无辜的，又长得圆嘟嘟的喜人，就把这外孙喊成兔兔，意思是像小兔子一样可爱。
3: 平时兔兔会听外爷爷的话，挨着马一山坐，这么小的人偏偏要拿着筷子吃饭，捏又捏不稳，直直地横握筷子，对着嘴巴往里头扒拉，有些饭扒拉进了小嘴儿，大部分顺着下巴灌进了领口。等一顿饭吃完，他就像从洗锅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袖口、衣领、前襟全被饭汤弄湿了，脸上糊得到处都是，有时候连眉毛上也挂着白生生的面条。
0: 穗女永远都大咧咧的，只顾着自己吃，根本不会管娃。等吃完，将娃从炕上拎到门外，往院里一放，早有几只母鸡围过来，抢着叼兔兔身上、手上、脸上的残留食物。兔兔也皮实，闭着眼睛任由鸡啄，一声都不哭。刚开始，马一山老两口都看不惯，女人尤其看不下去，骂穗女太懒，不像娃的亲妈，世上哪有这样当妈的。骂轻了，穗女嘿嘿一笑，要是骂得重，穗女也不是吃素的，饭碗一放，一把夹起孩子就走，跨出大门还会将门扇摔回来，撞得惊天动地，真叫人哭笑不得。女人就感慨说，亏了她跟的男人是哈塞子，咋折腾都能忍受，这要是换个男人，早就休他十回八回了。说起哈塞子，马一山依旧不感冒，说两个坏东西凑一对儿了。
3: 今天这兔兔不听外爷的话，他还是绕着炉子转，眼神很馋，恨不得从大人手里抢包子吃。
6: 包包。
3: 马一山女人飞快地吹一个包子，觉得差不多了，递给了外孙，同时将小蒸笼提起，要放到案板上，再往碟子里取包子。蒸笼离开，铝锅里半锅蒸馏水正在翻跟头，兔 兔兔忽然感到包子很烫，手一松就丢开了。
6: 爸爸，
3: 包子啪嗒一声掉进了锅里，那大包子沉甸甸的，蒸馏水溅起，守在锅边的兔兔顿时惨叫起来。马一山女人跳着脚喊，抢过孩子，对着他的脸、脖子和小手又吹又摸。马一山准备好好享用一顿包子，等穗女回去后，他要和女人说说舍娃的事。他刚才走在路上谋了一路，感觉已经想到了具体的办法，不过有些地方还是想听听女人的看法。别看女人家叽里呱啦话多，有时候也会冒出你想不到的好主意。舍娃是他们夫妻俩共同的心头肉，为儿子谋划自然得老两口商量着来。还有他要顺便感叹一下对软头的重新认识。
0: 好好的一顿饭还没吃呢，就遇上兔兔被烫，马一山哪还坐得住，跳下炕，鞋也顾不上穿，抱起孩子查看伤势。只见娃脸上手上纷纷冒起红泡来，有些地方已经被抓破了，疼得娃恨不能伸出四只手来抓挠。
2: 哎，不敢抓不敢抓，快把娃手捏住，啥能治烫伤？家里有啥药？
4: 酱油，说是酱油抹上就好了，可咱家抹酱油吗？
2: 姜水也行啊，只要凉的就行。
0: 马一山刚说完，女人已经扑过去舀了一碗清姜水，两个人四只手忙忙蘸着姜水往泡上抹，匆匆抹过一遍，可能姜水的冰凉清爽确实有点作用。兔兔没那么疼了，嘴里哽咽着伸出小手来，居然是要包子吃。
6: 爸爸，
0: 马一山这才有空喘一口气，回头一瞧，发现穗女这半天竟然躲着没参与，坐在炕沿边正大口吃着包子。
3: 这情景差点把他的肺给气炸了，世上真有这样做妈的吗？娃烫成这样他还有心思吃？要不是亲眼看见，打死他他都不敢相信真有这事儿。后妈也没这么心毒吧？无名火从后脑勺那里蹭得直冲天灵盖，马一山忽然抬脚踢了女人一脚，踢的女人差点一屁股软在地上。
4: 哎呦，你干啥呢你？
2: 这娃没爹了还是没妈了？轮到你天天给做吃做喝的伺候啊？没人管没人养了吗？抱出去扔大路上去，叫冻死去饿死去，真是吃饱了没事干了，一天天伺候谁不好？伺候过了门的女子，伺候外姓人。
0: 一连串的质问一句句砸向女人，兔兔虽然皮，但也没见过外爷爷发这么大的火，吓得忘了要包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6: 爸爸，
3: 马一山女人也被这莫名袭来的大爆发给吓傻了。
4: 你究竟咋了嘛？妈就是婆家吃不好嘛，吃不香，来家里混个嘴，你说那么难听做啥嘛？
3: 马一山忽然一把抓起炉边的一个白瓷茶缸，摔到了地上。穗女把手上半个包子塞进嘴里，这才站起来，从她妈怀里接过兔兔，抹一把泪，忽然扭头看马一山。
7: 哼，你心里只有我姐我哥，从来都没有我，我就是个多余的。我从今天起不让你们看见了还不成吗？
3: 嘴里说着，人已经出了门槛，头也不回地走了。
4: 哎，娃还没吃饱呢，给拿上几个包子。
0: 大门被狠狠地撞在一起，大门楼子都要被震塌了。
1: 不争气的东西！
0: 马一山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气得直翻白眼儿。
3: 女人没撵上女儿，返回来赶紧添水蒸包子，等一笼包子重新蒸起来，她的心还没稳定下来，边清扫地上的碎瓷，边数落男人的过分。
4: 越老心肠越歹，真能黑下脸伤娃的心呢。娃身上有了马，正缠着呢。你也知道那李家如今穷，娃想吃个好的，哪能吃到嘴里嘛？
2: 啊，身上有啥了，就能缠成那样？
4: 哎，你说有啥了？年轻媳妇子，那身上还能有啥嘛？
2: 有了就有了，他早早结婚不就为了生娃吗？这有啥稀奇的？使得你这么个忙活，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点。没长大的时候你舍不得教育，说她是个老女子，是你的护心袄，一路惯到大，愣是惯成个女流氓了。小小年纪就忙着丑对象，还没够结婚年龄就跟着人私奔，把你我的脸都丢光了。现如今她如愿跟了李家人了，她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去，三天两头往娘家里跑啥呢？
0: 女人被她的连珠炮轰得张口结舌，完全答不上话来，因为男人说的都是事实，没有添油加醋，也不算栽赃冤枉他。铝锅盖的气眼里一股白气扑扑冒，掀的锅盖只想往起翻。女人将一个马勺倒扣在锅盖上，慢慢走到案板边擀包子皮儿。
3: 捏包子的时候，她的眼泪落进了馅儿里。昨天穗女来捂着心口窝子说她怪馋的，想吃个马腐包子。当妈的一听恨不能连夜行动马上做，没想到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就被马一山给搅和了。穗女才吃了一碟包子，老东西真是不讲道理，揪住过去的事情不放手，动不动拿出来训人，好像全世界的错都是自己这个当妈的一个人造成的。他就没有一点点不是吗？
0: 女人越往细处想，委屈就越多，眼泪珠子直往包子馅里落。马一山看到了，
1: 哎，成了成了，眼泪拌馅子了。你那包子是给人吃的吗？
4: 我喂狗。
1: 哎，你也算个聪明人吧，这些年很多的大事儿你都认得清，主意正，我还夸你来着，多少真正的男人都不如你，咋到穗女的事儿上你就头脑昏了，行事颠倒，没个章程了？
4: 我要是男人先休了你，我咋颠倒了，咋没章程了？娃日子过得苦，那当妈的拉扯一把有啥错？我还跟祖祖说了，叫他帮帮穗女。
2: 哎，我知道穗女为啥这么不懂事了，有其母必有其女。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

0: 盘，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辗转，岁月前行，我们总会在旋律里遇见心声，遇见温柔，遇见藏在时光里的万般情愫。音乐是无声的告白，容纳着生活的感悟，心底的惦念，纯粹的热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赴一场浪漫的音乐之约。生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样，一路奔赴，一路沉淀。人呢，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成长了，褪去了青涩，多了沉稳和担当。世事经历打磨的成年人，藏着不轻易言说的责任，扛起生活的琐碎，包容人生的得失。今天的开场曲目是40岁的男人，用质朴的旋律，直白的歌词，描摹出成熟男士的内心世界，没有华丽修饰，却句句贴合生活本真，唱尽成年人的隐忍、温柔和坚守。接下来静静聆听这首很走心的40岁的男人。

一首真挚的旋律道尽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坦荡，成年人的世界一半是责任担当，一半是温柔自愈，时光会磨平棱角，也会沉淀专属的人生底气。听过沉稳的人生独白，接下来换一种意境，在烟火街巷的旋律里感受时光的细碎美好。这首歌是秋风吹过泰安街，每一条街巷都藏着专属的回忆和故事，每一阵风过都裹挟着细碎的过往情愫。温柔舒缓的曲调搭配上细腻的演唱，把街巷的温柔时光都娓娓道来，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淡的怀旧治愈，让人在旋律当中回望过往的点滴，感受岁月的静好。

街巷晚风温柔，旋律治愈人心，是不是听过这首歌之后，让你浮躁的内心慢慢归于平静了呢？音乐的魅力就在于风格万千，既能容纳人间烟火的温柔，也能承载少年肆意的洒脱。以下我们解锁一首不一样的舞台质感，感受现场版的独特魅力。这种魅力呢，就在于每一次演唱都自带专属的氛围感。歌手嗓音真挚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这首现场曲目可以说唱腔还是比较干净通透的，拿捏住了歌曲独有的浪漫和温柔。轻快的节奏，清澈的声线，褪去繁杂，带来听觉的舒适感。沉浸式的现场演绎，让简单的旋律多了满满的感染力。

0: 清爽的少年声线为我们带来了一段轻松惬意的听觉时光。这里是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0: 经典的民歌是很多人的最爱，它历经岁月流传，依旧生生不息，韵味悠长。听一首全新改编版本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在保留了原版经典韵味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全新编曲的质感，曲调轻快悠扬，灵动婉转。清澈的演唱风格贴合山野歌谣的纯粹意境，自带清风拂面的舒适感，将山水秀美、民俗风情尽数地融进了旋律之中。让我们伴着这首悠扬的山歌，沉浸式地感受中式音律的独特魅力。

一曲山歌悠扬，涤荡心底喧嚣，让人心旷神怡。音乐既能够盛放山河烂漫的美好，也能容纳人间遗憾的怅然。人生旅途总有擦肩而过的人，总有来不及珍惜的过往，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都被写进了温柔的旋律当中。人生诸多的遗憾，莫过于相遇一场，最终匆匆别离。接下来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是《错过你是我最大的遗憾》，它将温柔伤感的曲调，细腻的演唱，将心底的不舍、惋惜、怅然都娓娓诉说，旋律舒缓催泪，歌词字字戳心，精准地描摹出错过挚爱后的满心愧疚和念念不忘。世间缘分难得，错过便是经年。接下来聆听这首满藏着遗憾与深情的歌曲，《错过你是我最大的遗憾》。

其实啊，遗憾是人生的常态，也是藏在心底难以释怀的情愫。那些未完成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珍重，都在旋律里慢慢安放。金曲总是能够跨越时光，治愈所有的心绪。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你现场演绎的最长的电影，我们在歌声里重温经典，解锁极致唱功带来的听觉盛宴。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真的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和情感寄托。歌手极具穿透力、爆发力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经典曲目，现场的演唱情绪很饱满，唱功也很扎实，高低音转换自如，将歌曲中的深情、执念、不舍都完美诠释，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满满的回忆就扑面而来了。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避风港，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总有一段旋律能够安抚内心的波澜，治愈生活的琐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以音乐为伴，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方专属的净土，盛放着热爱、初心和纯粹的期许。以下分享给你的一首歌是《梦田》，这是一首老歌，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曲目，被两代实力歌手全新演绎，成为治愈人心的典藏舞台。奇遇通透辽阔，历经岁月洗礼的天籁声线，搭配上刘明湘细腻温柔的唱腔，两种音色完美交融，层层递进，勾勒出一方干净纯粹的心灵天地。旋律温柔治愈，歌词也温暖有力量，唤醒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期许。

一曲《梦田》温柔治愈，让我们在旋律中守住心底的热爱和纯粹。心中有梦，眼底有光，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听过岁月沉淀的经典，接下来我们奔赴青春温柔曲风，解锁少年清甜的舞台演绎。一曲耳熟能详的青春金曲《胆小鬼》，自带清甜温柔的氛围感。而宋亚轩少年干净澄澈的声线，又为这首经典曲目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现场版的节奏轻快，氛围感十足，温柔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歌曲里青涩心动。

听过清甜的少年旋律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两位实力唱将强强联手的《左转灯》。整首歌曲编曲流畅，节奏抓耳，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兼具质感和传唱度。汪苏泷、周兴哲两个人的声线互补相融，温柔中带着笃定，把前路奔赴、人生抉择的心境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情绪渲染，却自带着治愈的力量，适配每一个勇敢前行、奔赴热爱的你。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成年人的世界总有无数个心绪难平的时刻，万千心事藏于心底，辗转难眠。一首《失眠了》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的细腻心绪，舒缓的曲调，温柔的唱腔，将独处的静谧，心底的思绪缓缓诉说。旋律不聒噪，不刻意，默默地安抚着每一个失眠心绪纷乱的灵魂，让所有的琐碎烦恼都在旋律中慢慢沉淀。

人生起落无常，有低谷彷徨，更有热血奔赴和温柔回望。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在收尾的部分分享给各位充满力量与回忆的金曲。熟悉的曲风自带满满的感染力，歌声穿透人心，治愈迷茫，给予力量，让我们接纳过往的遗憾，勇敢地奔赴未来，不忘初心，不负韶华。时光辗转，旋律续航，本期的相约有晴天就伴着这样的金曲和你道一声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最美宁夏川。
1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 Damon。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又是炎热的一周啊，这一周看样子天气都不会很温和的对待我们的。
1: 啊，等会儿我看一下，我记得没错的话，对，从周四应该，周四、周五、周六、周天的温度都不低，35度以上吧，差不多。
0: 是的，我看了一下，周四、周五得37度了，最高温度。
1: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咱们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出门玩的话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地方，因为其实真的有很多地方是适合避暑的，比如说像是湖边，对吧，就很适合，不管是在银川的粤海湖边，因为也有很多湖上的项目嘛，对吧，然后呢或者像是我们的这个沙湖，对吧，我上周五的时候又在粤海湖边又走了一下这个城市之眼，然后九标集，然后呢粤海湖的船游，然后缆山的这条线路哈，因为也是陪着外的朋友哈，整个又走了一下这条线路。现在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跟各位来讲一下。就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可能都很喜欢玩一些水上项目哈，比如说之前那个桨板不就很火吗？
1: 对呀，
0: 桨板的位置现在往南边挪了一点。对，就是往南边稍微挪到稍微靠南边的一点的码头，但上面它会有一个缆山落日桨板的一个指示牌
1: 啊。
0: 对，就是你会，然后呢就是它会分得更加的清晰，因为大家应该也看到新闻了吧，缆山这个脚下这块的码头这里粤海湖新上了应该是50艘吧，就那种特别好看的那个火烈鸟和什么鸟的那个
1: 对对对，那个船
0: 那个电动游船，那个电动游船的，现在我跟你讲，我当时就觉得它能开多远的，我后来发现真的能开挺远的，因为我在城市之眼看到了那个船，我说
1: 那么远吗？
0: 我说能开这么远吗？然后呢工作人员跟我说开是能开，你还是得还到那个码头去，你这边不能下，你也不能还，你只能往那边去还
1: 啊。所以是这样子的呀。
0: 对，是的，所以我就觉得，但是不妨碍你可以把它开过来呀，
1: 再绕一圈，
0: 你可以
1: 绕过来，
0: 你可以绕过来再绕回去嘛，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吧，我觉得。所以
1: 那就续航还可以
0: 啊，应该没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啊已经列入了我的日程当中，改天我要再替大家去体验感受一下哈，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测评，然后
1: 粉粉嫩嫩那么可爱的船，
0: 当然要提前不是当然提前当然要试一下了，对不 对,
1: 对，
0: 好像一个是粉的一个是蓝的，我记得
1: 我只看到了粉的，
0: 应该是两种
1: 啊。
0: 然后呢我打探了一下哈，这个船呢也只是暂时不是说就是上新来讲哈，它只是暂时算新的然后再过段时间会有一个更新的一个大游船回来，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反正我听了一下那个游船，它给我形容和描述的来讲，我目前我在国内反正去过的这些地方里，我没有体验过那种船是不是已经在进程当中了？
1: 好好奇
0: 我一会儿拉了麦告诉你是啥。所以总之来讲，我觉得现在整个缆山了、粤海了，包括城市之眼了，整个这一圈粤海湾的景区来讲，尤其是水上项目来讲哈，因为最近比较热嘛，大家喜欢玩水什么的，能玩的确实也非常的多然后呢，大家真的是可以选择，而且它的好处就是在于，因为它就在城市附近，它也不会说是6点钟就下班，它的营业时间呢，基本上你像大型游船的话呢，在周内来讲应该是在7点左右，然后呢，在周末的话在8点左右这是它的最就是这个大型游船，小型呢像是这种小游船，然后包括桨板都是到晚上8点，所以你就是周内你下班之后去玩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不会影响你上班。对吧，下班之后的清凉也是可以享受到的。
1: 对，而且你想嘛，其实我们下班之后的这种余热依然还在持续的发挥着作用。
0: 确实是。
1: 天气，对。
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吧，大家真的是可以至少在银川市附近水上的清凉选择来到我们的粤海湾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大的景区当中都可以去体验。那么如果说想周末或者周内，如果说您不上班或者带外地朋友来的话呢，我觉得沙湖水上项目真的是一定要体验的。目前来讲，我觉得在静态水域里面，沙湖的这些水上体验项目应该可以算得上是顶尖了，对吧？不管你
1: 各种类别都有了，
0: 不管你是周末去挑战一下那个水上大冲关，对吧？
1: 对，
0: 挑战一下那 iPhone 17，我们这儿没有冰箱，不拿冰箱，
1: 没有冰箱，
0: 我们比冰箱高级的多，对吧？我们直接上手机，
1: 手机更实用。
0: 对，是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可以体验之外呢，各种各样的水上项目，而且我记得就是我们当时说那个水上项目原价是397的套餐， 对吧？应该是有七个还是八个项目可以玩。然后如果你要是说去挑战一下，不是不用挑战，你如果说是你有这个宁超的购票的这个票根，然后呢你还可以去打个半价，打个五折，190多块钱。
1: 哎呀，好合适呢，
0: 什么水上飞伞了，水上动感漂移艇了，各种什么簸箕船了，水上卡丁车了，没有卡丁车好像不在里面，反正总归来讲吧，有很多的项目都在里面包含着的，我觉得真的还挺合适，挺实惠的。
1: 对，尤其是这个珊瑚，从前段时间已经跟大家见面的那个千艳半飞，就觉得哇，好想再去试一试。
0: 对，千艳半飞这个项目的价格我也问了一下，是这样的，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你坐这个珊瑚的游船是没有办法，你追不上那个大雁的，
1: 对，
0: 所以必须坐快艇。
1: 快
0: 艇的话呢比较贵哈，它的往返的套票的话是299加这个千艳半飞，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套票。
1: 是，
0: 然后呢，包括像上周我发的那个金龙巡游，不是有很多朋友在问吗？那个金龙巡游的话，它的价格它是单价是20块钱，其实挺合适的。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搭在那个珊瑚不夜城的夜游当中去购买，或者单买应该也是可以的。
1: 对，而且还有一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就是那个金龙的那个船，你只能在晚上坐，傍晚以后的时间去坐，你才能够看到它亮起灯来的样子。否则你白天看是看不出来金龙它本身的那个特别炫那种感觉哈。
0: 哎，是的，它的项目的话，应该是从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之间会营业，基本上也是以周五、周六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为主。
1: 在这里做一个温馨提示给到大家，一定要穿长衣、
0: 长袖、
1: 长裤，还要带好足够的驱蚊水，否则你会感受一把来自于珊瑚蚊子的能力。
0: 对，珊瑚的蚊子还是挺多的，因为是在芦苇丛中嘛，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公园，任何的一个湿地公园都少不了它的生态当中的一个闭环，蚊子也是生态循环当中的其中一个嘛，对吧？
1: 对
0: 啊，所以没有办法，它肯定会有，它就是生态的一个见证哈，咱们做好准备就可以了。
1: 是，
0: 所以呢，如果说各位想要看到这些视频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个人微信视频号啊， DDD Damon 三个 D 一个 DAMON， 就是四个 D 一个 AMON，
1: 大写 D 哦，
0: 对。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就是咱们宁夏的景区有什么好玩的啊，这些呢基本上都会在我的视频账号当中呢来跟各位来进行体现。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跟各位分享这么多玩水的项目哈，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宁夏的文旅动态。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到6点半，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霓虹花园无人的海边，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可能很多的，尤其咱们宁夏本地的朋友们应该都去到了一些海边啊。当然这个季节
1: 绝对没有无人的海边，
0: 也不能那么绝对，看你什么时间了。你要是住在海边，比如大半晚上凌晨一两点的，那应该就是无人的海边了。
1: 那黑漆漆的有什么可玩的？
0: 看星星啊。

0: 你没有在。我跟你讲，我有一年在，哎，就是在涠洲岛的时候，然后呢，当时住在那个海边民宿嘛，就是离海很近，然后呢，就真的是抬头天上有星星，然后呢。也不叫低吼哈，就是平视海上也有星星啊，因为全是渔船嘛。
1: 是我当时我其实能够有印象的去看星星的，好像就海边能够跟星星有相结合的也是涠洲岛。嗯，你记住我当时跟你说，我们那天凌晨去，
0: 你不是出海了吗？
1: 对，出海
0: 包船了，我记得
1: 包船捞鱼去了。
0: 嗯，对呀，
1: 收网去了。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这个
1: 我头天晚上就真的觉得那就早点睡呗，反正明天早上也是天黑的时候出。一定能够看到星星，结果好吗？阴天，啥也没看见。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就是海边啊什么，你想看个日出日落的，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这很正常。嗯啊，但是我看上了，而且我不止一次在海边看上星星。啊，因为就前些年不是我们老带着听众去什么泰国
1: 啊，对对对，
0: 越南、柬埔寨什么的，对吧？
1: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0: 没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没有去海边。啊，然后呢？哎不，其实在这个马来西亚还真的是去了一个很有名的海边。哦。哦，马六甲海峡呀，那是不是最有名的海边了吧？
1: 那是全世界都闻名的海边，
0: 是我目前去到过最有名的海边。对，然后当时就，反正就是我觉得在海边看星星，跟在我们这个地方那种沙滩上面，不是沙滩，沙海上或者山上看星星还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感觉还是有很大，就是，尤其是你知道那个地方会更加接近南半球嘛，
1: 对，
0: 你能够看到更多你平常在咱们这儿看不到的一些，因为它更低纬度，
1: 对，
0: 看到很多这边看不到的一些星星，这个就是。让我一下就有点懵，我说啊，那是什么？我没见过他，我不认识他。然后赶紧掏出手机来看，哦，原来是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
1: 好，那遥远的海边我们去不到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这个不用考虑，但是吃菜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里，就是我们，除了能够菜市场，所以说买得到的话，如果家里谁家能有个院子呀，或者说农村有院子可以自己种点菜的话，这应该就是最接地气的烟火气的组成部分了吧？
0: 对，因为其实前些年特别流行，大家认领农场嘛，对吧？共享
1: 农
0: 田
1: 嘛。
0: 对，然后这两年好像又没有那么多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忽然发现，哎，突然身边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1: 有了，
0: 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的明翠湖。对，明翠湖也是一个游湖的好去处，只不过这个地方更安静一些。你基本上只有两种方式，
1: 是
0: 一个就是说你坐船，不管是你自驾船还是坐游船去游鹿尾迷宫，还有一个就是在湖上钓鱼嘛。最近荷花也都开了哈。
1: 是，今天是荷花节第10届荷花节正式开幕。
0: 对，当然除此之外呢，其实这里的共享农田，给到大家的是64平米的一个专属种植地块，
1: 那不小啦。
0: 我想了想，对，你比你等于说你们家一半大，对吧？咱
1: 8×8，
0: 家里面基本上
1: 8米×8米
0: 都是属于那种，120来平、110多平的这种，130多平，基础嘛，对吧？就是相当于家里的一半大了，
1: 切一半出来啊，
0: 就是蛋糕嘛，切一半出来。
1: 它所以呢，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在这里你可以去租赁农田，租这么一块地啊。这一块地呢，租这块地可以有2名人员有效期之内，景区首道门票是全部免费的。就是你在从种到收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你们有2个人就是随便随时，你要有时间你天天去都可以。
0: 毕竟你要去看你的菜，
1: 你得去种，你得去打理。
0: 因为是这样的，它一共分3种的，就是你完全是托管给你自己的，你自个儿打理、自个儿灌、自个儿种。
1: 对
0: 啊，自个儿去除草了什么的，这种是最基础的啊。一块地是598，相当于其实相当于598买2个人的明翠湖年卡，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1: 是，再说了，那你还那么多蔬菜呢？对，
0: 如果你自己真的种得很好的话，那你还有收成的，对吧？然后呢，还有半托管的，就是他可能能够帮你去，补给一些水源啦，定期帮你浇水啦，定期帮你养护一下这种的。然后呢，998一年。
1: 是。
0: 然后呢，当然还有全托管，就你什么也不用管，你就告诉我们你想种啥就行了。
1: 躺平收菜。
0: 不用告诉我，告诉明翠湖你想种啥，然后你就等着摘菜，然后你可以时不时的进来看一看你的菜，就 OK 了，万事大吉。
1: 你想去看就看，不想去看的话，你就直接等着把菜收走就行了。
0: 对，也可以，
1: 也行。
0: 就是你可能去2次，第一次是
1: 种，
0: 看一下这块地是你的，捡个菜。
1: 长啥样？
0: 对，浇个水啊，浇个头水，捡个头菜，然后呢，再有就是收成的时候去拉啊，拉你的菜回家。
1: 对，那也得看你种的是啥菜，比如说什么小油菜了、小白菜了，
0: 那可能得收好几茬。
1: 对，你得收好几茬。但至于那黄瓜、西红柿，你也得要收好几茬呢。
0: 这么一说，反正你不管种啥都得收好几茬是吧？可能，哎，你说这种田能种到水稻吗？
1: 种不了。
0: 为什么呀？
1: 你水稻你得要大面积灌水的，
0: 那把那个田给我改造成水田，
1: 人家是菜地，谢谢。
0: Sorry，
1: 而且再说了，每一块地跟你的隔壁周围是有邻居的呀，你整块田泡在水里不影响别人家。
0: 所以这样嘛，咱们四个人凑一块田，凑四块田
1: 啊，
0: 我种西红柿，你种辣椒，他种番茄，谁种茄子？
1: 辣椒，
0: 对吧？大家
1: 茄子、辣椒、西红柿
0: 就种满了
1: 黄瓜，
0: 对吧？这样的话收成还多。
1: 但是那我跟你讲，以你就我们现在个人的这个吃菜的这个速度和能力来讲的话，你根本吃不完。
0: 是吗？我回去卖呀，我给人包装一下呀。
1: 可以呢，
0: 对吧？
1: 明年吧。今年来不及了。
0: 今年是来不及了。
1: 嗯，
0: 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有景区的方式，因为我们之前说到很多共享农田，它不会以景区的方式哈，它都是比如说在贺兰山脚下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全新的内容了。
1: 对，所以但是提示大家哈，名额有限。优质的对优质的地块你得先到先得，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尤其是觉得哎，我自己有大把的时间，每个周末我也想带着家人和孩子去体验一下这种农事活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对吧，你598块钱，就咱就每个周末就全当放松了呗，对吧？你又干活了，又有收成，多开心多快乐。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你放心，他的作文都有东西写。
0: 哎，对哦，你这么说倒是对的，就是还是主要让孩子要有一些体验，有了体验他就会能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1: 是啊，
0: 不然他什么体验都没有，你让他就光写，他确实也没写不出来，
1: 就有东西纯靠想象你也想象不出来啊。
0: 是的，好了，那关注过了田间地头之后呢，我们再跟各位简单的关注一下水东沟。
1: 好，
0: 因为都是在咱们的东线旅游带上，还有水东沟的话呢，最近也是有一些更新。之前我们说去到水东沟的话呢，看演出只有一个演出，就是最好看的北疆天歌市井马站。那么现在的话呢，有一些新的内容可以去体验了哈，在这里有一些新的演出。比如说呢，首先从博物馆里面其实有一个声光电的，那叫什么梦回四万年
1: 啊，对
0: 对吧，那个地震啊那些什么的声光电的那个地方可以体验。那么出来的时候呢，有火舞啊，这是属于部落主题表演的。
1: 它其实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一些这个节目单也会给到大家。迎宾呢是有草群迎宾，这是在就是你在部落门口，包括有野人彩绘，还有一些非洲鼓的互动啊，狩猎舞部落，哎，还有那个部落选美赛
0: 啊，那选美的审美意识一定不一样。
1: 评选最美原始人，
0: 对
1: 对啊，刚刚你说那个
0: 上刀山下火海，
1: 对对对，特色火舞，还有部落狂欢，这个原始人模仿秀。就这个好像得要有参与感吧，就看谁学得像。
0: 其实这个
1: 啊，
0: 就是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大家要只能靠想象了嘛，毕竟那四万年前没有什么文字，还没有什么图片，
1: 对啊，谁也没见过
0: 下来，
1: 没
0: 人见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方式可以体验。
1: 对，另外强调一下，北疆天歌每天三场演出，上午11点、下午2点，你要中午2点，还有下午5点哈，大家要去的话记得把控好时间。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先聊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是城市探索指南。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看看，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出去，
14: 上那里
15: 干嘛？
16: 生养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不说话呀，
8: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3: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20: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3: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20: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21: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3: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21: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22: 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23: 我是神秀四。
24: 我是星秀二。
25: 我是
26: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27: 我怎么看不到？
3: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22: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2: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3: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傍晚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下半时段就是开启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今儿来跟各位继续聊一些人少的宝地儿啊。今儿这个地方呢，当然了，它也是属于目前非常大火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城市，但是它呢是属于下辖的一个县啊，一个区，一个区。这个地方呢，在应该也很热啊，最近，浙江的杭州，
1: 这一大片的地方怎么能够不热呢？
0: 对，杭州下辖的这样的一个区啊，名字叫做阜阳区，知道各位有没有去了解过阜阳区？
1: 如果说大家这个就是对这个地方打听一下或搜索一下，你会发现哇，这里还真的很适合于避暑，尤其玩水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说溯溪啊什么之类的。
0: 我其实是想说，你在杭州那一圈好像也不缺水
1: 啊，那
0: 你想想的西溪湿地了，那杭州的西湖了什么的，哪一个缺水了？
1: 对对，那两个地方是不缺水的，但是
0: 玩法不一样，
1: 玩法确实是不一样。
0: 对，而且呢，因为阜阳区本身与它这个它不在主城区里面嘛，相对来说，它的整个的地理的这个地貌是两山夹江，所以它会更加的，相比起主城区来讲，肯定会更凉快一些了。
1: 是，而且从杭州出发的话，抵达的方式也很简单，得需要坐动车坐高铁，十几分钟就能到，还挺近的，
0: 那
1: 就一站地儿。
0: 它毕竟是属于在杭州的一个区，它不是，它又不是另外的一个县或者一个市，对吧？它肯定不会离得太远的。也就是说，好像有一种在杭州的旁边给它安了一个空调房的感觉，对吧？是不是这种感觉？
1: 算是郊区吗？
0: 其实因为说到这个阜阳的话，我应该会首先想到富春山居图。
1: 山居图嘛，
0: 因为其实富春江。
1: 对，
0: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怎么讲，就是它两山夹江嘛，夹的那段江不就叫富春江吗？
1: 是啊，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富春江的话呢，是杭州湾水系钱塘江中游的一个河段，然后呢，它也是浙江杭州的建德市梅城镇到西湖区东江嘴这一段的一个别称，因为秦朝的时候呢归富春县而得名叫富春江。
1: 所以想看水的话，就去看富春江就好了。你在富春江边，哎呀，慢慢的感受一下这种，江南山水的一种感觉吧。如果说这个还可以去别的地方的话，就是轻松一点，像那个叫什么同洲岛啊，就这个地方是可以去骑车露营，也可以去吹江风的。但是这个感觉就会跟只是在富春江边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些古镇的，像是东子关还有龙门古镇啊，因为它本身呢也是靠着富春江啊，所以说沾染着一些江边的这种生活的气息啊，也是非常惬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仔细的聊一聊吧，
0: 展开说一说。
1: 这个地方该怎么逛，怎么玩？首先呢，夏天到这儿，江边有风，山里有路。

0: 的等着看一场夕阳或落日就可以了。当然进入景区之后呢，也可以去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项目去走，就你不会再走一些这个回头路啊什么之类的，比如说从走云梯，然后到九霄碧云洞，然后呢到这个天城，这个叫什么野厨林，再坐云霄飞车，丛林漂流，竹筏游湖，最终抵达棕榈岛，这是这样子的一个线路。就是你每一个步骤走下来的话，你看到的景色、感受到的、体验到的内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个地方，虽然它只是一个四 A 级啊，但是它真的很好玩，就是它里面的可玩性真的非常的强。
0: 尤其那个我很感兴趣那个云霄飞车
1: 啊，
0: 是怎么个飞法？
1: 这个因为我也没体验过哈，我也不太好讲。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飞车，可能比如说就是，从它可能会有一个坡道，然后呢，可能就是你顺着那个坡道吧，它就会有，就是那个车你可以自己去开嘛。然后往下去溜达啊什么的，我自己大概感受了一下，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些景点啊，它可能是基于在这样的一些原有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它把一个景点打造成了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是一个完整的景区业态。就是我之前有看过那种一票通的，就是那个业态很有意思，那是我在宜宾见到的
0: 啊。
1: 它呢是就你知道咱们你肯定自助餐你绝对太常见了，对不对？但是你绝对没有见过以景区为背景打造自助餐的，
0: 啥意思啊？
1: 那一个景区里面，你188进去之后，你没有任何需要花钱的，所有的吃的喝的全都是自助的形式啊。然后你可以在那天玩一天，因为里面有很多好玩的，玩水的项目也有，可以溯溪，也可以去，好像也有皮划艇，然后那有瀑布咖啡什么，全是免费的。
0: 哇，那也太好了吧！
1: 所有东西都是免费，我当时就觉得哇，现在就是大家生意头脑，就是当我们可能还仅限于说哦，下班之后去商圈里找个地方吃自助餐的时候，人家南方城市已经在景区里面吃自助餐了。
0: 哇，这好棒啊！
1: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吃的玩的都有了，就真的是帮助大家去一站式的解决一个所有的问题。
1: 对，所以我觉得，就当时这个一下午就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就确实是 amazing，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富春桃园景区，虽然它我看了一下，它不是那个类型的，但是它里面可玩的东西确实也很多哈。好，我们说完了这个游玩的地方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个当地的文化背景了。就是皇宫望村啊，皇宫望隐居地。
0: 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的画家皇宫望，他当时呢是在1350创作的一个纸本的水墨画，是咱们中国的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啊。
0: 对呀，
1: 我们之前其实有讲到过这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去到杭州的朋友们，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会首先选择去杭州博物馆世博，因为那个战国水晶碑可能更有名气一些。
0: 对，
1: 但是呢富春山居图前半卷圣山图呢就是收藏在浙江省博，就是他们其实他们省博里面的。后半卷叫无用诗卷呢是收藏在咱们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所以它是分开了在两个地方。那么这当然这个这就是讲到的这个皇宫望隐居地啊，就是
0: 这个村子。
1: 对，皇宫望村啊，它顾名思义嘛，就是它隐居的地方，
0: 就在生活的地儿。
1: 对，然后呢应该也是富春山居图的一个实景取景地了，毕竟生活在这里嘛，那画的肯定是这个地方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在这里这种山山水水间去找找看画面当中的那些元素啊，看过了将近也不到千年700来年，能不能找到这些相关的元素。那这里呢还有小洞天啊，南楼书房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感受那种品茶了、读书了这种文人墨客的气息吧。我觉得
0: 好文艺呀。
1: 是的，
0: 是另外接下来说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在看到过很多类似的这个短视频，就那个龙鳞坝。
1: 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很多地方都会有，
0: 对，就或相似吧但是呢其实龙鳞坝它就是一个那个蓄水池构成的小众的景点，你从上面往下看就像一片一片的龙鳞一样排列起来，还挺壮观的。
1: 对，
0: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龙鳞坝能不能够，就是游客能不能够去站在那个台子上去玩水。因为之前我看到的一些那个视频当中，就是是把一些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龙鳞坝打造成了一个一个单独的可以去戏水的区域，然后整个组成起来，哇，那真的看起来玩得好开心呀。
1: 它确实是能玩的。
0: 是
1: 因为这个就是富阳的这个龙鳞坝应该是各种龙鳞坝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我了解了一下，它旁边是有咱们的工作人员会看着。就是很多家长因为会带小朋友来打包什么小鱼小虾了、打水仗了什么的，所以这个工作人员旁边看着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一些的。
0: 对，而且在这儿其实

0: 是玩水，一方面它的整个的这个景观看起来比较壮观，其次还可以露营啊，对不对？尤其你这个时候就觉得哇，好羡慕他们住在附近的朋友啊。
1: 哎，我们
0: 现场去租吗？
1: 也可以，
0: 也不一定。
1: 哎，现场你肯定能租到，这种东西绝对有，绝对、
0: 那倒也是，
1: 绝对会有的。
0: 那也不是说
1: 会有营地的，
0: 那也不是说人人都有这个露营的这一堆装备，是不是？
1: 主要是也不一定人人都有露营那个时间，你知道，对于我们外地游客来讲，你在那坐着喝杯咖啡就已经到头了，你露什么营啊，对吧？多少人真的能做到出门不赶时间的？太少了，大部分。对吧，除非你是退休了，你真的很闲没事干，对吧？大部分咱们还是要考虑一下时间成本，还是比较重要的哈。
0: 对，
1: 好了，我们这一时段跟各位先聊到这里，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继续跟各位了解聊到更多关于这个区啊，阜阳区一些好玩的内容。

0: 来自五月天的 OAOA，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因为这歌出了很早了哈，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出那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现在有至少一大部分人群被 OA 控制着，一个名为 OA 的无数号办公系统啊，控制着许多的人类，啊，谁说机器人不能掌控人类了？是不是？
1: 无形中，
0: 无形中啊被掌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到富阳啊，刚刚说到了龙鳞坝，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吴州岛，同州岛。同州岛，对，它呢梧桐的桐啊，然后呢也是一个小众的岛屿吧，就是在岛上呢也是有一片非常大的杨毅林，益阳林啊，然后呢就是树木也比较高挺吧，总归就是这种看起来真的我觉得有点像在大草原的感觉，因为上面还有什么牛了羊了的狮子草，
1: 有点像高山草草甸的感觉。
0: 对，然后呢旁边也是那种富春江的水嘛，江水嘛，对吧，所以你这整个画面看起来是就是那种虽然很和谐，但是你好像觉得并不像是在杭州一样，对不对？
1: 对，这我说的这个叫同州岛啊，还有一个叫一个湖叫扬杯湖，这个湖呢被称之为是富阳的城市绿洲了，它就是又是一个大的湿地啊，这个有对吧，那个草坪啦，五彩的花海啦，所以就很适合于当地的朋友周末去这个放松一下。那当然对于外地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到都到这儿了对吧，那就都去看一看呗，公园里面还有鸳鸯啦，白鹤啦，白鹭啊，有鸟类啊，整个公园还有桥进行一个连接啊，尤其是在夕阳的时候啊，那感觉氛围感其实还挺好的。哦对了，提示一下大家，南门入口处还有一款飞屋环游记的同款小屋可以去打卡。
0: 对对对，哎，我真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
1: 还挺好看的，尤其是那些彩色的气球，那我觉得那
0: 应该会定期更换，
1: 不然
0: 时间长了会跑气儿的
1: 啊，一个是跑气儿，那来回飞的鸟那总有看不着的，总有不注意的，
0: 对，隔段时间就得重新绑上一扎上去啊。好，我们说过了自然之外，我们来说说人文的哈。其实这个地方呢也留存着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明清建筑群之一的龙门古镇哈。这里呢是孙权的故里，90%的村民呢都是孙权家族的后裔啊。龙门古镇的话呢，其实也是杭州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概始建于980年，就是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对，它是以两座孙氏宗祠为核心嘛。现在的话呢，现存的明清古建筑群社大概有着40多座的这个厅堂，3座的牌楼，还有古塔寺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也是有这种迷宫式的传统民居的聚落吧。有这样的一个形制，而且它非常有意思的是，它25年的时候把大门票给取消了，就是你现在去这个地方是可以免费入内的。然后呢，对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像龙门油面筋、龙门米酒啊等等的一些传统的技艺。然后呢，看建筑的话呢，这个地方有刚刚说到的孙氏祠堂嘛，还有承恩堂、关帝庙、百步亭、孙小梅故居等等哈，古建筑群呢也是非常密集的。那么在老宅飞檐底下呢，能看到一些杏花啊，当然得应季去看，还有古老的这种大樟树。那么在溪水穿村而过啊，龙门溪旁你能看到一些村民们依然会选择在这里去洗衣服，对吧？就是我觉得每次看电视上的人们那个时候拿那个什么大木锤子去锤那个衣服呀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后来我自己去了古镇旁边，发现大家现在还在这么洗衣服，我说哦，原来是这样，还是来自于生活。它其实可能跟搓衣板，我觉得功能上
1: 差不多
0: 、但是显然你用大木锤子锤它，比你用搓衣板去搓它可能会更省力一些，我觉得
1: 可能吧，
0: 是吧？
1: 好，接下来要去到的这个村子哈，会跟一部这个小说有关系，那就是东子关村。没错，它就是郁达夫曾经在这儿休养的时候写下的这部同名小说，就叫东子关。那其实据说这个村子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会把老江南和新江南给放在一块儿，就你能够看到白墙黛瓦、老街巷、码头，包括远山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江南的景色啊。能够有一些岁月感的老房子，当然呢还能够去看到一些新式的这种杭派的民居啊，就比较的干净，又有很多的这种很鲜明的一些画面感吧。而且夏天到这儿来据说可舒服了，江边有风，巷子里面还是挺阴凉的，整个村子都很安静，所以它很适合于大家，就是你静下来在这里待个几天，停留上那么几天，

0: 过几天，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另外其实据说这个村子来讲的话，它的最佳观赏期其实春天来会更好，因为春天有油菜花。秋天的话据说这里的秋景也很美，就不知道这个之前有没有太了解过哈，就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包括你在这里还可以吃到一些这个叫姜鲜美食，有河鲜有姜鲜，这姜里面不知道有什么样好吃的东西，可以找找看。
1: 姜鲜第一锅嘛，在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我觉得比较神奇了哈，就刚刚我说的那些你就觉得它很合理对不对，它就是江南应该有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存在。那接下来呢，在你想想你就想象一下富春山居图当中一票的江南水乡的建筑群里面画了一个欧式城堡吧，这个地方有一个艾丽芬城堡。艾丽芬城堡我其实看到它的时候我想到了烟台的那个，就是当时我们看那个西红柿首富那个大城堡
0: 啊，对对对，那个酒店
1: 像那种的。它呢其实也是这种整个它是一个文创园区啊，整个文创园区里面有八栋这种欧式风情的建筑，
0: 哎呦我天，
1: 东方天鹅堡的感觉。
0: 八栋啊？
1: 对，有八栋这样的大型的这种古罗马的什么宫廷的走廊了，罗马柱了，这种花园庭院了，什么南瓜马车了，这些的全部都在这个地方有啊。我觉得这也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可能大家之前也没有太听过哈，就是我觉得它也算是藏在这种山里面吧，与世隔绝的一个城堡。整个的建筑面积大概有8万平。
0: 哎呀，
1: 真的还确实是比较大的哈。然后呢，这个地方刚刚说到了，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大型的文创园，所以你首先第一点就是来这儿拍照嘛，因为大家现在去这些地方都是去拍照打卡的，对吧？然后呢，它有那种非遗手工创意空间，你可以体验当地的一些非遗，这个好像就有点割裂了哈。欧式城堡里面体验中式非遗，是不是？然后呢，刚刚讲到有创意嘛，对不对？一些艺术创作了，一些好物集市了，等等的内容哈，也都会在这里能够去体验。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看起来是这种欧式风格的建筑，但是内里的话都是一些中式的艺术核心，都能体验到。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最后来说说好吃的吧。有很多人说到杭州吃啥呀？美食荒漠吗？但其实在阜阳是有好吃的啦。在这里有那个叫什么土猪肉包子，哎呀一咬爆汁儿，还有那个永昌的臭豆腐，
1: 酥脆的炸的香香的
0: 啊，对，看着我就会觉得啊好有食欲啊。去看图片，还有什么酒酿馒头，这是我一直就想象不到，这个酒酿和馒头配在一起
1: 是怎么能够搭配到一起的，是吗？这两者好像总觉得没有什么相关联性的感觉，是吧？
0: 对，还有什么油面筋、米果，包括那个富春江鲜，还是一定要吃一些。
1: 对，它其实那个油
0: 鱼啊，
1: 它其实那个油面龙门面筋还是很有名。哎呀，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没有时间跟大家展开来说了，
0: 可以自己做做攻略吧。
1: 对，是的。那我们今儿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再见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

0: 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名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

0: 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 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9: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1: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3: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欧了。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20: 特别的燃，
2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画、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4: すごく反対です。
2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3: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 可以说高氏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入侵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关注俄乌局势，
1: 当地时间20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
1: 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 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 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5: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5: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知否知否，这会儿呢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啦，去了解一下古代的夏天究竟有多热啊。电风扇啊，空调房啊，各类降温的产品让我们把高温酷暑隔绝在了室外。可是就问题来啦，敲重点啊，没有空调 WiFi 西瓜，你知道古代的夏天有多热吗？气象学家卓可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啊，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比如在隋唐到北宋初年，古人享受的是夏季桑拿，一点都不比我们少。那么说到北部的代表呢，就是北京了。高温宣言就是爱我，你怕了吗？根据《史记》的记载啊，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北京历史上最热的夏天诞生了。热到什么程度呢？山西的福山县志里就说到啊，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弊者，京师更甚。福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弊者，就可能和你一起大汗淋漓去买菜，讨论着晚饭吃点啥的人，走着走着突然就一命呜呼了。这暴热无常让人怀疑人生啊。那一年呢，保守估计啊，在北京近郊和城内大概有11400人死于炎热。哇，当时的北京老人就纷纷议论呢，嘿，咱活这么大也没见世面啊，从没见过这么高温。那么那一年的北京究竟有多热呢？专家研究换算哈，1743年7月20号到25号下午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其中7月25号那个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度。哇，这一项金尼斯高温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气温呢也是特别特别之热的。那么在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哈、啊，当时有专家呢就研究换算过哈、啊，那么那一年43年的7月20号到25号下午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那我们的问题是，其中7月25号的温度值是最高的，达到了具体的多少度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说了40度啊，但其实不是的，是有个具体的温度的啊数值是高于40度的，并且这个温度呢。是金尼斯高温记录了，到现在都没有被打破过。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哈，其实在古代呢，不是像现在有这么多高科技啊等等，包括其实温度计都是属于舶来品，那么是怎么样去辨别温度的冷暖的呢？要说最接近温度计概念的，应该是一种可以观察温度变化的瓶子啊，叫冰瓶，它能够比较客观的去辨别冷暖。那么说到这个方法呢，虽然不能显示具体的一个温度值，但通过观察自然界中水的状态就可以来推测气温的升降了。那么就是把这个瓶子里装上水，如果水结冰了呢，就表示气温变冷了，进入寒冬了，如果冰融化就意味着气温回升了，这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哈。刚才也说到了哈，虽然不能显示温度值，但通过观察自然界中水的状态来推测气温的升降，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那温度也可以通过参照物来体现，比如说24节气以物候为参照哈，通过时序轮换以及自然气象的变化来判断和预测寒还是暖。所以呢，也有了小暑至，一日热三分，霜前冷，雪后寒等等这样的经验之谈了。另外呢，一种方法就是体温了。如果是觉得以大自然为参考太过于简单粗暴的话呢，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哈。那我们人的体温算是最可靠的参照物了，不是吗？因为健康人的体温呢始终是恒定的，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哈。那古人呢也是特别充分地认识到了人体这个特殊的温度计，在这之后呢，不仅帮他应用在了诊病上，而且还脑洞大开地用在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比如说晒豆豉的时候，就以和人体的腋下温度相近的温度去比拟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这个温度晒豆豉就最好的。然后翻豆豉之前呢，都要用手插入到豆子当中，那如果有比如腋下的温度的这样的暖和，就可以来翻动它了。另外还有牧民做奶酪的时候，酪的温度呢一定要小于人体的温度是最适合的。还有养蚕的最佳室温呢，是以养蚕人穿着一件单衣服时的体感为标准的。如果觉得穿一件单衣服很冷，那么蚕也会冷，那如果觉得很燥热，那蚕也是一样的感受。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哈？那么虽然没有较为精准的温度计哈，但人们在生活生产中却不受任何的影响。古代没有科学一说，只有实际应用，正是这种朴实的观念，才有了那么多令现代人啧啧称道的技艺。今天说到1943年7月20号到25号下午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其中呢7月25号的温度值是最高的，达到了当时惊人的44.4度。不要说当时惊人啊，就是在现在呢，这个温度也是相当之高的哈。你答对了吗？就是44.4度。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3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

0: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

0: 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你喜欢荷花吗？你平时会去赏荷，或者是在荷花方面有其他的用途吗？或者说啊，你知道哪些文学作品里面曾经提到过荷花呢？

在一首胡碧乔的《采莲曲》过后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爱上国风的赏荷之旅了。今天说到荷花，相信很多人也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的喜欢荷花。那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个去处，就是莫愁湖景区里的荷花了。伴随着风雨漫步在湖边，淡淡的荷香扑面而来，顿时驱散了我们夏日的闷热感。而盛开的荷花也是仰着面亭亭的立着，任由雨水灌进花朵打吃花瓣。而风一吹的时候呢，水波涟动，绿叶翻飞，荷影重重，这样的景象实在是太令人迷醉了。相信大家一定也都很喜欢荷花，来说一说你平时喜欢赏荷吗？你喜欢去哪里赏荷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到。其实我特别喜欢荷花，不过我喜欢荷花的一点呢，就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我不是喜欢赏荷，我是喜欢去荷花很多的地方去买上一个个可爱的莲蓬，然后呢花上一天去剥莲子，去品尝一下莲子的甜美，我觉得实在是太美妙了。那荷花呢真的是特别的好看，而不同的天气里呢，荷花也有着不一样的美丽。像雨停过后呢，水面恢复平静，荷塘里面绿意浓浓，荷花朵朵静谧又美好。而荷花呢滴着水藏在绿叶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娇嫩。虽然说是被雨水洗过了，但是这样的荷花呢，荷香依旧，都不需要你去细细的品味，就可以感受到萦绕在鼻间久久不散的荷香了。这样一个个娇艳的仙子迎着骄阳明媚的笑，装点起了我们夏日的荷上风情了。届时呢，放眼望去，一朵朵的荷花，红色、白色、粉色，绚丽的色彩也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的惹眼。凑近再去细细的品味呢，会感受到暗香袅袅，来品味荷韵悠悠，顿时感觉让人神清气爽呢。那大家喜欢看荷花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它，你还在哪些文学作品当中或者是古诗词当中看到过荷花的身影呢？我们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会跟大家来一起说到。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看到大橙子同学和黑与白在思考也都提到了自己喜欢的这些文学作品，黑与白在思考说到了永和和爱莲说，大橙子同学呢也提到了周敦颐的爱莲说。其实呢这看到这两部作品呢，我就已经想到了很多人心中都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荷花莲花傻傻分不清楚。很多人在赏花的时候心中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哎，荷花是莲花吗？其实有的书上呢称莲花，有的称荷花，其实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只不过呢就是对它的称呼不同而已。

朋友们常常会把这两个名字混用，就比如说啊，我们称为它荷花，但是呢说到根的时候就会叫它莲藕，而说到果实的时候呢就叫它莲子，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使用不同的叫法而已。而莲或者是荷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原生物种，是我们祖先最早的食材之一了，所以啊，古人对它来说早就是了如指掌了。而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就给荷花的各部分都取了名字，比如说啊，荷花的叶柄叫做荚，它的叶片呢叫做匣，荷花的莲边叫做蜜，而荷花的花苞叫做菡萏，果实叫做莲，根叫做藕，而莲子呢叫做蒂，莲心叫做意。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荷花的喜爱非常的深，所以呢也要给荷花的不同的部位起上不同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当中。除此之外，荷花还有非常多的美名，除了刚刚说到的莲花之外呢，还有水枝、芙蕖、藕花、芙蓉、水云、水木、泽枝、君子花、玉枝、水宫仙子、凌波仙子等等，这么多好听的名字，可见我们中国古人对于荷花的喜爱是非常之深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我们中国人、中国古人的荷花情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刚刚一首采莲，也是由姚贝娜所演唱的采莲，把我们带入了一幅采莲曲当中的美妙景象。看到很多好朋友也都来跟我们发来了自己所熟知的那些荷花跟文学作品相关的这些诗句。无事小神仙就说到了，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

不爱画船摇，香到熏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是把荷花的姿态还有荷花的这些美好的地方都描写得特别的好。这样的一首诗句，大家还知道哪些吗？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六月的雨就说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荷花呢也是非常的高雅。12014也是非常喜欢荷花，因为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并且在最炎热的夏日呢，把最好的花朵绽放到我们眼前，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陈志华还说到了，荷花浑身都是宝，这么好的荷花，我们就来今天好好的来了解到它的一下。

其实呢，我说到荷花，我最早的记忆是小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做《最喜小儿无赖低头卧剥莲蓬》，其中就是说到了家里的小孩特别可爱，在小溪边呢剥着莲蓬，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景象，因为我本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莲蓬。那说到小朋友呢，相信大家也都特别的喜欢花朵，或者是喜欢大自然。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来说到我们中国古人对于荷花的喜爱，并且也会有教到大家我们古人是怎么在自己的家里，不是在水塘里面去种植荷花的哦。我们来看看古人的方法对现在是不是还是依然有用呢？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荷花和莲花究竟是一种花吗？很多人会分不清楚，并且还说到了荷花有很多种的名字，就比如说《诗经》当中呢，就把我们的荷花叫做不同的部分呢，都命了不同的名字，而且也说到了荷花有很多的古称，比如说芙蕖、芙蓉，还有水栀、藕花、芙蓉、水云、凌波仙子、水宫仙子等等，都是非常的好听，也是可见我们中国人对于荷花的喜爱。那刚刚说到的这些名字大家还记得吗？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凝心聚力抓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东基地以精准链式招商积蓄动能，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转化，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做深做细做实经济运行、城市更新、产业升级、防汛防灾等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实施宁夏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与产业结构优化、功能品质提升、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转型有机联动起来，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老旧小区街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有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用心用情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优质算力供给，研练、补练、强练，充分释放数据赋能效应，拓展标杆场景应用空间，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防汛防灾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抓实重点部委巡查除险和重点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准备和救援处置，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力度不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学生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协同发力，稳中求进，夯实经济基础，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以改革创新精神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实现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党委统战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示范区创建走深走实。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化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 分层分类分众抓好教育培训和宣传普及，严格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治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全面构建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1: 七月二十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讲话，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在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参加。请听报道。
2: 李亦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接续迈出坚实步伐。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对标对表，全面客观分析形势，更加突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更加强化系统思维，把握规律，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改善民生首牢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李亦飞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教育优化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引育用服创新人才，要统筹促消费、扩投资和惠民生，千方百计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培育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动能，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稳就业促增收工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亦飞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整改中央巡视及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张宇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定实施五大战略，强化各类支持政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

0: 里攻坚年九项行动和八项民生工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1: 七月十八号至十九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同心县调研红色资源保护情况，开展关爱困难退役军人活动。请听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联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举行致敬荣光广电同行公益捐赠活动。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积极践行国企担当，捐赠十五万元设立困难退役军人大病救助专项基金，面向全区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免费提供一年数字电视基础服务，依托铸魂润心宣传教育平台，为退役军人提供优抚政策解读、就业创业培训等服务，推出广电专属从军手机卡优惠套餐。活动现场进行了专项基金捐赠，为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发放服务卡和慰问金，标志着该公益项目正式启动。陈庸一行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一同参观红军西征纪念馆，共同追忆红军西征在宁夏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岁月。陈庸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亲切交流，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鼓励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坚定信心，乐观生活。调研组来到下马关古城王团镇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和办公旧址，实地查看革命遗址维护修缮、保护传承情况。他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奋斗历程的见证，要深挖细研，统筹整合，切实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深入下马关、玉海等四个乡镇、十四个村社，走访慰问34户困难退役军人、困难残疾人、罕见病患者家庭，叮嘱当地干部做实做细困难群众服务工作，切实为他们纾困解难。看望在同心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残联、中国广电宁夏公司负责人参加。
3: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深耕产业链招商，做实驻点招商，强化以商招商，聚焦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重点赛道，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落地效率，着力打造低成本园区。请听报道。
0: 今年七月，海南陈吉总投资4亿元的光刻胶及生物医药项目落地园区，产品稳定供应华为、京东方、台积电等行业龙头，达产后年产值约6亿元。宁夏陈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军：
4: 宁东地区呢，有能源优势，有能源的价格优势，还有便捷的流通渠道，以及我们优越的营商环境，这个项目呢，明年的七八月份，一期项目就能建成投产。
0: 今年6月，上海泰升万物千吨级直接空气补给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开工，从洽谈到开工仅用时98天，项目实现空气制油技术规模化应用。宁夏泰升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永兴：
5: 我们公司的理念，二氧化碳是新时代的石油，和宁东基地绿色低碳发展导向是一致的。自6月16号项目开工以来，供水供电得到了迅速的落实，为我们项目的年底试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一个保障。
0: 一批补炼强炼项目听此推进压茶落地宁东，宁夏朗杰环保2.5亿元粗分精制项目实现副产物高质化利用，杭养工业气体岛项目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低成本公用工程配套，中石化10万吨二氧化碳矿化项目助力产业低碳改造。2026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累计引进优质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103亿元，形成签约、开工、建设、投产的良性推进格局。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推动招商从引资向选资引智链式赋能升级。

0: 聚焦七大重点产业链，精准演练补练。依托招商干部队伍，精准策划100多个产业链招商项目，建立1000余家优质企业储备库。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招商模式，组建山东、上海、福建、四川4支驻点招商队伍，深化科技、基金、会展多渠道联动招商。同时严把项目准入关口，优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提速项目落地转化。同步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持续提升项目开工投产质效。宁东基地管委会招商局局长杨波：
1: 面对招商引资新形势，时间不等人，项目不等人，宁东基地党工委立足2000亿元产值的规模优势和200多家入园企业的集聚效应，构建了市场化、专业化、系统化的招商格局，招商引资覆盖面全面扩容增效，入园项目质量效益和落地开工率显著提升。
0: 本台消息，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在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启动。启动仪式通过反诈情景剧、民族团结沙画诗颂等节目普及网络法治知识。来自各族和各行业领域的代表，围绕红色信仰凝聚法治力量，良法善治守护网民合法权益，闽宁协作30年法治实践等议题分享法治故事。现场还发布了网络法治倡议。启动仪式后，网络法治媒体型和网络法治宣讲型配套活动同步启动。媒体采访团将深入宁夏多地挖掘网络法治实践案例，普法宣讲团将走进全区各校开展30场以上宣讲，普及网络安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规。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可为，中央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2: 2025年5月28号至6月28号，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第3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2025年9月12号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督察整改工作，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贯彻落实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
0: 整改方案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精准科学依法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整改方案对督察报告指出问题逐条分解，逐项明确整改实施主体、验收单位、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提出了5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二是聚焦治本之策，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三是锚定生态坐标，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化污染治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五是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夯实生态环境治理根基。为保障督察整改工作顺利开展，整改方案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指导、规范验收消耗、严肃责任追究4个方面保障措施。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坚定不移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推动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本台消息，近日在银川市清水街点农河沿岸，由宁夏农林科学院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联合选育的十余种色彩各异的特色观赏向日葵连片盛放，除了传统的黄色外，还穿插着洁白、酒红、黑色、复色等稀有色系。银川市民
3: 车子一溜过来，感觉都挺好的，我第一次见这个向日葵还有这种颜色。
0: 这片景观向日葵是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首次在点农河景观带进行集中栽种展示。26个特色向日葵品种全部为专门定向培育的观赏品类。与游用向日葵8-9天的花期相比，这些向日葵花期最长，能够稳定在20天左右。宁夏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平。
4: 下一步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个就是针对性的吧，就培育一些就是单杆型的，然后呢花色呢更加丰富的，然后呢花期更长的观赏向日葵一些品种。还有一个我们准备呢跟福建就是合作，能够培育出株高矮的一种就是盆栽型的一些观赏向日葵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市民可能就是更能满足市民的一些需要吧。
0: 据了解，闽宁协作观赏向日葵合作培育项目落地宁夏6年来，两地科研团队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共享、品种适应性驯化、本土化栽植试验等，目前已在永宁县闽宁镇固原市等多地完成试点种植与景观应用。
2: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5: 2026年银川企业家日活动近日举行，银川市50余家央企、区属、市属、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话合作未来。活动集中发布工业、农业、消费等领域产业政策，全方位展示银川尊企重企的城市温度与护航发展的坚定决心。7月20号，为期3天的第24全国特奥日主场活动在固原体育馆启动。来自全国与宁夏5市的特奥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400余人参加活动，突破传统体育赛事框架，创新打造体育加康复加非遗加脱氧的宁夏特色融合模式，为智力障碍群体搭建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和美海源丝路音乐嘉年华7月18号至19号在海源县举行，摇滚诗人许巍、实力唱将金志文、面孔乐队等国内一线歌手乐队为观众献上一场沉浸式丝路音乐盛宴。活动创新推出以购代捐助农模式，乐迷只需选购一份海源老味道农特产品大礼包，即可获得音乐节入场券。7月19号，甘肃金辉酒启动第18期爱心助学工程，今年企业拿出1300万元助学金，资助宁夏、甘肃等7省区家庭困难学子，其中资助宁夏学子的资金为108万元，惠及500多名今年考上大学的学生。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1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

0: 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皇上，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4: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

0: 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咱先把程咬金诓到琼花观稳住再说。再说程咬金在段家老店刚刚吃过晚饭，忽听外边呢，嘡嘡嘡，锣声响亮，人声喧哗，迎接圣驾，闲人闪开呀。哎呀，他想了想，接驾，接谁呀？这是哪呀？哎呦，坏了，八成我误走扬州城了吧。连忙就喊，伙计，外边什么事儿这么乱呀？伙计听了，哎，回客爷的话，听说本地的官长和琼花观的观主还有看花大臣到这来接驾来了，没听说万岁驾到啊，他们接谁呢？
4: 哈哈哈，接谁？看来是接我呀。
3: 这时有人进来向程咬金跪倒奏称，万岁，扬州城所有文武官员前来接驾，在外恭候呢。
4: 好，唤他们进来。
3: 遵旨。传唤之后，州官、县官、总兵，还有看花大臣张金波、江都攻坚王世聪这才进屋见驾，各报官衔和姓名，跪了一片呐，齐声说道：“微臣接驾来迟。”程咬金这么一笑，
4: 哈哈哈，
3: 既是你们知道寡人来了，就来接驾。
4: 好啊，好，快快平身吧。
3: 众人起来，站立两旁。王世聪问道：“万岁，听说太岁靠山王保驾下扬州，不知为何圣驾一个人至此呢？”程咬金听出这些人把他当程阳广了，就来了个顺坡溜。嗨，可恨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程咬金，是他邀请天下反王在四明山劫杀孤王，幸亏有猛勇大将军李元霸垂镇十八国，扫平四明山，镇皇叔率领大军追赶大魔国残兵败将去了，不想忽然来了一队降马，将护驾军士杀散，
4: 寡人只身逃走，这才来到此地。
3: 哎呀，万岁受惊了。
4: 看花大臣张金波
3: 啊，臣在，
4: 命你头前带路，打到琼花观，孤要看一看这冰心玉藕的琼花。
3: 遵旨。
4: 这时程咬金心里明白，他们拿我当杨广是以假作真，好在杨广还没来到，我先冒充一回，到琼花观看琼花去。世人都说这昏君为看琼花，才挖汴河下扬州，我倒要看一看这是怎样一种奇花。常言说，有景不逛，白来一趟。逛完了琼花观，我再想法脱身。他喊了一声，来呀，备马侍候。王氏从心说，你要上了马，大府一百，我们这乐就大了。他赶紧上前，哎呦万岁，外宾的大轿等候多时了，还是坐轿吧。程咬金也知道，即便上了马，自己也未必闯得出去扬州啊。好，那就上轿吧。老程出门上了八抬大轿，王世聪派人带上他的大斧和马匹，前呼后拥啊，直奔琼花观而来。来到了琼花观，文武官员告辞，各自回府。程咬金问张金波，这琼花开得怎么样了？张金波说，臣启万岁，因为圣驾在四明山耽搁，花期即将过去，现在琼花正在大发，已经多少有点吹头了。
5: 哦，哈哈哈，
4: 如此说来，待孤登楼观看。众人陪他登上了观花楼，他在正居中落座，说，来呀，给我白酒，孤要喝酒赏花。张金波一挥手，有人下去备酒，有人把前头窗户往上一支。程咬金注目往窗外观看，呵，这琼花果然不同凡品，树木高大，可以四个人合抱，满树琼花如银白雪，连花心花蕊都是洁白的，上面还有一对对玉蝴蝶飞来飞去，一阵阵衣香直往鼻子孔里钻。不过花略微有点低头，这时酒宴已经摆上，张金波、王世聪左右相陪。王世聪说，万岁，你喝酒吧。程咬金今天这出戏甭管唱得好坏，做派还真不赖呢。他端起酒盅来，冲着琼花说， 哈哈，青花啊，青花，孤就唯看你，这天下无双的奇花来到了这里，也甭提我费了多少国堂，遭了多大危险，总算跟你有缘得。我这头中酒就敬献花神吧。啪，把这中酒往窗户外边一泼，王世聪心说，嘿，你装蒜装的可以呀，啊，又给斟上第二盅，万岁您喝吧，这是玉液琼浆。程咬金喝了一口，真是甘冽香醇，酒也好，菜也好，搭着他一天没吃东西，可就大吃二喝开了。喝着喝着，嗓子眼儿直打嗝，舌头透着有点短，叫道，王世聪。王世聪一听，啊，我成了王世聪了，孤王今日也是与这琼花有缘，心里高兴，酒喝得多了，想要睡觉了。
3: 哎，是啊，
4: 万岁您慢着点，我搀着您。张金波、王世聪左右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下楼。老程今儿个真喝大发了，走路腿都半酸了。来到寝宫，往龙床上一歪呀，呼噜呼噜就睡着了。这师徒两腿出去寝宫，嘿，关上了宫门，啪啪啪，上中下上好了三道狼撑铁锁，总兵派来的200名兵丁上前呢，把寝宫是团团围住。第二天清早，有人禀报张金波说，当今万岁大业天子派的前站已经到了。张金波、王世聪带着小道士们，还有杨广派来的总管许廷甫、封德仪一齐的到关外迎接。这前站官员正是李世民，他被接进关来，到专为杨广修建的八宝金殿和观花楼都看了看，一切还算满意。扬州文武官员和许廷甫、封德仪、张金波、王世聪等人赶紧到城外恭候圣驾。过了一些时候，昏君杨广带领大队人马来到，众人见驾一毕，陪杨广来到了琼花观，请皇后、妃嫔暂时到别的院子安歇。杨广登上了新盖的八宝金殿，在这正居中落座，问看花大臣张金波，朕命你看琼花，不知这琼花怎么样了？张金波说，其奏我主。

万岁。只因圣驾迟至几日，花期即将错过，微臣左右为难，不浇水琼花枯谢，浇水吧琼花大放，大放过后今日花堪堪凋落，已经大垂头了。杨国说，哎呀，谁料寡人在半路上遇到响马劫杀，险遭不幸，既然琼花未落，赶快打到观花楼待孤观赏。众人陪杨广上了观花楼，杨广在正中面窗而坐，上手是丞相，下手是普山公、夏国公等人，有人把窗户支起来，杨广留神观看，哎呀，琼花朵朵，真是天生丽质，冰心玉蕊，洁白好看啊，怎奈已经深深低头，忽然一阵狂风吹过，哎呀，这花瓣比蚕翼还薄，纷纷脱落，可是一半也不曾落地，宛如白衣仙女往半空中飘然而去。昏君杨广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呢，内心样样不乐，他转过脸儿，正色说道，一问丞相，哎，臣在。想当初朕在西院下旨，要按照花圃广栽天下群芳，唯独这种琼花不知出在何处，你说琼花生长南方，北方土寒不能栽养，又说此花人称吉喜之花，是见花则吉，遇花则喜，万岁，当初微臣是这么说的，你既是这么说的，为什么此番朕泛龙州下扬州，半路上遇到程咬金带领十八国人马截杀，若不是勇猛大将军救驾，朕定遭不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扬州琼花观，这琼花又纷纷垂落，朕就问你一句话，朕急在何处啊，喜在何处呢？吉喜二字从何而出？你与朕讲。这时杨广为什么送他一向最信任的宇文丞相发火呢？原来他看到了隋朝大事一局，慢慢悟出点道理来了。杨广想，从打他谋攻篡位，弑父枕兄，大兴土木，挖汴河，下扬州，观琼花，直到把隋朝江山搞得是三摇四晃，天下离心，哪一件坏事没有你宇文化及。

0: 杀了你，把过去所有的罪过都推在你一人身上，然后重整朝纲，收拾残局，一文化及是老奸巨猾呀！嘿，能看不出杨广的用心吗？杨广问他有什么急邪之事，他无言答对，心说：“我今天要糟。”想不到一旁的王世聪突然跪倒，杨广一愣，就问：“王世聪，你因何跪倒啊？”“启奏万岁，这吉喜之事就在眼前。”宇文化及一听，哈哈，该找我命不当绝啊！他这给我接着呢。杨广纳闷啊，有什么吉喜之事？快快奏来！王世聪这才把程咬金醉卧琼花观已经锁在寝宫之事，如实的说了一遍。杨广听了，心中大喜，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竟有这等事！快快打到金殿，朕要亲自审问。匪首程咬金。杨广二次来到了金殿上，正宗落座，文武群臣两边戴笠。杨广说：“来呀，把匪首程咬金带上殿来。”遵旨。张金波、王世聪来到了寝宫，打开了大门上三道狼撑铁锁，进入了宫内。程咬金这睡得正香呢，呼呼呼！哎呀，张金波上前喊叫：“万岁！”醒醒，醒醒！王世聪说：“你还管他叫万岁呢？叫他骆驼吧，骆驼，快起来，醒醒！”程咬金一挺身坐起来，哎呀！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0: 切？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骆驼，快起来，歇歇。程咬金一停身坐起来了，伸伸胳膊，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用手一揉眼睛，睁开眼睛一看呐、啊，哎呀！好睡呀，看茶伺候。哎呀，别看茶了，跟我们走吧。王世聪一挥手，几个兵丁上来，抹肩头，拢二臂，就把他给捆上了。程咬金大喊一声：“抬！”王世聪、张金波，为什么把寡人捆上啊？王世聪说：“你别乱了，还寡人呢？八成啊，今天就要挨剐了。”程咬金一想，明白了，哈哈，我说王世聪啊，是不是？这杨广来了，万岁驾到，让你见驾去了。众人是连推带搡，老程一撤连膀子：“别忙，别忙，不是见杨广去吗？你们看我脸上变颜色了吗？”大伙一瞧说：“没有啊，是我这腿打颤了吗？也没有。招啊，那你们何必推推搡搡呢？我去见杨广不就完了吧？走吧。”怎么，他一人在头里走着，大伙儿啊在后面跟着，一直的来到了金殿龙台前。金殿武士提刀握剑上前围住了程咬金，有的喊：“过来过来，跪下。”程咬金把脸一翻，转身一腿把那个叫他跪下的踹的是噔噔噔噔噔噔噔 倒退四五步啊，啪叽来了个仰面朝天，杨广一瞧气往上撞啊，胆大的匪首程咬金，你竟敢冒充孤家闯到扬州来了啊，你既已被俘遭擒，为何见孤不跪呢？程咬金冷笑一声，哎哎，我说昏君杨广啊，我跪你什么呀啊，世上谁人不知你杀死你的亲老子和你的亲哥哥，调戏你娘和你妹，从小你就不办人事儿。你爹死之前，杨素和那宇文化及这两个大奸贼就把持朝政，贪赃枉法，天下百姓已然吃不上饭了。你一登基倒好，什么选美女、修东都、巡长城、挖汴梁，几百万人给你干活啊，被你折腾的死了无期待数。真有为了不去挖汴河生给自己手足剁掉的，这样免去一死，还算有造化，人称俯首俯足。这种事儿你知道吗？杨广啊，你这小子真是个大昏君呐、啊、他又耍泼撒野，破口大骂昏君杨广，两边不少的文武官员心中暗暗称赞呐、啊、这程咬金真是好样的。杨广气的是浑身颤抖，体似塞糠，腮帮子鼓起，脸色煞白呀，喊道：快快推出去，开刀斩首。程咬金一听哈哈大笑，从旁边说：得了诸位，我到头喽，怎么呢，下世再见喽。武士们过来推他，你骂什么，你不怕死了？嗨，人生在世，至末不过穷，至大不过死。没关系啦，我还能拿这条命当回事儿吗？他回头向着杨广，杨广啊，有这么句话，先死容易后死难，今天你一句话咔嚓，我这脑袋下来了，这多容易呀、啊！你要记住，天下各路反王，连同黎民百姓，有给我程咬金报仇雪恨那一天，得，我走人了。武士们把程咬金推出殿门呐、啊。杨广说：“蒲山公，李密何在？”李密上前跪倒：“臣在。朕命你为监斩官，贴贴告示，写明匪首程咬金叛反的过恶，带领500人，即时将他押到西门外刑场开刀问斩。”

遵旨。李密退了下去。李密呀，来到了前院暂时关押程咬金的小屋，说道：“程咬金，皇上有旨，今日出斩，派我做监斩官，快上行车吧。”

0: 你要干嘛呀？憋着跑怎么着？
1: 嗨，
0: 我跑得了吗？
1: 李密问。那你带着马和斧子想做什么呀？
2: 程咬金说，
1: 待会儿拿龙席卷我的尸首，连着斧子给我卷里头，我活着使了它这么些年，死了把它跟我埋在一块儿，这马也一起宰，好比烧火，让它跟我一道走。李密呀，想当初你到瓦岗山求我，我可没错待了你。今天我就求你这么点小事儿，你要由着我，就算对得起我了。李密说：“好吧，这事儿就由着你。”让人牵出他的马，挂好了斧子，拴在了行车的后头。大伙儿把程咬金推出了琼花观门，门口横着一辆大车，后头拴着他的搬爆铁滑溜，在鸟市环德胜沟上挂着他的八卦开山斧。兵丁们吆喝：“快上车，快上车，快点！”
2: 程咬金说：“
1: 哈哈哈，先等等，你们在车上给我绑一个横头，让我坐在上边，面朝前。”大伙说了：“不成，你犯的是死罪，上了刑车，按规矩得脸朝后，这事儿你们必得由着我。为什么？你们朝前看，大伙往远处一看呢，就见前面人山人海，原来扬州的老百姓见到告示，知道今日要出斩程咬金，真是万人空巷，都要来看一看这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2: 程咬金说：“我是大魔国一国之主，一朝大德天子，临死还不让老百姓看看我，这事儿由着我，咱们痛痛快快的奔法场，不然我可要骂街了。”
1: 李密说：“嗨，去去去去去，给他绑个横板。”横板绑好了，程咬金这才上了行车，面朝前坐在横板上，头里有兵丁们开路，前后左右都有兵丁围着。李密骑着马走在最后，车把式鞭子一摇，啪，这行车咕噜噜噜就奔西门外走下去了。穿过人群，老百姓都想往行车边上凑啊，后边人越拥越多，大家议论纷纷：“看见没有啊，这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呐，真有个横样。”

0: 程咬金冲着人群叫喊，我说诸位，我叫程咬金，我们看见了，当初您劫过黄冈，你是好汉爷呀。那是没错，今天我误走扬州城，被俘遭擒，就要出斩。你们看看我脸上变色没有啊？您没变色呀，你是好样的呀。哼，我含糊不含糊？真不含糊，我们心里头佩服您呐。诸位，既是佩服我，我唱两口，你们听听怎么样？我们谢谢您了。唱的要是好的话，你们可得叫个好。
1: 那没错啊。
0: 李密在后头一听啊，怎么着？嘿，他还要唱两口。就听程咬金放声唱道：一呀更里呀，月儿东升啊，
1: 好啊。
0: 就瞧那富贵人家掌上了灯了。富贵人家杀牛宰羊把年过，贫民百姓卖儿卖女，毫不伤情。行车走着走着，不多时来到刑场，兵丁们把程咬金拉下车来。李密下了马，来到了监斩官的公案桌前，落了座。过去行刑之前，先要由监斩官验明正身，以防有人替死。公案桌上放着一只新米，有人把犯人带到桌前，监斩官看清了，正是他本人，就用笔浇绿色的，啪，往脑门上一点，说一声斩，这叫绿笔打脸。跟着命人把犯人拉到了西边，那儿啊有三人，一个是刽子手，一个拉龙头的，一个掌舵的。到行刑时，刽子手这刀背在身后，不能让挨刀的瞧见。后边掌舵的用脚一踹犯人的后腰，犯人跪在就地，再上前用左磕膝盖顶住他的腰眼，两手啊掐住他的两肋，往后一坐。这时前边拉龙头的撒开麻绳编成的网子，套住犯人的脑袋，往过一顿，把脖子拉长，刽子手咔嚓一刀，脑袋就下来了。刽子手管砍头叫做活。今天程咬金来到刑场，在等候行刑的时候，他跟周围的差人聊上天了。哎，诸位，我打听打听 哪位做活啊？
1: 哎呀，刽子手们一听，这小子是行家呀，他会知道我们管这叫做活。
0: 有一个过来说，程爷啊，我做活伺候您呐、啊，这手头远硬啊。这刽子手一愣，啊，还懂得远硬呢、啊？他哪知道老程当初卖私盐，三天两头就打官司，是个官司油子。跟您回话，我这手可够硬的，你可脆着点儿。我犯的是一刀之罪，要是穷锯扯我，小心晚上我找你去。
1: 嘿嘿，程爷，你甭管了，绝远不了。
0: 还有一节，待会儿给我缝三针，可别一针了事。
1: 哎，
0: 我本来应当请请诸位，谁让我身上没银子了呢？老程说的又是内行话。
1: 老年间刑场杀人呐、啊，一刀下去，脑袋、身的分离，按规矩还得在脖子后边缝一针，
0: 把两节连在一起。要是犯人家里使了钱，拖了人，可以在脖子前边左右各多缝一针，一共是三针。刽子手一听这话，就说：“程爷，您放心，就冲咱们见面有缘，给您缝三针，没错。”这时候啊，忽听一声追魂炮响，到李密喊了一声：“来啊，把犯人押上来。”有人把程咬金押到了公案桌前，李密提笔交上绿色。

0: 箭呢。兵丁们把程咬金推到刑场，要知程咬金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橙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

0: 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生，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挂了。
4: 谁喝酒了？
5: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声。相声，
11: 相声，
10: 相声，
11: 相声，
10: 相声，
11: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
14: 对，
13: 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来请出天津的相声名家苏文茂先生的弟子刘俊杰先生和王红，为您合说一段《1001夜》。这相声里的主人公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也有不少的这个司机师傅，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段相声和您的生活是不是离得很近。
11: 大家久等了啊，
18: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1: 接下来呢，
19: 走吗？
11: 我刚来哪儿就走啊？
19: 你不是要车吗？
11: 我多的要车了。
19: 不，你刚才不招手吗？
11: 您误会、啊，我这不跟大家问好吗？
19: 招手啊！我们这玩意儿招手停。哎呦，你要不要这车？
11: 这么说您是出租司机？
19: 就干这。王红是你吗？啊，曲协秘书长。
11: 啊，对。哎呀，
19: 说相声
11: 啊？说相声。哎呀，
19: 就爱跟你们说相声的交朋友。
11: 是啊。
19: 哎呦，我老拉说相声的。
11: 哎呦，您都拉过谁呀、
19: 啊？拉过高英培。
11: 呵，认识吗？
19: 认识。拉过范振钰。哎，北京我也拉过。
11: 北京都拉过谁？
19: 侯月文，
11: 认识吗？
19: 认识。李文华，
11: 哇，还有谁？
19: 胡不林。哎呦，这我全拉过。
11: 了不
19: 起。最近我不是给那个李伯祥啊，我店给他拉包月儿。嗯，那小老头
11: 怎么了？
19: 一听我拉这人啊，把我给辞了。
11: 早就应该给您。
19: 为什么给我辞了？
11: 哎，您不是出租，
19: 我这是
11: 灵车。
19: 少废话，要车了吗？啊，走，上车。
11: 哎，别
19: 走，
11: 多客气，您看，还走还平端了。
19: 走走。太不理解我们这行业，
11: 我没法理解。
19: 有时我们这行业啊，你们打车的知道，车等人，有时吗？车找人找不着，
11: 哎，这倒是，
19: 你不要要命吗？
11: 哎，对对对，
19: 那天我开着车啊，转吧，啊，马路边站一老头，我一看，停车吗？我一看这老头不敢拉，
11: 那怎么呢？
19: 得70多岁了，哦，气喘吁吁，我一看上衣这儿钉着一条，
11: 啊，那是家
19: 写着家庭住址、电话号码，
11: 家里人怕他丢了呗。
19: 我说，来一个，你要车？要车。我说您要车，您上哪儿去？
20: 我一中心医院。一中心医院。
19: 我说没人跟着你啊？
20: 没有，没事儿，没事儿。
19: 你说这拉不拉？
11: 得拉呀，
19: 拉啊！这么大岁数上医院没人看着，那出点事儿我受了吗？
11: 那就不拉。
19: 不拉我干嘛呢？
11: 你说的呢？
19: 拉吧。啊，给老头扶到后座上，坐好了，把门推上，绕到前边。大爷，坐稳了，开车了。
20: 哎，行，开，
19: 没事，开吧，
20: 开吧。
19: 嗯，我镜子里一看，老头没事儿。哦，摇板挺着，
20: 我开吧。哎，
19: 挂点档。哎，我再一看，嚯，老头没事儿。嗯。嚼着泡泡糖呢，
11: 行，
19: 还挺时尚。我一看，哇，吐出泡来了。我仔细一看啊，不是嚼的泡泡糖，那是秃噜的白沫。啊！我说，大爷，不理我。哎呦，大爷，我的爸爸呀！你要这么完了，我怎么教他呀？
20: 出了椅子底下去了，哎
19: 呦，这麻烦了吧？
11: 可不，
19: 赶紧开上医院吧。嗯，到一中心门口全是开车的。
20: 哦，来师傅，
19: 我说你给绑绑绑绑，这都没假俗的。我这我爸爸，来绑绑绑绑。这么着到里边了，嗯，张大夫、李大夫过来输液。呵，哎，大夫一拍我肩膀，你交费去。我说我不能交费，他跟我急了。你爸爸病了，你不交费谁交费？我可就不是我爸爸。你刚才门口不说是你爸爸？
20: 不是，您误会，
19: 我这人爱着急，一着急我就叫爸爸。我们这一中心出来进去都是着急的，你叫得过来吗你？我一想，对呀、啊，
11: 对，
19: 老头这有电话号码啊，哎，给他们家打电话。嗯，一会儿功夫他儿子就来了，一进门腾，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20: 说吧，
19: 这怎么回事？哎，别动手啊！我说你别动手。一会儿老爷子醒了，你就知怎么回事了。
11: 这功夫老头醒了，
20: 多寸！就是他。
19: 一说这儿子，当上来就一拳。哎，我这怎么回事你？
20: 老爷子，
19: 就是我怎么了？
20: 他要不救我，我就完了。
19: 好大喘气呀、啊！他儿子得后悔。哎呦呦，师傅师傅，太对不起了。别对不起，你先领我上牙科。
3: 我说行，你来，老头教你了。
19: 我走吧。
21: 哎，别走啊！啊，找他要低钱。
3: 要什么低钱呢？楼上楼下的忙的那样，叫要什么？这倒霉，
19: 开车走。
20: 真是，
3: 头一趟活，一分钱没挣。
20: 这是
3: 挨一拳头，开始走吧。走走，我一看，马路边又一老头，
19: 好嘛，全是老头。
3: 这老头比那老头讲究，
19: 是吗？
3: 呵，穿着西装，
19: 哦，
3: 留着一字胡，
19: 哎，
3: 拄着文明棍，提着皮包。
19: 哎呀，
3: 我一停车，我说老爷子，您要车？冲我一点头，一拉门坐后边。
19: 呵，
3: 三公里，老头下车了，口袋里掏出100块钱来。我说您等会儿。我给您找钱，
20: 哎，不用找了。
3: 我说您说什么？
20: 不用找了。
3: 哎，我说谢谢您，谢谢您。老头走了，人就得做好事。
19: 那可不。
3: 刚才一分钱没挣，这三公里，老头100块钱。
19: 哎，
3: 你说老头寂寞。
19: 嗯，
3: 不用找了，走吧。
19: 行。
3: 开车。哟，我在镜子一看，坏了。
19: 哟，怎么？
3: 老头大皮包搁在后边。
19: 忘了，
3: 我停车吧。停车，我拉着皮包一看，吓我一跳。
19: 又怎么了？
3: 整个大皮包里全是钱，
19: 哇，全是钱，
3: 一沓一沓，一摞一摞的，新票。
19: 哎呦，
3: 我拿过来一弹，咔咔响啊，这得好几十万。
19: 哎，
3: 哼，嗯，我看着这些钱，
19: 嗯，
3: 你知道当时我想起什么来？
19: 你想起雷锋来了。
3: 我想凑两张，
19: 这
3: 哪能够啊？
19: 就是
3: 这三公里掉头找老头去。
19: 哎，
3: 掉头，汽车掉头找老头。
19: 嗯，
3: 到三公里一看没老头，
19: 找找。
3: 哎，马路边扫马路的大姐，我过去，姐姐，你看见一个留胡子吗？
22: 留胡子那儿。
3: 我树后头一看，一拍肩膀，一扭头，一小伙子留着胡子。我这不行，这太年轻，这玩闹的，这不够呛。
22: 不，他留胡子，说话嘛口音呢、啊。
3: 我说我也没听他说嘛话，他就说
22: 不用找了，
3: 吃饱撑的，不让你找，你找他干嘛呀？
19: 这还误会了，
3: 误会了。说这那么多钱，我怎么办？
19: 哎呦，
3: 派腿啊！
19: 呵，聪明，
3: 我搁派腿不就完了吗？搁派腿我放心着。
19: 哎，
3: 大皮包往派腿桌上一放。警察都傻了，
19: 那可不是，
3: 警察也没看见过这么些钱。
19: 哎，
3: 我把情况一说，呵，老警察给我点烟，
19: 呵，
3: 小警察给我沏水，所长拍我肩膀，哎呀，我们得向你学习。
19: 哎，我这学嘛学嘛学嘛，一碗一碗一碗，
3: 你这叫拾金不昧。
19: 哎，他嘛拾金不昧，
3: 哪个出租公司的？
19: 懂吗？在我们公司搞？
3: 不是，你这个事我们得给通报一下。
19: 哎呀。这事儿我们出租有事儿，别给领导添麻烦。没事，我有电话，有名片，您来名片。有麻烦你送我回家吧，您。
3: 哼，所长带着这帮人把我送到门口。
19: 嗯，
3: 挺着胸，抬着头，打派出所出来。我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个子
19: 啊，
3: 从来没仰着头打派出所出来过。
19: 说实话，你看
3: 我拾金不昧。
19: 你好，
3: 你好啊，
19: 助人不昧，
3: 开车走高兴。
19: 哎，
3: 我开个车，电话铃响，
19: 有人找你。
3: 我接电话，喂，哎，所长，
19: 叫，
3: 让我回去，
19: 他干嘛？
3: 行了，我就算笨下来了。
19: 怎么笨？
3: 哎，听说国外啊，拾金不昧，找着失主，能提前的20%。
19: 哎呦，能有这事儿？
3: 万一这老头打国外来的呢？
19: 背不住，
3: 我就去吧。
19: 对，
3: 我这心里的高兴。
19: 那能？
3: 我一进门，好几个人全在屋里呢。
19: 哎呦，是
3: 啊。
19: 这老警察又给你点烟？
3: 没点。
19: 小警察给您沏茶？
3: 没有。
19: 所长拍了拍您肩膀？
3: 所长一拍桌子，把电棒抽出来。哎，我去农会说去了。倒霉呀！
19: 怎么倒霉呢？
3: 整个提包钱全是假的，
19: 假钞，
3: 这一大包啊。所长说：“这事儿可不小啊！这老头哪儿的你知道吗？不知道。这老头从哪儿到？”

0: 哪儿从哪儿来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都不知道。
0: 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那行，笔录吧。
1: 哎，笔录，
0: 你知道什么叫笔录吗？
2: 我不知道。
0: 完了，没进派出所。
2: 笔录嘛，
0: 啊，派出所那有一桌子
3: 啊，
0: 警察俩坐在桌子这边，一问这一记录的，
2: 哦，
0: 有一把椅子在前面，给我摁椅子上了。
2: 嗯，
0: 这边问我那说这儿记，
2: 嚯，
0: 说吧，
2: 说
0: 几点拉的老头？
2: 嗯，
0: 老头带的什么，穿的什么，哪儿下的车？问一溜够，俩多钟头。
2: 嗯，
0: 这算完事儿了。所长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许离开这个城市，知道吗？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0: 你也不容易，你不知道，你先拉活去吧。
1: 我那嘛，所长，
0: 你把我们公司电话号码留下。
2: 你不记公司电话吗？
0: 你不明白
2: 啊？
0: 不明白？
2: 不明白什么？
0: 这个时候
2: 啊，
0: 你得依靠组织。
2: 够聪明的。
0: 走吧。
2: 嗯，
0: 我耷拉着脑袋，又打派出所出来了。
2: 嘿，
0: 马路边卖盒饭呢。
2: 哎呦，
0: 是吧？五块的吗？不，人家开头还吃五块，我就五块五块的，来五块的，对，多搁点辣子。行，来，好了，你了，来吧，五斤，五斤，搁点辣子一和。
2: 嗯，
0: 趴在车顶上吃。
2: 你怎么还趴车顶上吃？累，
0: 你不懂
2: 啊！
0: 趴车顶上一边吃一边看座儿，
2: 啊，还惦着拉座。
0: 座儿来了，
2: 你看
0: 马路对过跑个一女的来，一边跑一边喊：“逮溜！”

0: 以后这路事儿一律不管，不管不行啊！怎么呢？
1: 结账太尊了，管。嗯，这有嘛这个啊？啪啪啪！大姐跑过来，把大爷让过去，小伙道跟前，我一伸腿，啪！小伙子跑马路上，
0: 摔得漂亮！
1: 漂亮嘛？
0: 给我弄派活去了，
1: 弄派
0: 倒霉呀！
1: 怎么？
0: 头里跑那女的小偷，后边追那小伙子，便衣警察。
1: 哎呀，我瞧你这个命！
0: 哎，所长都乐了，
1: 没法不乐。
0: 根儿了劲儿，你这忘人去？你看错了了，小宝。还一指那警察啊，你也是。嗯。你还警校毕业，你让他能趴下来？你这，哎，
2: 行，
0: 笔录吧。
1: 叫你笔录。
0: 桌子这边，大警察，弄椅子，我坐那儿，开始问。嗯，几点出的派出所？在哪儿买的盒饭？哎呀，要了多少辣子？怎么给警察下的绊儿？
1: 啊，素质。
0: 8点来钟啊，我又耷了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
1: 好嘛，
0: 完了，拉什么拉？啊，没座了。
1: 别拉了。
0: 8点多了。哪儿拉去？嗯，下班都回家了。嗯，吃饭都奔酒楼了。
1: 没错。
0: 想主意哪儿拉去了？嗯，夜总会吧。
1: 夜总会。
0: 哪儿拉去？
1: 夜总会。
0: 夜总会舞厅、桑拿那都行。那儿拉。一过12点啊，小玻璃门滋一响，啪啪啪啪，跑出一大姐来，一拉门噔坐后边。我一看这姐姐，我不敢拉。
1: 怎么不敢拉呢？
0: 穿着3点就坐后边。我姐姐，你那个干嘛？走啊！姐，干嘛？姐，你算行为艺术是吗？
1: 废话不少，
0: 你哪那么些废话？你怎么了？走，不是我那，你那钱在哪儿搁着呢？
1: 这一天光拉客了，
0: 你早来拿去嘛？太横了，不拉着走吗？开门1公里，姐睡着了。哎呦！我一闻，哎呦，一车的酒味儿，
1: 喝醉
0: 要不穿上那个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
0: 姐，你上哪儿去？姐，醒醒，睡瓷实了。
1: 你看，
0: 躺平了。你穿成那样，我也不敢动弹。嗯，可这不倒霉吗？大半夜里的。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呀、
1: 啊，就是
0: 啊，周围也没人。哎，行了，我开个车门，把门掩上。嚯，我在外边看着他。哎，他在里边躺着，我在外边看着。
1: 哎呀，你干嘛在外边？你上车里不完了吗？
0: 你那叫废话。我一男的，他一女的，他穿的那样，我进2回派出所了，你知道吗？
1: 变聪明
0: 了，哎呀，2钟头，嗯，姐姐醒了，一拉门下来了。呀，
3: 你怎么知我住这儿啊？
0: 我不知道你住这儿，你睡着了，我给你听。
3: 我就住那2楼，咱楼上歇会儿去。
0: 我没工夫。那行，找钱吧。嗯，啊，我姐她。找嘛钱？
3: 哎，我一上车不给你100块钱吗？
0: 姐，你算我糟了，我这一天呢就没挣过100块钱。你看我那口袋里，哎呀妈，真有100块钱！
1: 这哪来100块钱？
0: 那老头给的。
1: 哦，对了，那老头。
0: 哎，姐，100块钱给你，上楼啊，看三个。上楼吧，我回头一看，后座上真搁着100块钱，
1: 人家放那儿了，
0: 喝醉了。哎，我姐回来，把那个我。

0: 100块钱给我，这100块钱我给你找钱啊。
1: 你怎么还找钱换
0: 了？什么？
1: 给他那100块钱不就完了吗？
0: 你这人坏。
1: 怎么？
0: 老头那一大提包钱都是假的，这100块钱能是真的吗？
1: 哦呵，真是好人你。
0: 咱不能恶性循环。
1: 嗯，
0: 对不起呗。
1: 找钱。
0: 哎，对对，找钱。走，大姐上楼了。
1: 上楼。
0: 不干。
1: 别干了，这一天。
0: 回家。
1: 哎呀。
0: 加大油门，开着大灯，哗！刚开没几步，大灯一照，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马路中间站一女的，
1: 好嘛，这一天跟女的玩票了，
0: 吓我一跳。
1: 那能不吓一跳？
0: 一身白，白上衣，白裙子，白袜子，白皮鞋，大白脸，黑眼圈。
1: 哎呦，
0: 马路中间站着，我当一脚。大半夜里，这，这姐姐，你要测啊？没言声，一扭头，嘚儿，嘡，坐后边。没听见车门响啊？姐姐，你上哪儿去？不说话，手伸过来，一只手指头。我一看，指甲这么长，蓝色的，我心想这能掐透了是吧？
1: 哎呀，你想，
0: 往前开吧。
1: 嗯，
0: 开了3公里，姐姐，到了吗？
1: 嗯，
0: 还往前，这边手过来了，红指甲这么长。
1: 哎呦，
0: 我心想这俩要关进去，我就完了。
1: 哎、
0: 姐姐，你说上哪？我一看，我不敢开了。
1: 怎么呢？
0: 再开到坟地了。
1: 哎呦，
0: 当成脑袋腾一下子，大半夜里穿一身白，一直往坟地开，哐一脚，我一回头，啊，那女的没了。
1: 啊！
0: 我一挂档，一加油，噌，一车就出去了。我趟一脚，再一回头，那女的在后边坐着呢。我回头一看，可吓死我了！这女的顺着鼻子嘴往前流血。啊！吓死我！别下去！你给我下去！啊！
1: 那女的，哎，
0: 啊，那女的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干嘛呀？我说你鼻嘴流血，我害怕呀！
2: 废话，我一系鞋带你就撒车，能不流血吗？
3: 谢谢。这是刘俊杰和王红合说的相声1001夜。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您牢记位。

0: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那么，预约购票该如何操作？美军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场，伊朗称摧毁美军雷达系统，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7月20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7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其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王毅表示，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2: The attendance, I would say, speaks for itself.
3: 这次大会的参会人数就说明了一切。有多少人汇聚到这里？他们持续关注各项议题，以及中国为组织这次大会付出的巨大努力，都说明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平台有多么重要。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下面就来盘点一下本届大会上的亮点成果。今年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大多是单打独斗，而超节点用超高速网络连起成百上千张 AI 芯片，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在展馆的不远处，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4: 这里展示的基础算力模型和 AI 智能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打算把拍的照片翻译成俄语仔细学习，从中获得一些见解与同事分享，向他们展示中国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0: 近年来，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从单点亮相走向群体突破，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本届大会上，一系列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举措集中推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未来将在30个国家推动落地应用。
5: Because where I come from,
6: 在我的家乡马来西亚，很多地方。

0: 都需要更加了解天气会如何影响生活，但我们对天气预警还不够了解。因此，我认为中国推动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应用，并与世界分享，值得赞赏。
1: 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做法，这基于中国倡导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十五五”规划。中国也在寻求在国际上采取同样的做法，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2: 如今，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呀，就是机器人为我们写的一个福字。这个灵巧手呀，不仅写出来福字，还能做拉面，还能串羊肉串，还能打水漂。
2: 这款灵巧手在福建福鼎完成采茶、烘焙、压饼全流程，在四川巴中完成划龙舟、包粽子活动，还在赛里木湖畔完成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挑战，持续优化了柔性控制、防水能力以及触觉感知等功能，为机器人进入社会、家庭提前积累了大量原始数据。当 AI 预见养老会为银发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本届大会上可以定制个性化按摩流程的康养人形机器人，专为老年人打造的智能助听器等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而 AI 与养老产业的结合已经在上海落地应用。
4: 上楼梯的感觉比较轻松，因为它这个仪器呢帮助我带力了，就是这个托起着我走，就很轻松那种感觉嘛。
2: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也在逐渐成为医生的好帮手。
5: 我们所需要的手术切面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非常平的切面，而可能是出现了曲面。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个 AI 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在术前明确这个肿瘤的部位大小、体积以及和周围毗邻的重要解剖结构的关系，同时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三维的重建，给出我们多条可能的手术入路，能够保留更多的残余的肝脏的体积，就更有利于这个患者在术后的恢复以及有效肝功能的保护，这对我们临床上是非常有的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我们会通过不同的专业组的病理科的医生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的疾病的训练。那么目前来说，我们应用的 AI 的系统已经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到我们一个准确的报告。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从今晚到明天，广西、江西、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安徽、上海、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眼下，北京已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北京多部门发布暴雨、大风、山洪等6个预警信号。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在石家庄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地面积水不断增多。据了解，今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地区。从18号夜间到昨天，广西百色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今天降雨已暂停，但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
6: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大家看到这个。

0: 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继续晚间新闻。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也不断升级。今天，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将给我们的出行带来哪些改变呢？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2: 可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0: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眼下正值暑运的出行高峰，还有很多人会选择坐飞机出行。不过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却被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3: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0: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 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

0: 值，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1: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0: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2: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0: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例如改签、升舱或者金额、里程补偿。不过，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遇到超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又该如何维权？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3: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2: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实际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0: 暑运期间，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比较大，各类出行安全隐患随之增多，尤其是老人小孩需要格外注意。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老人儿童发生意外的事件。前不久，在南京站候车室内，一位老人在使用电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突然翻倒在地，无法起身，额头表皮擦伤出血。 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赶到事发位置进行处置。
4: 师傅，您是一个人坐车是吧？
5: 对，
4: 就一个人是吧？先坐一边休息一下，120马上就来了。
0: 120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站，一位老年旅客在搭乘扶梯过程中，因随身行李较多，重心不稳，不慎摔倒在扶梯上。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按下电梯急停按钮，关停设备，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并无明显外伤后，民警用轮椅将其转移至旁边座位休息，并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检查。随后，在客运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老人改签了其他车次继续行程。暑运期间，不少老人独自乘车出行，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求助呢？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时，可以通过12306 APP、拨打12306服务热线这两种方式预约帮助。如果距离开车不足6小时，旅客也可以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儿童群体的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西余都火车站，执勤民警在巡逻时发现，进站口附近一名男孩突然瘫软倒地，面色苍白。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是男孩和同伴们在车站附近玩耍，由于天气炎热，导致轻微中暑。大约10分钟后，家属和急救人员先后抵达现场，男孩被送往医院治疗后，于当日返回家中。近日，在湖南汨罗东站候车室，一位5岁女孩在座椅上攀爬玩耍时，不慎将左腿卡在相邻两个座位间的缝隙处。随后赶来的执勤民警使用专用工具撑开座椅缝隙，最终将孩子的左腿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
6: 看一下她的脚有没有受伤什么的。
0: 经现场检查，女孩的左腿仅有轻微红肿，并无破皮等情况。警方提示，暑运期间亲子出行增多，极易发生中暑、磕碰、走失等安全问题，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如果遇到危险，应立即向车站民警、工作人员或消防人员求助，由专业人员进行安全施救。20号，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也成为英国近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7: 20号，伯纳姆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伯纳姆在演讲中简要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承诺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将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伯纳姆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重归稳定。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英国媒体指出，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英媒指出，和前任首相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伯纳姆2001年首次当选议会下院议员，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2017年，他辞去议员职务，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2次获连任。今年6月，他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下院，7月17号当选英国工党党首。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
8: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

0: 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1: 眼下，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您如期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首先请出的是两位年轻演员刘佩和刘磊，这个题材并不是特别的新奇，哎，跟三国有关，咱们来听一段趣谈三国。
10: 谢谢大家，
7: 哎，
10: 感谢大家。我们名气比较小，
7: 可不，
10: 没有人认识我们。
7: 没错，
10: 我们死到台上都没有人认识。
7: 你也太下本了，
10: 就是名气比较小。
7: 对，
10: 还得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7: 我还介绍介绍，
10: 加深加深印象嘛。
7: 太好了，
10: 我们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7: 哎，
10: 我的名字叫刘佩。
7: 我叫刘磊，
10: 我今年是24岁。
7: 我27岁。
10: 谁呀？
7: 我27岁。
10: 你骗我。
7: 这骗你干嘛呀？
10: 你多大？
7: 27岁。
10: 你都27了。
7: 对，
10: 你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呀？
7: 27我就长寿了。
10: 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活到28。
7: 加油！
10: 看这意思，你可能够呛。
7: 我会努力。

0: 的。
1: 我的意思你没有明白，
0: 不清楚，
1: 就是希望你站在舞台上多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0: 这也是我的心愿，
1: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基本情况啊。今天这个舞台呀，我们给大家演出，说实话心里边比较紧张，
0: 有点忐忑。
1: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相声界的老前辈王培元王老师在台下就坐，
0: 这是我心中的偶像。
1: 我们都是看着王老师的相声长起来的。
0: 没错，
1: 真的是我们的偶像。
0: 对，
1: 王老师的相声为什么说得这么好呢？啊，王老师有一个爱好，
0: 你说一说。
1: 特别喜欢看书。
0: 我喜欢学习。
1: 没错，我也特别喜欢看书。
0: 你还看书？
1: 特别喜欢看书啊。最喜欢古典文学名著。
0: 看过什么书你说说。
1: 机器猫。
0: 就这一本
1: 哆啦 A 梦。
0: 还有
1: 樱桃小丸子。
0: 你也就这个水平了。
1: 这是小时候看的啊，现在最喜欢看四大文学名著
0: 啊。您把这四大名著你说说我们听听。
1: 西游记
0: 啊。西游有？
1: 还真有啊。
0: 您这说梦话呢是怎么着呀？
1: 没有没有。有吗？
0: 啊，有。西游有。西游记。
1: 西游记。水洗船。
0: 什么洗船？
1: 水。
0: 舔脸还说水浒传。
1: 水浒传。哎，红楼梦
0: 啊。有。
1: 三国杀。
0: 您这里还有网络游戏。
1: 三国什么？
0: 三国演义。
1: 我最喜欢看三国演义了。
0: 我喜欢三国，
1: 因为三国是咱们中国第一部才子书。
0: 哎，这说的不假。
1: 我特别喜欢看。从小看，我尿炕的时候就喜欢看，一边尿炕一边看三国。
0: 该治病还得治病。
1: 真的最喜欢看三国演义了。
0: 我喜欢。
1: 我一直啊想找一个水平跟我差不多的演员，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哎，对这个三国演义提出一个问题，互相探讨探讨。
0: 今儿个我毛遂自荐，我跟你聊一聊可以吗？
1: 你想跟我聊聊三国
0: 啊？跟您学习学习。
1: 行啊。啊啊，没问题。共同探讨嘛。
0: 啊，好好好。
1: 共同进步。
0: 好，
1: 行吧。啊，
0: 可以可以。
1: 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啊，您说。
1: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啊是哪三国？
0: 这马上就告诉你。
1: 说。
0: 魏蜀吴三国。
1: 错了。
0: 怎么还错了？
1: 你说的不对。
0: 哪儿不对您说说。
1: 是魏汉吴，不是魏蜀吴。刘备是后汉赵烈皇帝，蜀是指的四川，记着啊，魏汉吴。
0: 哎，您说说的还是有道理。魏汉吴。
1: 没错。
0: 得了，跟您长能耐了
1: 是吧。啊，
0: 好好好。
1: 再问你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1: 《三国演义》这本书啊，一共有多少人物？
0: 不，这就叫问题。
1: 对呀，
0: 你就问我问题。
1: 对呀，
0: 你问哪？切。
1: 谁把你气儿撒了？
0: 脱带是怎么着呀？
1: 知道吗？
0: 说不上来。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这问题？
1: 对。
0: 你说。
1: 1248个人物。
0: 你有考证过吗？
1: 当然了，一个礼拜没有睡觉啊。我在家里就给查出来了。
0: 你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不
1: 记着啊。啊，1248个人物。
0: 哦，1248个人物。
1: 这么多人物。谁的能耐最大？
0: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住我。
1: 知道吗？
0: 马上就告诉你。
1: 谁？
0: 连朋友们都知道，诸葛亮能耐大。
1: 诸葛亮能耐大。
0: 对了。

0: 诸葛亮有什么能耐？
1: 有什么能耐？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座，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诸葛亮这是多大的能耐？诸葛亮能耐大，这问题
0: 好，这个贯口表演得特别的好。
2: 啊，这是一种技巧。
0: 诸葛亮能耐大。
1: 对了，
0: 反驳你一下可以吗？
1: 你说，有事说。
0: 如果说诸葛亮能耐大的话啊，为什么六出祁山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诸葛亮能耐大吗？
1: 您别说，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这个刚才我没考虑周全。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1: 北魏大都督，执掌生杀大权。司马懿能耐大。
0: 再反驳你一下，司马懿能耐大的话，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三国里边有这个故事情节，
1: 说到过
0: 诸葛亮摆空城计把司马懿吓跑了，司马懿走的半道借着一条微信，是一条语音，
1: 还微信？那阵有手机吗？
0: 就是有将士过去禀报啊，
1: 探马兰旗，
0: 那是一座空城啊。司马懿复夺西门，就在这个时候，诸葛亮从烈柳城把赵云调回来了。司马懿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司马懿能耐大吗？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能耐大。
1: 对，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长坂坡子龙救主，赵云能耐大。
0: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1: 对，
0: 其实长坂坡赵云并不露脸。
1: 哪儿不露脸？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这句话，甭说一个赵云了，十个赵云成刺猬了。如果说赵云能耐大的话，为什么到挡阳桥让张飞给他断后？
1: 张飞能耐大。
0: 张飞能耐大，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吕布一个。
1: 吕布能耐大。
0: 吕布能耐大，白门罗让曹操给逮着。
1: 曹操能耐大。
0: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
0: 周瑜能耐大，为什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1: 诸葛
0: 你说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怎么我能耐大呢？
1: 我这都说了胡话了，你能耐还不大？
0: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实事求是嘛，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1: 我要不知道就没人知道了。
0: 你这话太大了吧。我就知道。
1: 你知道？
0: 我知道。
1: 哼，你知道？你说说，快说，快快，你讲我，我等，快的啊！
0: 你要死是不是？看你这个态度，
1: 怎么着？
0: 你会不会客气啊？客气客气啊！你出去打听那儿还得跟人客气了。劳驾，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1: 我上那儿干嘛去？
0: 你得跟我客气客气。快，客气，
1: 怎么客气？
0: 鞠个躬，对吗？鞠个躬啊，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鞠个躬。
1: 真是。
0: 默哀呢，是不是？还鞠？打算鞠几个呀你？
1: 等我。拿个花篮我给你上上。
0: 跟花篮没关系啊。
1: 有关系。
0: 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样吧，
1: 怎么着吧，
0: 你站好喽，规规矩矩的给我鞠个躬就可以了。
1: 那给你鞠个躬
0: 啊。这还差不多。求我来了
1: 啊。求你来了。
0: 知道我有本事
1: 啊。知道你有本事。
0: 知道我有能耐
1: 啊。知道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会尿炕。
0: 你才会尿炕呢， 真是，
1: 这不就问您三国谁能耐最大吗？
0: 这不就说到这儿了吗？
1: 对呀，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今后不管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有一个朋友提出来了，各位让您说三国里边谁能耐最大？
1: 啊、对呀，
0: 大家伙都不知道，唯独你相声演员刘磊把这个答案公布于众，
1: 我
0: 大伙暗挑大拇哥。罢了，不愧是相声演员，这么难的道理你都知道。
1: 你瞧瞧，
0: 你是露脸了，你这能耐都是跟我学的呀。
1: 对呀，
0: 再鞠躬告诉你，
1: 再鞠个躬，
0: 告诉你记住了。
1: 您说，
0: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啊，王培元。
1: 别说了。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刘佩和刘磊和说的趣谈三国，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马季和郭启儒带来一个经典名段，叫打电话。现在我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这个通讯工具啊，应该说是非常方便，像这种排队打电话的现象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不过呢，这种不太讲究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没有消失。咱们来，
3: 电话人人都会打，
4: 可不是吗？
3: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4: 是喽，
3: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4: 哎，很方便。
3: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4: 啊，
3: 要注意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尽量的节约时间。
4: 对，
3: 是吧？
4: 哎，
3: 你别打起来没完。
4: 是啊，
3: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4: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3: 哎，个别人。
4: 哦。
3: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4: 啊，
3: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4: 且说呢，
3: 啊，真有这样的人。
4: 是啊，
3: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4: 哦，
3: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4: 打什么公用电话？
3: 就是啊，
4: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3: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4: 什么事啊？
3: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4: 就这事啊？
3: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4: 那可不是吗？
3: 拿起电话来，
4: 嗯，
3: 拨通了号，
4: 嗯，
3: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4: 对，
3: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4: 就是我呀。
3: 哎呦，郭老啊。
4: 哦，
3: 我是马季
4: 啊。
3: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4: 是啊，
3: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4: 好嘞，
3: 就这样啊。
4: 哎哎哎，
3: 不见不散了啊。
4: 好好好，
3: 回见回见。
4: 好，回见。
3: 完了，
4: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3: 就是啊。
4: 嗯，
3: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4: 哦，
3: 他没这么打。
4: 是啊，
3: 我给他算了算
4: 啊，
3: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4: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3: 就是啊。
4: 好嘛，
3: 我给你学学啊。
4: 怎么打的？
3: 拿起电话来。
4: 嗯，这是干什么呢？
3: 说拨号呢吗？
4: 拨号的。嗯，
3: 喂喂。
4: 嗯，
3: 喂，
4: 又重新播一回。
3: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
4: 嗨，
3: 这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4: 你瞧这俩号码啊。
3: 喂，
4: 嗯，
3: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4: 嗯，
3: 哎呀，嗯，不是老胡，
4: 我没听出来。
3: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4: 嗨，
3: 嗯，不是老刘，
4: 还不对呀。
3: 哦，你是耗子。
4: 耗子？
3: 那人外号叫耗子。
4: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3: 耗子，有意思哎。
4: 嗯，
3: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4: 对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3: 逗着玩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4: 那他哪知道啊？
3: 不知道你猜猜。
4: 猜
3: 猜不着，使劲猜。
4: 使劲猜，
3: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我姓啰，我叫啰嗦。
4: 你是够啰嗦的。
3: 哎，对对对，是我。
4: 嗯，
3: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啊。
4: 哦，
3: 嗯，喂，她是女的啊。
4: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3: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他一会儿。好。嗯，噔噔噔噔噔。 当啷滴当，
4: 怎么着？要唱？嗯，瞧什么？
3: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
3: 等着打电话的。
4: 那可不是吗？
3: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4: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3: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啊。
4: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3: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4: 你甭提这名了。
3: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4: 净是废话。
3: 讨论吗？也不讨论。
4: 人家没事嘛。
3: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嗯。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4: 对。
3: 嗯。票价8毛1张的。哦。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4: 他这报账呢。
3: 啊，什么戏呀？你猜猜。
4: 怎么又让人猜呀？
3: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4: 对了，
3: 哦，对，
4: 不对，你乐什么呀？
3: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歌剧，哎，
4: 什么戏？
3: 刘三姐。
4: 好，刘三姐，
3: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嗯，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4: 干什么？
3: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4: 学一学。
3: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4: 行了，你来吧。

0: 饭。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嗨，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嗯。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嘿
1: 嘿，还挺照顾他的。啊？
0: 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哎，
0: 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7:01开演，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30了。
2: 和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叫做《打电话》，来自马季、郭启如何说。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面的节目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是传统相声当中一段经典之作，请出来的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老先生。这个段子的名字呢，相信大伙儿会非常熟悉，叫做《论捧逗》。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8: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7: 哎，对。
8: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7: 是啊。
8: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7: 嗯。
8: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7: 哎，
8: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7: 相声嘛，
8: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7: 哎，
8: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7: 嗯，我呢？
8: 你呀？
7: 啊。
8: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7: 这话怎么讲啊？
8: 配的。
7: 你这叫什么话呢？
8: 捧哏的嘛，
7: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8: 你有什么责任？
7: 有什么责任？
8: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恩爱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7: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8: 啊。
7: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8: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7: 哎呀，
8: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7: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清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嘿，好，你哪懂这个？
8: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7: 啊。
8: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7: 哎，对了，
8: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7: 是啊。
8: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7: 哎，这话对。
8: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7: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8: 我不是这样认为
7: 啊，
8: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7: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你这。
8: 您还艺术修养呢？
7: 怎么着
8: 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7: 啊？
8: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7: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8: 是啊。
7: 啊，
8: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7: 还是啊。
8: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而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7: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8: 对了，
7: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8: 老先生说什么来？
7: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8: 说什么？
7: 三分逗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8: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7: 啊、
8: 要按比重来说呀、
7: 啊、
8: 我这逗哏的占99.9%，
7: 那我这捧哏的呢
8: 也就占0.1%，弱
7: 还弱。
8: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7: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8: 啊，
7: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8: 说话你着急干嘛？
7: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8: 也难说呀，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7: 为什么？
8: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7: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8: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7: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8: 怎么？
7: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8: 前两年是吧？
7: 啊，
8: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7: 是完了，
8: 得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啊，
7: 哪点现眼了？
8: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7: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8: 好嘛，
7: 怎么了？
8: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7: 啊，
8: 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艺术？
7: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8: 这一点不夸张啊，
7: 太夸张了。你
8: 实事嘛，
7: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8: 多子换？
7: 现在咱们就换呢。
8: 你站这儿逗来，
7: 哎，我逗你来捧。
8: 哎，别介，
7: 你也学习学习。
8: 你别介别介别介、
7: 啊、怎么了怎么了？
8: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7: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8: 今天非逗不可。
7: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8: 哦，行，你来
7: 啊，咱俩换个，
8: 看你逗
7: 这你。哎
8: 哎，你逗可是逗啊，
7: 啊，
8: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7: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8: 哎，对了
7: 啊，
8: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7: 当然有内容啊。
8: 嗯
7: 啊，当然有内容啊。
8: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7: 呀。咱俩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8: 对对对，
7: 两个人嘛，不对口
8: 相声。哎，你一句我一句。对，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7: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8: 行了，逗吧。
7: 啊，
8: 逗吧，
7: 开始了。
8: 开始。
7: 辛苦您了。
8: 嗯，
7: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8: 哎，
7: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8: 这
7: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8: 是。
7: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8: 哦，
7: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8: 这
7: 不，我呀走了。
8: 你走吧，
7: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啊，
8: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7: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8: 啊？
7: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8: 哦，
7: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8: 我不信呢。
7: 啊，
8: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7: 要是高呢？
8: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 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7: 你这话可太狂了，
8: 一点也不狂。
7: 我比。

0: 我先问问你啊，你换哪一段呢？
1: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1: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
1: 你看看，
0: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1: 辛苦。
0: 哎，
1: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1: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1: 街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1: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嗯，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1: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1: 我就拐了。
0: 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1: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说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1: 完成任务了？
0: 啊、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1: 哎，不是，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1: 不，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1: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1: 不行，
0: 哎，怎么了？
1: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1: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逮哪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1: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1: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1: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幕后
0: 哦，
1: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1: 那当然了，是不是？
0: 哦，
1: 这反正你那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行吗？
0: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1: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1: 哎，对，
0: 哎，行，哎，好，
1: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1: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看这就有了下句了，拐弯儿，拐弯儿吧。
1: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不。

0: 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1: 哎，
0: 细高条，俩小眼睛，
1: 对对对，
0: 坐哪儿哪儿冲嘴儿
1: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听说我大爷，
1: 就是他，
0: 我爸爸行当。哎，
1: 是是，你爸爸行当？
0: 哎，我爸爸行当，
1: 没大爷，
0: 没有。
1: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0: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1: 那大概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哥，你舅舅？
0: 我妈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0: 没有。
1: 你姑父？
0: 没有，我哪有姑父？
1: 你姨父？
0: 哎，没有。
1: 哦，对，你干老？
0: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1: 哦，大概是你哥哥。
0: 没有。
1: 你有？
0: 没有。
1: 你说有？
0: 什么叫说有啊？
1: 没错。
0: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1: 哎，那不行啊，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0: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天天还飞呢。实在是没办法。
1: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0: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1: 那不行啊！你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的。
0: 我哪儿给你拆对去？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去？
1: 不是你
0: 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1: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0: 哦，得顺着你。
1: 哎，
0: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1: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0: 哦，非得顺着你说。
1: 对。
0: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1: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0: 有
1: 啊，
0: 有。
1: 对，碰你兄弟。
0: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1: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0: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1: 啊？
0: 你得说对了
1: 啊。当然了，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0: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1: 你兄弟这模样啊？
0: 哎，对了，
1: 这模样我知道。
0: 你说说
1: 你兄弟这模样。
0: 哎，
1: 你兄弟是吧？
0: 哎，我兄弟。
1: 对对。他是长粉脸。
0: 谁呀？
1: 啊不，那个圆粉脸
0: 啊，
1: 那个长圆儿。
0: 这是怎么长下的？
1: 不是，你兄弟他反正他这脸庞我记得，
0: 哎，
1: 他是黑三层。
0: 啊
1: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吧唧的，那个绿吧唧，黄吧唧的。
0: 哎呀，我兄弟坐那没事净变颜色。
1: 是，
0: 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儿？
1: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0: 谁呀？
1: 可没长着啊。
0: 谁有麻子？
1: 没长着。
0: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1: 他有那个那个
0: 哪个
1: 那个痦子。
0: 哪儿长痦子？
1: 痦子
0: 啊
1: 就哎，反正
0: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1: 反正就在这溜儿，
0: 你画地图来了。
1: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0: 哎，哎，
1: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0: 哦，没看见前脸。
1: 哎。
0: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1: 穿着一靠沙皮猴。
0: 啊？
1: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0: 谁说的？
1: 像话吗？
0: 靠沙做皮猴啊？
1: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0: 哎呀，
1: 他没穿衣裳
0: 啊？
1: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0: 哎。
1: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0: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1: 澡堂子，
0: 您说这个寸劲儿啊？
1: 对对对，没穿。
0: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1: 岁数
0: 啊？
1: 岁数70多岁。
0: 谁呀？
1: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0: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1: 你兄弟呀？
0: 啊，
1: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0: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1: 啊！
0: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1: 我怎么碰不见？
0: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0: 这可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 谁让你碰见了？我让你碰见了。
0: 哎，这
1: 你乐意碰的？
0: 这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
0: 呢？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娶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为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9%，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0: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1: 是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0: 你说
1: 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啊！
0: 啊，
1: 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这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三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陪您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论捧逗，来自苏文茂、马志存二位相声名家的代表作品。到这儿，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无间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3岁的阿敏从县城体制内退休第一年，来到女儿所在的上海，从学用都市 APP 开始，她跌跌撞撞开启新生活，经历了许多人生第一次，面试淘宝模特，做何当阿姨，看话剧和脱口秀。 Lisa 的演唱会被老男人搭讪，她跟老家的小姐妹吐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往30年，阿敏像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这个总结来自女儿小松。她说妈妈在图书馆工作了30多年，生活秩序如同贴上标签分门别类的书籍，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看到她的时候一直在厨房，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她的境遇如同每一个普通退休女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起未来1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像小松妈妈这样的60后、70后女性陆续进入退休生活，她们中有不少人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来到子女所在城市，和妈妈重新生活到一起的小松细致地观察着阿敏的世界。本期节目当中，小松将和我们一起分享母亲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他喝茶的茶具。他也有他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他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他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他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里，一个月3000。

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1.5米多的脑袋上。楼上楼下也很复杂，40多岁的保安，20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的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睡床上，我在旁边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窍门，在福建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我妈嫌他们吵，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鸟也不听她的。隔壁8-9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她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倒是成功了。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她给自己搞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她以前是图书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坐下来，他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他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他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他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红色斜挎包。上海的一些现代文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3-4个月，她下载了 BOSS 直聘、今日头条、58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他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他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3-4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她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个女人。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丛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下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发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她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他说，你别在意，他刀子嘴豆腐心。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他去做这个。他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他打一通电话，他下班要到9-10点，就很容易露馅儿。露馅了，他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他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他。我也有私心，想让他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他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阿松讲述母亲从泉州老家来到上海的故事。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非常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石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她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板，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消失。我没有在名单上，但带我的一个姐姐走了。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那边的菜价。他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5块的、4.5块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他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他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他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他原本

也在家收租，现在变成租房子的人。和小姐妹打语音，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她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233的脱口秀，想把她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她想法，她还是搬出那一套参照系，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2022年六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他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儿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他至少带了三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两个我。他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三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班。刚来上海，他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他说，菩萨给他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2-3天才到，他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他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他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他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待在属于泉州的4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他上班的路，他会介绍这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他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他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他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他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16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他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他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想要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玩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就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着我们在摘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再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她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她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不是懒惰。她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地板上全是黑色的脚印，床单也落了灰，爸爸都不知道整理。在上海他也忙这些事儿，但会更多考虑自己。他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冬天在睡袋里暖和，他还安利我一起睡。他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借由菜市场，母亲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他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松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母亲

灰奶奶之前在北京待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九点来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他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常，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他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五十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在一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二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他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在这个小区，他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他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七十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五一小长假，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他怎么坐地铁，做了一个月的食堂阿姨，他也懂得放黑椒酱了。我妈在上海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老家经历外婆去世，今年又回到上海。在老家照顾外婆时，她有意无意说还是上海好。我好奇他对上海的感受，在清晨吃早饭的时候和他发起了对话。我问，来上海前一天的晚上你是什么感觉？妈妈说，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还有说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又问，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说，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门，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我问，你到上海一年多，现在对上海有归属感吗？妈妈回答，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

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松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很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问，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说，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都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问，等于说上班两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两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他。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是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她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她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她儿子过来相亲。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消极。对方是一个1.7米戴眼镜的男生，我们四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不满意。他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他去了，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他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他又去了3-4次，他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他长得很好看，问他老公还在不在，要给他介绍对象。这件事他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他讲上海没有他年轻时候时髦，但他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他胖了10斤。从他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他去听 Lisa 的演唱会，他捂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和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他经过的时候，我就喊他一起来照镜子，他就说不要，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鸣奏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开始相互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在她的另一面。小时候，带我是她的责任，她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她念我写的童话故事。她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他。10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他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他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他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参加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那一暑假回来，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清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6-7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他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

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他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他要是气还没有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没有客厅，他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他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他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他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他经常对我有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他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他床头柜里有我初一到初三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他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他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去年九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却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4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她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两个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女儿小松分享了自己的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呢，随着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五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七年，因为留了两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那么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的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美眉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唱和声的人一问是谁呢？梁静茹。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大牌更资深的歌手呢，也是被因为李宗盛而红起来起来的哈。那么现在的李宗盛呢，除了音乐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制琴师。那么吉他呢，也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出名，但是呢他的名气确实在慢慢的下滑哈。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坐飞机出机场的时候要验指纹，可是因为长期做木工，他的指纹呢已经被磨掉了，结果呢因为没有这道手续，他连机场都出不去。那么恰恰是这一段经历，让一向执拗要强的李宗盛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山丘。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时间你过得慢一点呀。
2: 嗯，那文飞究竟是有什么事情在忙碌在牵绊着你呢？
1: 倒不是忙碌牵绊，就是觉得每天刷一下就过去了。那你说过得很快，到明年的四月份我又要过生日，又要老一岁了，怎么办呢？
2: 哎，其实我们就是在每一年的四季轮转、花开花落中，感受每一刻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心境嘛。
1: 虽然我们现当下哈，大家对梅雨季呢会有很多的烦恼啊，会有很多自己的感触，你会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到我们现在才有梅雨季这样的一说呢？或者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情况存在呢？不然，其实在古代也有梅雨季。
2: 是的，梅雨季呢，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有了。而古人眼里的梅雨呢，其实跟我们也是很像的，只不过呢，经过历朝历代的变化，确实大家每一次的感受也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面的感受呢都是不一样的。
1: 嗯，说到梅雨季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非常温柔的雨巷的感觉，就像戴望舒描写的那个诗里面所讲的，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幽怨的姑娘，这非常浪漫的梅雨的感受哈。但是其实呢，梅雨可不只是温柔这一面，有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任性哈，就是连绵不断，一波未消一波又起的暴力梅也是它的另外一面。
2: 嗯，这也是我对梅雨最深的印象了。
1: 就有点像那个双子座两面性是吗？
2: 是的，其实所有的美景都有它的两面性，而每一个事物都是这样。我们就来看一看，来深度的了解一下梅雨。梅雨为什么叫做梅雨？
1: 其实说到这个梅雨的名字的由来啊，是和时令的风物有关的。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正好逢到我们江南梅子的成熟季节，而我们国家的南方呢进入了多雨的黄梅时节，所以啊，梅子下雨，梅雨梅雨也因此得名了。
2: 嗯，而在南方呢还有一句谚语也说的是特别的准确，来形容梅雨天，叫做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
1: 真的特别美啊。
2: 嗯，也就是说啊，到了梅雨季可能45天你都见不着太阳呢。
1: 嗯，
2: 可想而知当时得有多不方便啊。
1: 虽说诗词里面呢描写各种哪怕是比较糟糕的天象都会渗透着一些美意，但是呢我们真真实实的在这样的季节气候当中呢也会感到有很多的小烦恼哈。那么古人在梅雨季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在梅雨季节还有什么样的典故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

0: 对于古人来说呢，他们也是会担心到梅雨季节的到来的，甚至很多人呢也都还专门在一些名著当中所记载过会提到梅雨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1: 比如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这么描写啊，梅雨或作梅雨，前一个梅呢是梅子的梅，后面那个梅呢就是发霉的霉了，沿其沾衣及物，皆出黑霉也。它就是描写哈，那梅雨季节里面呢，气温很高，空气湿度也很大，万物呢都特别容易受潮霉烂，所以梅雨也被称为发霉的那个梅雨了哈。
0: 嗯，胡阿姨刚刚也提到了，是不是突然觉得跟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也产生了一些共鸣呢？
1: 有一些些交融吧，就是说，
0: 真的是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间，但是我们都感受着一样的大自然呢。
1: 是，那么其实从这些记录当中呢，我们也都能够感觉到，不管是梅子的梅的梅雨，还是发霉的霉的霉雨，这个称谓呢其实由来已久了，在我们中国流传到现在至少是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之前了。
0: 哇，原来梅雨已经1000多岁了，而且仅仅是命名开始就已经有1000多岁了呢。所以呢，相信古人对于梅雨真的是又爱又恨的，
1: 就像刚才我说到对夏天又爱又恨一样哈。虽然梅雨吐槽的点很多，但正如刚才武豪所说的，古人对梅雨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偏爱的。在古往今来的史记当中啊，记载比较多的梅雨呢，不少文人墨客都会用他们的才情描绘着各自时代的梅雨。比如说啊，三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曹刘的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就是发生在梅雨季节的。
0: 嗯，而且呢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不少关于黄梅雨的谚语了，而在近代的时候呢也有夏至之雨名曰黄梅雨这样的记载，而到了唐宋以来，对梅雨更是有着许多妙趣横生的描述呢。就比如说啊，唐代的文学家柳宗元就曾经写过一首咏梅雨的诗，诗中说到啊，梅时萤时雨，苍茫值晚春。
1: 哎呀，真的还是挺美的，苍茫值晚春，有点烟雨朦胧的感觉呢。那么在宋代之后的作品当中呢，梅雨更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文学的意象了。比如说在赵帅秀当中有一篇叫做约客，他是这么写的哈，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也是非常的生动哈。
0: 嗯，我眼中已经有画面了，不仅有画面还有声音也听到了呢，
1: 呱呱呱。
0: 还有呢，很多人都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去游览，就比如说宋代的贺铸写到了横塘路，戴复古写到了游漳园，看来啊大家很喜欢在梅雨天去出游呢。尤其是贺铸写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著名，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1: 其实眼前的那个景象就是有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因为梅雨季节可能会湿哒哒的一直连续不断的下着小雨，烟雨朦胧，然后呢梅子也成熟了，可以沏一壶茶，吃点水果，然后看一看风景哈。所以其实古人过梅雨季呢还是特别诗意的，而且在梅雨季节当中哈也是存在着一个茶文化和它并行。那除了文学意象当中的受宠之外呢，的确在梅雨季节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喷茶，那么所谓的梅雨胜山泉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0: 嗯，当时呢苏州的志书当中就有记载，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以其甘滑胜山泉，是茶者所珍也。
1: 是啊，很多古人都喜欢用梅雨的水呢去煮茶，现如今我们看来好像有那么一些不可思议哈，可是在古的时候呢却是文人雅士钟爱的品茶的一种风尚。我就在想象那个场景，就是用一个钵或者用一个容器去盛山泉，或者是直接放在这个户外去等那个雨水，梅雨季节的雨水，然后呢再拿回家来，估计那个时候的雨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纯净的。
0: 是的，毕竟当时呢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业，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所以呢大自然受人类的影响比较小，那个时候的雨水呢也就比较方便。
1: 嗯，而且在梅雨季呢跟我们现在一样哈，古人也有很多的仪式感，比如说要除湿呀，要晒被子呀等等。另外我们都知道端午节呢也正值在梅雨季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他们也会去熏熏艾草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6月6晒红绿，不怕虫咬，不怕蛙。那么正值梅雨季节啊，蚊虫也是挺多的，所以其实在梅雨季节我们要去防范的内容还真的是挺多的， 但是不光我们现在人会有点头疼，那你看古人跟我们的头疼的点还是一样的。
0: 嗯，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享受浪漫，就像刚刚说到的品茶，其实呢，梅雨季节也有专属于自己的美食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喽。

0: 会儿呢，我们来听听专家他们是怎么来谈古代梅雨季节的那些事儿哈。
1: 说是专家，我觉得其实也都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一些非常知名的文艺工作者。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比如说啊，著名的作家叶兆言，北方人无法想象梅雨季节，空气潮湿的几乎用手能拧出水来，最苦的是那些住在一楼的人，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湿漉漉的，冰箱里外凝聚着一滴滴的水珠，床褥摸上去也是潮的，到处都是霉斑，那霉味儿在空气中漂浮，到处都是金属的锈斑，在这样的日子里，人的骨头好像也生了锈。
0: 想到人的骨头也生了锈，我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描写的太入骨了哈。特别的形象。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江南大学的人文学院的赵教授也说到了，梅雨在古代呢常被叫做黄梅雨，恼人的梅雨季节呀，是文人一展文采的好时机，透过古代的诗词呢，也可以窥见一幅古代梅雨风情画卷，比如说雨打黄梅头，四时五日无日头，自古呢就有不少关于黄梅雨的谚语流传，那很早呢也就已经有了夏至之雨名曰黄梅雨的记载，而唐宋以来呢，很多诗词对于梅雨哈也有着很多妙趣横生的描述，其中呢也不妨很多的名家之作啊，让不在江淮一带的人也听闻了梅雨的大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也曾经写过一首五言律诗，就叫梅雨，梅时迎时雨，苍茫直晚春呐、也是表述了梅雨季节的那些景致了。
1: 其实呢关于梅雨天的诗意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些具象的，在梅雨季古人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空调呀、除湿器呀、各种各样的电器帮助了我们很多的忙，而对于古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更难熬一点了。
0: 是的，我们现在还是挺齐备的哈。古人他们会用什么样的避雨神器呢？有蓑衣，还有斗笠，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雨伞和雨衣了。
1: 是的，下雨时呢，古人最开始是用野草来裹住身子，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蓑衣。而蓑衣呢，大多是由蓑草来制成的，因为这种草啊随处可见，而且表皮特别的光滑，雨水是不容易渗透的。而关于蓑衣和斗笠的记载呢，在诗经当中就已经有了，其中一首《吴阳》当中呢就说到，耳目来思，何蓑何笠，
0: 从这个诗中啊就能感受到当时的百姓在下雨天呢通常都是穿着蓑衣从事劳作的。那么从明代之后呢，蓑衣的制作程序也越发的考究，它的这个材料种类啊也逐渐的增多了。历史学专家呢就曾经说到，在文献记载里啊，有一种蓑衣是用那个特别柔软又珍贵的玉草织成的，叫做玉真蓑。像在《红楼梦》里这样的描述哈，贾宝玉有一次下雨去见林黛玉，穿的就是这种玉真蓑了。
1: 是的，当时呢黛玉还对她的蓑衣赞不绝口，说一看就不是寻常市场卖的，十分的细致轻巧，所以呢就专门问到了贾宝玉，哎，这是什么草编的，穿上怪道不像其他人一样，跟刺猬似的。
0: 就是与众不同哈，这就是玉草织成的蓑衣了。那说到古代的伞呢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一个传说哈，伞的出现呢是和鲁班有关的。那这样的故事是说，鲁班的妻子云氏啊，每天呢那时候都给鲁班送饭，难免呢就会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所以呢鲁班就为妻子发明了伞。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哈，说是云氏心疼鲁班，第一把雨伞呢就是她送给丈夫出门给人家盖房屋的时候用的。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呢现如今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了，但是因为浪漫流传的范围还是很广大。
1: 我其实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像在下雨天气的时候，如果你忘记带伞，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给你一把伞，你一定会对他产生一种特别感激或者是不一样的感情的。
0: 你知道在很多那个恋爱剧情里面的很多桥段都是男主在下雨天，在女孩看着磅礴大雨无处想办法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给他遮风挡雨的时候，突然旁边又高又帅的男主就出现了，撑了一把伞冲他一笑，哇，瞬间的第一眼啊一眼定情。
1: 或者是你没有带伞，找对方借了一把 伞，哎，下次见面还得还伞吧。
0: 哇，这些恋爱当中的小桥段，你看是不是也是让人心头一暖一甜，所以即便是在梅雨季，在这样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装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知否知否，这会儿呢我们要穿越到古代啦，去了解一下古代的夏天究竟有多热啊。电风扇啊，空调房啊，各类降温的产品让我们把高温酷暑隔绝在了室外。可是就问题来啦，敲重点啊，没有空调 WiFi 西瓜，你知道古代的夏天有多热吗？气象学家卓可桢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啊，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比如在隋唐到北宋初年，古人享受的是夏季桑拿，一点都不比我们少。那么说到北部的代表呢，就是北京了。高温宣言就是爱我，你怕了吗？根据《史记》的记载啊，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北京历史上最热的夏天诞生了。热到什么程度呢？山西的《福山县志》里就说到啊，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弊者，京师更甚。福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弊者。就可能和你一起大汗淋漓去买菜，讨论着晚饭吃点啥的人，走着走着突然就一命呜呼了。这暴热无常让人怀疑人生啊。那一年呢，保守估计啊，在北京近郊和城内大概有11400人死于炎热。哇，当时的北京老人就纷纷议论呢，嘿，咱活这么大也没见世面啊，从没见过这么高温。那么那一年的北京究竟有多热呢？专家研究换算哈，1743年7月20号到25号下午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其中7月25号那个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度。哇，这一项吉尼斯高温记录。

至今还没有被打破啊。就乾隆皇帝也热到不行啊，大笔一挥写下热这么一首诗，总之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字热，两个字好热，三个字非常热。那紫禁城里恐怕也是待不住了，皇室们每年夏天呢都会逃离故宫啊，到颐和园、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逍遥乘凉，睡上一个安稳觉。

0: 见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刚才的节目内容当中呢，一起穿越到了古代嘛，就说到了其实古代的气温呢也是特别特别之热的。那么在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哈、啊，当时有专家呢就研究换算过哈、啊，那么那一年43年的7月20号到25号下午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那我们的问题是，其中7月25号的温度值是最高的，达到了具体的多少度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说了40度啊，但其实不是的，是有个具体的温度的啊数值是高于40度的，并且这个温度呢。是金尼斯高温记录了，到现在都没有被打破过。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哈，其实在古代呢不是像现在有这么多高科技啊等等，包括其实温度计都是属于舶来品，那么是怎么样去辨别温度的冷暖的呢？要说最接近温度计概念的，应该是一种可以观察温度变化的瓶子啊，叫冰瓶，它能够比较客观的去辨别冷暖。那么说到这个方法呢，虽然不能显示具体的一个温度值，但通过观察自然界中水的状态就可以来推测气温的升降了。那么就是把这个瓶子里装上水，如果水结冰了呢，就表示气温变冷了，进入寒冬了，如果冰融化就意味着气温回升了，这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哈。刚才也说到了哈，虽然不能显示温度值，但通过观察自然界中水的状态来推测气温的升降，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那温度也可以通过参照物来体现，比如说24节气以物候为参照哈，通过时序轮换以及自然气象的变化来判断和预测寒还是暖。所以呢，也有了小暑至，一日热三分，霜前冷，雪后寒等等这样的经验之谈了。另外呢，一种方法就是体温了。如果是觉得以大自然为参考太过于简单粗暴的话呢，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哈。那我们人的体温算是最可靠的参照物了，不是吗？因为健康人的体温呢始终是恒定的，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哈。那古人呢也是特别充分地认识到了人体这个特殊的温度计，在这之后呢，不仅帮它应用在了诊病上，而且还脑洞大开地用在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比如说晒豆豉的时候，就以和人体的腋下温度相近的温度去比拟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这个温度晒豆豉就最好的。然后翻豆豉之前呢，都要用手插入到豆子当中，那如果有比如腋下的温度的这样的暖和，就可以来翻动它了。另外还有牧民做奶酪的时候，酪的温度呢一定要小于人体的温度是最适合的。还有养蚕的最佳室温呢，是以养蚕人穿着一件单衣服时的体感为标准的。如果觉得穿一件单衣服很冷，那么蚕也会冷，那如果觉得很燥热，那蚕也是一样的感受。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哈？那么虽然没有较为精准的温度计哈，但人们在生活生产中却不受任何的影响。古代没有科学一说，只有实际应用，正是这种朴实的观念，才有了那么多令现代人啧啧称道的技艺。今天说到1943年7月20号到25号下午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其中呢7月25号的温度值是最高的，达到了当时惊人的44.4度。不要说当时惊人啊，就是在现在呢，这个温度也是相当之高的哈。你答对了吗？就是44.4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4: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

0: 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 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 那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二十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十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十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十一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二十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二十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二十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二十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二十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十四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二十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 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凝心聚力抓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东基地以精准链式招商积蓄动能，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转化，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做深做细做实经济运行、城市更新、产业升级、防汛防灾等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实施宁夏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与产业结构优化、功能品质提升、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转型有机联动起来，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老旧小区街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有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用心用情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优质算力供给，研练、补练、强练，充分释放数据赋能效应，拓展标杆场景应用空间，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防汛防灾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抓实重点部委巡查除险和重点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准备和救援处置，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力度不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学生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协同发力，稳中求进，夯实经济基础，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以改革创新精神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实现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党委统战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示范区创建走深走实。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化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 分层分类分众抓好教育培训和宣传普及，严格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治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全面构建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1: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15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讲话，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在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参加，请听报道。
2: 李亦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接续迈出坚实步伐。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对标对表，全面客观分析形势，更加突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更加强化系统思维，把握规律，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改善民生首牢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李亦飞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教育优化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引育用服创新人才，要统筹促消费、扩投资和惠民生，千方百计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培育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动能，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稳就业促增收工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亦飞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整改中央巡视及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张宇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定实施五大战略，强化各类支持政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下半年要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确保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对照落实国家最新规划和政策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力争在推动消费惠民、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能级、增强科技实力、深化成果转化、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绿电消纳、加快能源开发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要坚持有力有效统筹，确保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增强全局意识和系统思维，深入实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和八项民生工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0: 7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同心县调研红色资源保护情况，开展关爱困难退役军人活动。请听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联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举行致敬荣光广电同行公益捐赠活动。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积极践行国企担当，捐赠15万元设立困难退役军人大病救助专项基金，面向全区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免费提供一年数字电视基础服务，依托铸魂润心宣传教育平台，为退役军人提供优抚政策解读、就业创业培训等服务，推出广电专属重军手机卡优惠套餐。活动现场进行了专项基金捐赠，为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发放服务卡和慰问金，标志着该公益项目正式启动。陈庸一行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一同参观红军西征纪念馆，共同追忆红军西征在宁夏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岁月。陈庸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亲切交流，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鼓励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坚定信心，乐观生活。调研组来到下马关古城王团镇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和办公旧址，实地查看革命遗址维护修缮、保护传承情况。他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奋斗历程的见证，要深挖细研，统筹整合，切实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深入下马关、玉海等4个乡镇、14个村社，走访慰问34户困难退役军人、困难残疾人、罕见病患者家庭，叮嘱当地干部做实做细困难群众服务工作，切实为他们纾困解难。看望在同心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残联、中国广电宁夏公司负责人参加。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深耕产业链招商，做实驻点招商，强化以商招商，聚焦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重点赛道，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落地效率，着力打造低成本园区。请听报道。
2: 今年7月，海南陈吉总投资4亿元的光刻胶及生物医药项目落地园区，产品稳定供应华为、京东方、台积电等行业龙头，达产后年产值约6亿元。宁夏陈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军：
4: 宁东地区呢，有能源优势，有能源的价格优势，还有便捷的流通渠道，以及我们优越的营商环境，这个项目呢，明年的7、8月份，一期项目就能建成投产。
2: 今年6月，上海泰升万物千吨级直接空气补给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开工，从洽谈到开工仅用时98天，项目实现空气制油技术规模化应用。宁夏泰升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永兴：
5: 我们公司的理念，二氧化碳是新时代的石油，和宁东基地绿色低碳发展导向是一致的。自6月16号项目开工以来，供水供电得到了迅速的落实，为我们项目的年底试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一个保障。
2: 一批补炼强炼项目听此推进压茶落地宁东，宁夏朗杰环保2.5亿元粗分精制项目实现副产物高值化利用，杭养工业气体岛项目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低成本公用工程配套，中石化10万吨二氧化碳矿化项目助力产业低碳改造。 2026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累计引进优质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103亿元，形成签约、开工、建设、投产的良性推进格局。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推动招商从引资向选资引智链式赋能升级，聚焦7大重点产业链，精准研练补练，依托招商干部队伍，精准策划100多个产业链招商项目，建立1000余家优质企业储备库，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招商模式，组建山东、上海、福建、四川4支驻点招商队伍，深化科技基金会展多渠道联动招商，同时严把项目准入关口，优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提速项目落地转化，同步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持续提升项目开工投产质效。宁东基地管委会招商局局长杨波：
6: 面对招商引资新形势，时间不等人，项目不等人，宁东基地党工委立足2000亿元产值的规模优势和200多家入园企业的集聚效应，构建了市场化、专业化、系统化的招商格局，招商引资覆盖面全面扩容增效，入园项目质量效益和落地开工率显著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在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启动。启动仪式通过反诈情景剧、民族团结沙画诗颂等节目普及网络法治知识，来自各族和各行业领域的代表围绕红色信仰凝聚法治力量，良法善治守护网民合法权益，闽宁协作30年法治实践等议题分享法治故事。现场还发布了网络法治倡议。启动仪式后，网络法治媒体型和网络法治宣讲型配套活动同步启动，媒体采访团将深入宁夏多地挖掘网络法治实践案例，普法宣讲团将走进全区各校开展30场以上宣讲，普及网络安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规。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可为，中央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0: 2025年5月28号至6月28号，中央第5生

0: 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抗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政治责任，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精准科学依法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整改方案对督查报告指出问题逐条分解，逐项明确整改实施主体、验收单位、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提出了五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抗老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二是聚焦治本之策，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三是锚定生态坐标，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化污染治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五是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夯实生态环境治理根基。为保障督查整改工作顺利开展，整改方案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指导、规范验收消耗、严肃责任追究四个方面保障措施。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坚定不移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本台消息，近日在银川市清水街点农河沿岸，由宁夏农林科学院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联合选育的十余种色彩各异的特色观赏向日葵连片盛放，除了传统的黄色外，还穿插着洁白、酒红、黑色、富色等稀有色系。银川市民
1: 车子一溜过来，感觉都挺好的。我第一次见这个向日葵还有这种颜色。
0: 这片景观向日葵是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首次在点农河景观带进行集中栽种展示。26个特色向日葵品种全部为专门定向培育的观赏品类。与游用向日葵8-9天的花期相比，这些向日葵花期最长，能够稳定在20天左右。宁夏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平。
2: 下一步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个就是针对性的吧，就培育一些就是单杆型的，然后呢花色呢更加丰富的，然后呢花期更长的观赏向日葵一些品种。还有一个我们准备呢跟福建就是合作，能够培育出株高矮的一种就是盆栽型的一些观赏向日葵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市民可能就是更能满足市民的一些需要吧。
0: 据了解，闽宁协作观赏向日葵合作培育项目落地宁夏6年来，两地科研团队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共享、品种适应性驯化、本土化栽植试验等，目前已在永宁县闽宁镇固原市等多地完成试点种植与景观应用。
3: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4: 2026年银川企业家日活动近日举行，银川市50余家央企、区属、市属、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话合作未来。活动集中发布工业、农业、消费等领域产业政策，全方位展示银川尊企重企的城市温度与护航发展的坚定决心。7月20号，为期3天的第24全国特奥日主场活动在固原体育馆启动。来自全国与宁夏五市的特奥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400余人参加活动，突破传统体育赛事框架，创新打造体育加康复加非遗加脱氧的宁夏特色融合模式，为智力障碍群体搭建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和美海源丝路音乐嘉年华7月18号至19号在海源县举行，摇滚诗人许巍、实力唱将金志文、面孔乐队等国内一线歌手乐队为观众献上一场沉浸式丝路音乐盛宴。活动创新推出以购代捐助农模式，乐迷只需选购一份海源老味道农特产品大礼包，即可获得音乐节入场券。 7月19号，甘肃金辉酒启动第18期。

0: 爱心助学工程，今年企业拿出1300万元助学金，资助宁夏、甘肃等7省区家庭困难学子。其中，资助宁夏学子的资金为108万元，惠及500多名今年考上大学的学生。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4: 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5: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叶红琼、李鹏采制的新闻话题。汉源上的回响，季栋梁与西海固笔记。
6: 7月15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名单揭晓，宁夏作家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摘得报告文学奖，这是宁夏作家首次以报告文学题材获此殊荣。对季栋梁而言，西海固不只是一个地名，那是他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他深深眷恋的精神故乡。今天让我们走进季栋梁，走进他贴着土地、蘸着风沙写出的《西海固笔记》。
5: 鲁迅文学奖揭晓，让季栋梁和他的《西海固笔记》再次成为焦点。这本出版5年多的作品能获得最高文学奖，对作者本人来说有惊喜，但更多是觉得踏实。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
7: 对于感受也还是很激动，因为毕竟《西海固笔记》这一本书呢，比其他写作其他的东西呢要付出更多，而写的呢是整个西海固，可以说从82年扶贫，三七扶贫开始，一直到2020年奔小康，这4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就是前后采访的也比较多，拿到奖是比较高的一种肯定。那么这本书呢，也就是说它价值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5: 鲁迅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列为4大全国性文学奖项，而鲁奖的评奖机制堪称严苛，每4年评选一次，每个奖项获奖作品不超过5篇部。在此之前，宁夏的4位鲁迅文学奖得主张贤亮、石书清、郭文斌、马金莲，他们的获奖作品全部是短篇小说。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郭文斌，
8: 看我们宁夏的鲁奖获奖史，对吧？我们的优势是短篇小说，而这一次季栋梁先生给我们很好的破圈，用报告文学来摘得鲁奖，这很不容易。
5: 季栋梁的破圈看起来是文体的跨越，但说到底，他的创作从未远离。40多年来，他的笔下始终只写同一片土地——西海固。此前创作的《上庄记》《海源书》《半坡典故》《锦绣记》等10多部长篇小说，全都扎根于此。而这一次的《西海固笔记》，是他第一次用报告文学的方式为这片土地立传。
7: 就是这党政府呢，在提出这个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开始写这样的，就 想记录这一段历史。对，一开始呢，你比方说，从结构上呀，从你自己怎么下笔、切入角度这些方面呢，都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把控。因为我们知道西海固这个浮萍，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所以呢，这个写作的过程中应该沉浸了有半年时间，才做出提纲，然后呢，边在采访中边不断的完善调整。
5: 《西海固笔记》全书19个章节，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政策落地，从生态移民到每年协作，从基础设施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但季栋梁没有把这些内容写成调查报告，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3年时间，40多次走访，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的山梁沟卯，碰上谁就跟谁逛闲。
7: 办了几年了？
9: 9年了，10年了。
7: 哦，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让人够疯的？
9: 流转了不？
7: 流转了，那这边肯定好一些吧？这边真
10: 正好，这边到村子里面，你一般关注的重点在哪些地方？
7: 关注重点还是一个是跟这个村民聊天，一个呢就是看看这个地方，你比方说这一般上了墙这些东西，就像这些公示栏这些东西，肯定是要看，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是在某些程度上，这个公示出来它是必须做的，它是很非常实在、非常实际的那一种。
5: 翻开《西海固笔记》，那些紧贴着黄土地的词一个个蹦出来，逛闲、泼反、翻舌头、说古今，每一个词的背后都是西海固人最真实的活法。季栋梁把这些逛闲听来的方言一句一句写进书里，在他看来，方言是最有表现力的语言。
7: 你比方说像那个地方，他说这个逛闲，实际上你别人的地方说聊天呀、看大山呀，什么四川人说龙门阵，那个地方就叫逛闲。这有一个老汉解释，就是这逛闲嘛，就是你在你过去的市里面就去逛一逛。这个呢是非常传神的，就是说是我们讲西海固人把这个什么的故事，它叫故井。古今这个词语呢，你要用普通话这个解释，它是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词语，但在西海固呢，它就是故事，那就是讲故事。那么所以就是讲这些词语啊，它实际上是最有表现力。
5: 西海固笔记见证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但书里并不是只有宏大叙事，书名里的笔记二字正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季栋梁常说时代即命运，西海固穷了2000多年，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
7: 去了中央水库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老头坐那，他在那，他是专门来看水的，他讲起来的时候给你讲得很生动。我们这个地方人跑到川渠去过黄河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说着，一个说是这一黄河水能装10几吊水，那个说你们下的没敢说装100多吊，没人说讲这种故事，也政策的落实啊，落实到实际的时候，你想他有多么激动。
5: 西海固笔记里还写了许多这样的人，双腿残疾却立志种出一个桃花源的衡阳汉子李志远，与风沙鏖战几十年把沙漠变成绿洲的白春兰，还有许许多多奋战在一线用青春兑现承诺的驻村干部。季栋梁原生态地记录下这些凡人英雄，正是他们让这片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彻底换了人间。
7: 生存问题包括发展问题都已经基本上都已经铺开了，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你深入到西海，你写出来的觉得不像以前满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他不愿意见人，这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了早早的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家去转一转。
5: 在这片土地上，像季栋梁这样把文学当作信仰的人还有很多， 人口不足500,000的新蓟县，常年坚持写作的有1600多人。2011年，西蓟县被中国作协命名为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片曾经古籍甲天下的土地，长出了中国最蓬勃的乡土文学根系。
7: 首先，一个是要对文学有敬畏之心，不要把文学看得太简单。第二个呢，要做好写每一篇东西的时候，你得要谋篇布局。第三个，我觉得他这个眼界要开。你所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和你所读到的东西可能有点局限，应该就是要放开思维。
5: 事实上，西海固文学的接力棒从未中断。从张贤亮三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到石书清《清水里的刀子》，郭文斌《吉祥如意》，马金莲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再到今天，季栋梁以报告文学破圈，西海固作家始终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郭文斌，
8: 他这个获奖一定会给宁夏的这个年轻作家以激励希望像西海固笔记这样的能够体现人民性、历史性的好作品在宁夏大地上多多涌现。
6: 从握锄头到握笔头，从苦集甲天下到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千年之变被一群扎根土地的写作者写进了一本又一本书里。季栋梁是其中之一，而在他身后是更多正在成长的年轻写作者，这片土地上的文学故事还在继续。
0: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0: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3: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做深、做细、做实经济运行、城市更新、产业升级、防汛防灾等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7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15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讲话，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7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同心县调研红色资源保护情况，开展关爱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12: 项目建设是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银川市已全力打好2026年扩投资稳增长攻坚战，坚决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为牵引，统筹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全力以赴谋项目抓发展，为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14: 走进宁夏李子园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一期生产车间，全脂脱脂奶粉、浓缩奶、稀奶油等深加工生产线全面运转。在银川市项目包抓专班的推动下，项目一期投产

0: 二期同步开工，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均产值达4.8亿元，年上缴税收1200万元，直接吸纳本地劳动力150余人就业。宁夏李子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峰：
1: 在一期全脂奶粉、脱脂奶粉的基础上，我们二期只会在中老年及配方奶粉、有奶酪、稀奶油方面进行一个深加工方面的拓展。
0: 这几天，银川七里乡二期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化仓储物流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主体基础施工进度均超过30%，年内即可建成投产。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贝文：
2: 二期的话，建设进度我们预计是在10月中旬能达到一个完工，且进行一个投产。其次，我们在5月份的话已经顺利这个建设了我们闽宁工厂的这个原浆的生产加工的车间。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两期项目的顺利达产，能使我们整体的工厂一个产值的翻番。
0: 围绕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今年以来，银川市加力推动项目总量、建设质量、投资增量三量齐升。据统计，今年银川市第一批确定基本建设项目729个，总投资171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76.5亿元。截至6月底已全部开工，投资完成率达54%，较去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全年列入自治区级576个重大项目开工率达94.8%，较去年同期增长8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一。银川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康兴旺：
3: 我们将深入开展亩普征措和扩投资攻坚战两个专项行动，深入落实呢领导包抓、清单管理、要素保障等工作机制，推动729个在建项目提速提效，力争呢全年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80%。
4: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聚焦高龄独居失能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构建评估加服务加监管全链条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通过上门助解、暖心助餐、贴心照料等便民举措，让辖区老年人晚年生活更舒心、更温暖。请听报道。
5: 在大五口区一些社区里，有很多老人面对居家保洁等各类生活难题，时常无从着手。如今，社区推行的全链条居家养老服务解决了老人的生活难题。
0: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青山街道蓝山社区专干刘凤芝：
6: 精准摸排需求，组织专业人员上门开展保洁、居家整理等家政助老服务，切实解决老人的日常生活难题。
5: 临近中午，团结社区食堂迎来了就餐高峰。该食堂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干净、可口、实惠的热饭热菜。
0: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青山街道团结社区居民胡美英：
7: 我们都是空巢老人，几个人，我们老年人用这个小饭店嘛，啊，我来吃的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些做的菜了饭都适合我们老年人。
0: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青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马梦琪：
8: 工作人员在上门服务中注重与老人沟通交流，给予精神关爱和情感陪伴，让居家养老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0: 一托米宁对口协作帮扶东风，宁夏同心汉源优质牛肉跨越千里山海，从黄土汉源养殖基地直达福建沿海餐桌。请听报道。
9: 走进福建省泉州市天蓝城宁夏同心汉源鲜切牛肉火锅店，店内客流涌动，烟火气十足，不少市民慕名前来打卡品尝。福建省泉州市市民李志敏：
10: 这个牛肉挺嫩的，还滑滑的，很有嚼劲，是的，味道很鲜。
9: 这份山海美味离不开两地精准的产销协作。店铺经营者徐永超是同心县荣镇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深耕肉牛养殖产业多年的他，乘着闽宁协作消费帮扶的契机，打通了同心养殖、活体运输、福建现宰、餐桌直达的全链条产销通道。同心县荣镇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永超：
11: 我们在福建开了有肉店有40多家，我们的牛肉都是每天4点多5点钟开始屠宰，到饭点的时候，也就是说7点左右，我们新鲜的牛肉就已经 直达餐桌，叫福建当地的人真正的的品尝到我们宁夏同心汉源牛肉的鲜香味美。
9: 从单一售卖到多元业态，两地将持续深化产销协作模式，让更多同心好物走出大山，让山海协作红利持续惠及两地群众。
4: 近日，贺兰公安依托精准反诈预警，快速上门劝阻联动快递站点，成功紧急拦截一起罕见的邮寄现金式网络兼职诈骗，为群众全额挽回经济损失。请听报道。
12: 一个看似普通的茶叶包裹，内里却藏着居民被骗的30,000元积蓄。不同于常规线上转账诈骗，此次骗局最大的特点是线上画饼，线下作案，规避监管，精准拿捏了普通群众的认知盲区。诈骗分子以零门槛高回报的网络兼职为诱饵，利用虚假 APP 数据营造轻松赚钱的假象，诱导受害者辞职全职投入，一步步瓦解其判断力。当受害者想要提现获利时，再编造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各类理由索要保证金，层层设套，步步紧逼。
9: 贺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专班民警杨小雨：
13: 这种就是典型的线上诈骗，他们故意避开线上转账，要求线下寄现金，目的呢就是通过规避银行风控和我们的资金追踪，这种手段隐蔽性很强，受害人往往深陷其中而不自知。我们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市民，凡是宣称高收益、零门槛、稳赚不赔的网络兼职，100%都是诈骗。特别是让你取现金、买黄金寄过去的，一定不要相信。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
0: 本台消息。
5: 由海原县团委牵头打造的共青团伙伴计划项目假期托管活动近日启动，暑期托管班精心开设趣味科学小实验、民族团结主题手工制作、家庭教育科普指导等特色课堂，多样化沉浸式的趣味课题，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探索知识，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严选好物，滩羊当先盐池滩羊专场推介活动在银川文化城启动，现场设清炖炭烤、鲜涮3种经典吃法免费品鉴，15家本土企业携滩羊身加工产品及非遗文创集中展销。第7届宁夏夜战生活节近日启幕，打造集文化、运动、社交、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夜间生活生态圈。活动涵盖精酿派对、荧光夜跑、戏剧沙龙、秦腔非遗等多元内容，并叠加市区2级惠民消费券，点亮市民夜间新生活。近日，永宁县举办社会救助业务大比武，7支代表队21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武设置必答、抢答、风险题3大环节，围绕社会救助政策及全流程业务展开，重点考察政策运用与实操能力。活动以赛促学，提升基层经办人员业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困难群众。05市东塔镇通过发展长藻产业，盘活老果园文旅资源，改造闲置资产等多元业态，拓宽群众增收路。全镇长藻种植1.16万亩，年产值2500万元。果园村盘活3000亩老果园，2025年村集体收入363万元。6个上楼村发展商贸服务业。全镇村集体收入2522.69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6367元。近日，悦享金凤五耀华章广场舞大赛决赛在银川金凤万达广场举行，11支队伍100余名舞者参赛，设置规定与自选曲目环节，活动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擦亮悦享金凤文化品牌，石嘴山市惠农区探索工业固废规范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新路径，将历史遗留矿坑改造成标准化填埋场，采用2步一模一电防渗工艺，上半年累计承接40家企业193.45万吨固废处置量，填埋总量较往年稳步下降，助推产业绿色循环发展。中卫市沙坡头区实施树商兴农工程，系统推进农村电商发展，累计开展培训76场，孵化本土带货主播168名。生鲜物流成本下降25%，带动460余名群众家门口就业。2025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4800万元，覆盖全国29个省区， 7月19号晚，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宁夏人民剧院正式启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千余名少年舞者齐聚塞上江南，将在为期4天的展演中舞出青春风采。7月18号至19号，泾源县杨岭村举办第五届乡村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以山林跑、亲子跑赛事为引领，吸引500余名跑步爱好者参与。串联六盘生态风光与闽宁协作主题，配套文旅美食市集、闽宁长桌宴、篝火民谣音乐会等多元内容，带动周边消费，实现以赛促旅、以旅兴农。银川市金凤区未来城多彩街区通过柔性调解，解决了夜市商户超范围外摆几站人行通道的难题。司法所、社区联合商户自治联盟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耐心劝导商户主动将桌椅、广告牌搬回规定区域，通道恢复畅通，街区既留住了烟火气，也守住了文明有序。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4: 上海市统计局发布，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暑假期间，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喜剧片《功夫女足》、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多地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
0: 电蚊香液用的不对等于白点，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正确用法。
15: 夏季蚊虫增多，电蚊香液成了家家户户的必备品，但不少人的使用方法是错的。电蚊香液的主要成分是拟除虫菊酯，属于低毒物质，合规产品在正常使用下对人体无害，但三无产品可能含有害物质，长期使用会危害健康，购买时要认准正规资质与标识。使用时不要整夜在密闭房间开启，浓度过高会引发头晕恶心，不要插在窗帘等易燃处，也不能倒置使用，避免起火。蚊香液用完了要及时断电，防止干伤。家里有孕妇或敏感人群时，建议优先用蚊帐、电蚊拍等物理方式驱蚊，安全驱蚊，科学使用才能安心度夏。
4: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13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

0: 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0: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2: 追剧解馋来一瓶，
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
3: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6: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17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大部雷阵雨转多云，风力2到4级。具体气温：迎川20度到34度，石嘴山19度到32度，吴中21度到33度，中卫17度到33度，固原14度到28度，宁东18度到33度。
5: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其中21号白天，全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号白天，隆德县、金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
6: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东基地链式招商积蓄动能，项目提速赋能发展。
5: 一法同行，法润塞上2026年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幕。
6: 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启动。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5: 听众朋友，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同志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收听。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6: 今年以来呢，宁东基地深耕产业链招商，坐实驻点招商，强化以商招商，聚焦新材料、细化化工、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重点赛道，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落地效率，着力打造低成本园区。我们来听报道。
7: 今年七月，海南陈吉总投资4亿元的光刻胶及生物医药项目落地园区，产品稳定供应华为、京东方、台积电等行业龙头，达产后年产值约6亿元。宁夏陈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军：
8: 宁东地区呢，有能源优势，有能源的价格优势，还有便捷的流通渠道， 以及我们优越的营商环境，这个项目呢